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唐代诗人贺知章在37岁那年，怀揣着梦想与抱负，离开家乡越州永兴，踏上了前往长安的仕途之路。或许未曾想到，这一去便是漫长的50载光阴。回乡偶书让无数游子的思乡之情找到了寄托。这首诗背后是贺知章跌宕起伏的人生，以及他对故乡那份跨越了半个世纪的眷恋与感慨。
1: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转眼间，贺知章已到了86岁的高龄，他毅然决然地告老辞官，踏上归乡之路。走在村子里，他碰到了一群正在玩耍的儿童，其中一个胆子大的孩子笑着跑到他的面前，问道：老爷爷，你是从哪里来的客人呀？这简单的疑问却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贺知章心中那扇装满回忆与感慨的大门。少时离家意气风发，而如今已是两鬓斑白，他的乡音依旧未改，可故乡的新一代已不认识他这个曾经的游子。于是这首千古传颂的回乡偶书便在他的笔下诞生了。一起进步吧，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3: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
4: 100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时间来到了8:03，咱们大家帮助大家，哪个路段好走，哪个路段不太好走，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里面告诉我，我们互相帮助啊。相思豆帮助相思豆啊，有朋友说思思，你今天穿这裤太好看了，我想给我女朋友买一条。我给你一会儿推一下，我告诉你我在哪儿买的，好不好？我刚刚不是差点摔倒了吗？那个啤酒泡泡这么说：小心点儿，不要摔到我手机里。哼，我搁那伤心呢，你以为我搁那偷吃呢？我都嗯嗯了，你以为我在那荡秋千呢？男人，哼，女人。来吧，亲爱的朋友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的一些事情啊。咱们大家帮助大家都稳驾慢行，慢点开车，不用着急。8:04一般来说是城市里边相对来说比较堵的时刻了。今天呢是8月11号星期二，咱们今儿呢说两件大事儿，一个是领钱，另外一个是抢钱。我先说一下领钱的事儿啊。西安2026社保补贴延续政策来了。重点行业中呢，小微企业招用高校毕业生等重点人群，按照个人实际缴费额的25%给企业补贴，最长可以领12个月，企业和个人都能申办，线上就能办。再说一个抢钱的事儿啊，昨天呢，闪电是我一个好朋友啊，闪电是咱们家的好朋友。闪电呢说人形机器人昨天不是上市了吗？今天我好好跟大家分享一下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今天

已经正式啊，昨天其实昨天就已经正式在科创板打新了，发行价是150.8块每股啊，中一千呢要缴7.54万，因为概念特别火嘛。然后这个流通盘又比较小一些，中签率预计只有1/2或者1/3，比中彩票还难。有券商预测了，按照年内创这个科创板块新股首日平均涨幅466%来计算，中一千可能挣35万，妈呀！啊，已经开始申购了啊，8月12号缴款，一是好事吗？朋友们，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好事？早上起来呢，咱们其实你说我们能帮助大家点什么？第一呢？挣钱大家能挣到我就可高兴，第二呢情绪能被抚慰到我觉得很开心，人不就活这两样吗？最关键的还是自己的情绪，说到底人还是自己的情绪啊。先说一下，咱们先分析一下那个社保的补贴延续政策，这个相关的企业老板可以听一听哦。先是延续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政策，重点行业呢包含有制造业、生活服务业以及现代服务业的中小微企业，招聘2026届的高校毕业生、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毕业生以及登记事业半年以上的人员，防止返贫致贫的对象等等。按照缴纳社保的，按规定缴纳社保的，可以按照个人实际缴费额的25%给予社保补贴，每个人最长可享受12个月，申请截止2026年底。企业呢登录勤云就业企业用工提供的这个供需平台，这个供需平台叫做勤云就业，勤是这个咱前人的勤啊，云云朵的云，就业这两个字儿，勤云就业这么一个平台，通过勤云就业的微信小程序就可以申报了。这个是属于企业招人，政府贴钱，个人就业呢就有保障了。西安的这一波社保补贴政策，既帮助企业减负，又帮助重点的群体稳就业，我觉得这个很好。符合条件的朋友们，抓紧，哎，西安上去申请。我再说一句啊，吃不穷，穿不穷，你爸有啥是忘了你才受穷。我也不是跟全国不去过人啊，朋友们，就是符合条件的朋友们可以去勤云就业啊，来做申请就可以了。谢谢大家啊。然后有朋友说，思思，哎呀妈，真好看哈，妈你咋这么有品味嘞啊。还有人说，思思还有小酒窝，错，礼我小礼我，都是一些皮毛。因为有的人说我这个梨窝长得特别像，就是那个叫是不是许晴还是谁，然后又说就是年轻时候的他，没有说老了的时候啊，当然人家现在也很好看啊，也非常漂亮。另外呢就是宇树科技，我想问一下，昨天有人中吗？宇树科技呢今年打新了啊，这个人形机器人的第一股宇树科技在科创板块正式开启申购了，发行150.8元一股，申购上限是6000股，持户是6万元的市值即可顶格申购，多家券商预计呢中签率为0.02%到0.03%，远低于年内新股平均水平，但年内科创板块新股日均平均涨幅达到466%，要是中签的话呢，单盈利有望突破35万，打新资金已经准备好了，但券商也有提醒，破发的风险仍然存在，理性参与。75000博35万，妈呀，这个好事啊！我就朋友们，我特别希望发横财，朋友你们理解吗？就是你不是踏踏实实努力的，你可能靠认知或者靠幸运去得来的，这个在我心里边就属于横财。中签率比中彩票基本上还低，但是呢，万一你中了的，对不对？咱们可以赛博许愿一下，可以中签，但也别忘了，股市有风险，理性的打新才是正道。
是的，是的，是的，投资有风险。然后闪电说，我都买不

其科创板块，主要科创板块这一年以来涨得太快太多了，不能聊了，因为不能聊，因为我在里面没有什么建树，聊不出什么张道理胡子、啊、聊不出什么门道，你们听我说的基本上就带沟里边去了。如果有一天我真的挣钱了，我会给大家分享我的心境，但是我现在还亏钱，尤其是我看了很多的大佬的一些发言啊等等，我就觉得我已经学会了呀，怎么我实际使用操作的时候还这样呢？挺好的，就是大家呢跟老妹儿思思，如果我买哪个股票，我还是这句话，我买哪个股票你们就不要买，跟思思股票反着买，你别墅靠大海。闪电说了特别有意思，他说你什么时候买我什么时候你什么时候卖我什么时候买，你放心，就咱俩的这个性格特点以及咱俩这运气，我什么时候卖啊，你买的时候还亏，但等到你卖的时候别人买他就挣了。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好了。在这个暑期期间，有很多家长呢愿意带着孩子去国外玩一玩，最近呢因为山火的蔓延，印尼东爪哇省的这个罗摩火山景区暂时是关闭的。目前呢中国驻那里的总领馆来发布了公告，提醒领区的中国公民暂勿前往，已经定行程的游客及时办理改期或者是退票。近期有印尼出行计划的朋友，请大家密切来关注一下这个动态。火山再美呢，安全是第一位的啊，不要前往。计划去印尼旅游的朋友，咱们改个时间再去也不迟啊。那个梦里不知绅士客说跟着思思买，别墅靠大海。我真是这样的。然后还有朋友说第一次见在西安105的主持人，一看就特别的心善人美。哎，你不知道吗，现在夸人的时候你不能再夸心善了啊。心善当然是个好词儿啊，我非常感谢你。然后最近不是有一些流行，比如说如果过去说你真是个贤妻良母，然后觉得备受夸赞，但是现在你要说贤妻良母，会有一部分的群体觉得你干啥呢，说谁嘞。过去如果你说一个人说你真是个狐狸精，那个人能臊死。现在你 说别人狐狸精，别人会说啊，真的吗，我有这么可爱吗？所以时代的发展，你会发现我们对人的这个评价也发现完全不同了，对不对？另外呢，最后一个就是在暑期期间，大家有没有特别喜欢游泳的朋友们？游泳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自己。最近呢，西安市卫健委对全市游乐场所展开了水质抽查，第一批次结果出炉，68家合格啊，30家是不合格，还有11家因注销关闭未参与这个检测。不合格的项目主要是池水里边 pH 值啊，包括游离性的等等，氯啊等等这些比较高一些。疾控部门呢已经责令不合格的单位限期整改，并将跟踪复查，提醒大家在选择泳池的时候记得看一下他们的卫生许可证和现场的水质公示，如果发现有卫生的问题，你可以拨打12345投诉举报就好了。游泳前我得先看一下这个水质怎么样，对不对？刚才说是68家合格，30家被点名了。去游泳之前呢，你看看这家泳池有没有上岸啊，它是属于合格批次里边的那个部分呢，还是属于不合格批次里边的部分呢？另外亲爱的朋友们，在这里我们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爱听原产地的事儿。分享完了之后呢，大家想听什么样的歌曲，在后台私信我啊，或者说在直播间里面直接告诉我也是可以的。点歌环节啊，你可以点一些那个耳熟能详的都行啊。富贵特别可爱啊，他说又怕老妹儿过得苦，又怕老妹儿开路虎。你放心，我开不了路虎，没这个钱啊。孤独说我一般游泳啊都去水库，我去威河，你注意一下人身安全啊，我的水太深了好不好。回来啊，向前看说天天早上送娃的时候听思思，今天终于见到本尊了。我每一次见到新的朋友的时候，我都会问一句，和你想象当中的有差别吗？有朋友说给你点一首小酒窝，可以，我一会儿

找一下，另外呢，跟大家说一下爱听原产地的事情。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是，朋友夏天的时候，有没有人需要一顶非常漂亮的帽子，搭配自己的衣服，时尚感拉满。这个帽子叫做 MLB 啊，棒球帽。知道的我不说，我直接说价格，129块钱起。不知道的，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先去看，我们每一天早上都是给力啊。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网上啊，博主什么街头的潮人，人手都有这么一顶，因为这属于我们大热的爆款。扫刺绣的 logo 棒球帽，包括版型比较挺阔的大版那种棒球帽，还有慵懒的渔夫帽，包括空顶帽，非常就是遮阳的空顶帽，还有老花棒球帽，非常潮流了。要潮流的，要简约的，要这个阔型的，或者说我要清爽遮阳的都有。而且MLB 的布料它是那种软中带着硬的，不会塌下来，所以它帽檐的弧度很自然，不是平的也不是弯的，就是往上一扣，哎，这个帽围完全不压太阳穴，遮住额头的同时呢，它也不挡视线，就属于是一个潮流单品，并且出门的时候你也可以防晒。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价格最低的价格是129MLB 的棒球帽 OK。 好了，刚刚有朋友说点的啥歌，小酒窝是不，来吧，满足你。刚刚有人说那个闪电是不是说的，他说把小酒窝要送给思思，来自于林俊杰蔡卓雅。

0: 一叶知秋，
1: 一叶知秋，
0: 二十四节气立秋，
1: 立秋，
2: 梧桐落叶知立秋，禾谷成熟稻丰收，凉风已至暑方走，又有寒蝉唱不

0: 秋，二十四节气立秋，立秋五颜六色的晒秋，果蔬谷物铺满山头，不就是夏秋之交最富诗意的温柔？别忘了咬秋啊，狠狠地咬住甘甜多汁的西瓜，而三伏天心烦气躁的过往啊，是时候松松口。秋都来了，天都凉了，还有什么放不下？风吹一片叶，天凉好个秋，立秋。
1: 1055青春有我，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3: 超人气儿童 IP 屁屁侦探全新衍生系列，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聚焦秘境探险与文物保护，通过探险故事融入责任、勇气与团队合作的正向价值观，场景覆盖沙漠、孤岛、火山、恐龙世界等，幽默与益智相结合，不仅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还嵌入了益智游戏，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5折特惠。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重磅来袭，9月12号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热血开赛。黄河勇士自2021年创办，是风靡全国的障碍跑系列赛事。赛事融合奔跑竞速与障碍闯关，集参与性、挑战性、趣味性于一体。赛事划分4到6岁、7到9岁、10到14岁三大年龄组别，各组匹配专属赛道里程与障碍难度，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数十种特色障碍等待小小勇士挑战，闯过层层难关，奔赴终点，摘取奖牌。每一次坚持都是成长，每一次突破皆是蜕变。秋日赴约，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刻报名。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
4: 蹦蹦，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潮，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妈呀，我哪有你们夸的这么好，你棒爷爷，现在我夸的我真的是老脸一红呢。今天呢，有很多好朋友可能是第一次来到我的直播间，但是经常听我的节目，他大概都是这么说的。哈，思思啊，我原来觉得你是一个比较平凡的人，结果今天见到你，原来你美得这么独特呀。闪电说，一高二美三身材好，四聪明五漂亮六还聪明。

0: 明。
1: 哎，你那个啥，你重叠了啊，重叠了，你这重分重新来。七美丽，八善良，九头身美女，十全十美。我对你的肯定表示肯定啊。梅子说声音太有磁性了。有没有？因为今天好几个，就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有推流啊，就是今天好几个新的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大家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大字儿，路上的朋友想来的你也都来啊。外头热哇哇的，里头再有空调啊，这凉款还有风扇，你实在不行思思给你就是扇扇子。被遗忘的前程是思思我爱你。让我怎么突然想起来一个古早的电影还是电视剧，俺红俺奶你。啊，那边也是一个陕西人啊。梅子说很高兴再次认识你，我也是非常高兴，不仅是通过电波跟你认识，同时呢也通过抖音跟你认识，欢迎你啊。大表哥说我没有接吧，他就叫这个名儿。他说思思你是不是胖了，那要看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看我，如果你前两年看我你会觉得我瘦了，如果你2019年2020年就是那一段时间看我，你现在绝对觉得我胖了。我不是说吗，我现在穿 L 嘛，我当年可是穿 XS 嘛，但是呢我也是很满足，因为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穿 XXXXXL 嘛。往事随风说陕西广电的刘亦菲可不是吹的，我目前为止呢是陕西广电的刘亦菲、邓紫棋。刚刚有一个人说我撅嘴，这样嘟嘴的时候特像邓紫棋。

对吧？邓紫棋，虽然我邓紫棋学声音不像，邓紫棋声音比较厚一点啊。你说邓紫棋啊，做邓紫棋。还有前一段时间说有余文文啊，我就余文文。余文文是不是那个代表作《体面》？是不是？分手应该体面，谁都不要说抱歉，何来亏欠？我敢给不敢心碎。可也是丝带鱼，谢谢你啊！晶晶说第一次见到真人，还在等红绿灯，在等红灯期间看的我，是吧？谢谢你。哎呀，太有意思了 ，Star， 你们不敢吹，你就是把我吹的，我现在感觉我现在有点飘飘然。谁跟我说个真话？因为现在 Star 说的这些话，我就有一种哇，我现在已经疯了。就问他说哇，好美，真的美如维纳斯黄金比例的奇迹，我恨不得又哭又笑，从五行山下一直挖出一出生来，跑遍五岳。夸张了啊，夸张了。虽然呢，我自己对自己有一些盲目自信，但是你说这些话啊，都不是老脸一红，就是一张口就觉得假话。灵魂出窍，五脏六腑的颤抖，眼泪形成了黄河、长江、太平洋，滋养了整个世界。太大了，太大了，刘亦菲都做不到这样，更何况我是一个陕西仿版刘亦菲呢啊！请叫我就赶紧说进来，赶紧进来评论一下，零针起手啊你！那当然了，零针起手，不按说，看你又唱又唱，唱怎么样？还可以吗？白白说主播，我以前只在车上听过你，我没有想到你居然还有抖音。传统的媒体呢，它不停的在往上走，是不是？传统的媒体呢，它也不停的在加码。过去我们可能把广播做好就行了，现在还有视频化，现在有视频化的这个要求，那我们就有走抖音啊，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欢迎大家来啊！哎，你们还想听陕西邓紫棋给你们唱啥？哎呀，咋回事呢？你天天的高兴的是真的。邓紫棋有太多第一。

有几个你们可能就不太了解了，就不是很火。大风车，大风车呀，滴溜溜滴转，这个吗？你要想听大风车的话，你为什么不听那个黑猫警长呢？你要听，这不都一样吗？

对不对？说哪儿来哪儿，指哪搭哪。你想听大风车呢，就有黑猫警长和邋遢大王啊，哪儿都有。新的也有啊，我们新的还有猪猪侠，你还听哪个？有朋友特别可爱说，思思你笑死我了，我爱你老妹儿。还有朋友说你真会打岔呀，然后闪电说这就是青少广播本该有的样子。我其实学小邋遢这个歌学的特别像啊，小邋遢真呀真邋遢，邋遢大王就是他，我们喜欢小邋遢，像不像？咱们就是这样唱的，可像了。就有一段时间不是大家，我做了一个专辑，就是做了一个合集，六一合集，我觉得是不是六一儿童节，我想不起来了，应该是有一年我做了一个六一合集，就是到六月一号当

被遗忘的前程说是不是我先说那个啥目前为止两个人答对了，月亮这个跟你太像了，这你们就是看这一代长大的，故事细腻你装什么年轻人，故事细腻你说的太年轻了。钱默说猪猪侠，猪猪对对对猪猪侠，安阳也说了猪猪侠，对对对对对，就是猪猪侠，这个是猪猪侠没问题。哎，你们现在年纪多大我已经分不清了，你们怎么能知道猪猪侠呢？但是有一段时间这个歌是红遍整个网络的。

答对了，就是猪猪侠。我们送给，等一下，是稍微看一下，让我看看刚的最故事细腻在后台私信我全部的地址加电话号码，老妹儿把礼物送给你。哎呀，玩起来，朋友们都玩起来。今天早上起来，我们刚刚不知道为什么就聊到了这个小朋友，好像刚刚有一个人问说你会不会唱，我是怎么从邓紫棋聊到猪猪侠的呢？我本来想唱邓紫棋一首 rap， 第一次发唱片就一马当先，从此在大场面我不再站旁边，我是真的感谢佩服你的眼界，没想到和你是带着刺痛的完结。我刚刚嘲笑我那个故事细腻，我说故事细腻你怎么能第一个反应这是猪猪侠呢？哎，你绝对是看了一些营销号，不可能你是看着猪猪侠长大的，不可能。然后他给我回了一个95年的18岁，合情合理啊。嗯，你都31快32，虚岁都33几人了，耶呀，你还在这装18岁呢？嘟嘟说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那你持续关注咱们节目啊，没事呢我就发礼物，没事我就送东西。另外，亲爱的朋友们，还要跟大家说一下，这是最近呢。诺特兰德给我们准备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像有什么今天就之前我给大家维生素 B 族呀，还有包括液体钙呀，然后还有这个胶原蛋白呀，然后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依然是左旋肉碱。左旋这个词一出来，很多人其实脑海里面就想到了说，哎，好几个明星他就一直在用的是左旋。有没有爱运动的？我要问一下，谁有运动的朋友？好，哎呀，我，哎呀，什么样的主播带什么样的粉丝？你们一般不爱运动。我想问一下，谁爱运动？我们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里边打个一好吗？我看一看。

八我我都四张八列的啊、嗯。我问一下，有谁是爱运动的？故事细腻打1.5。你这是爱运动还是不爱运动？我咋分不清了？就是有一些人呢，他热爱运动，有的人他是为了减肥，有的人是为了让他运动状态好一点。无论这两个哪个方向，其实你都可以用上左旋。而且我觉得诺特兰德，对，没问题啊。诺特兰德呢，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可实在了，跟我们陕西人一模一样，都是特别实在的那个实诚。为啥呢？因为它每一盒的左旋肉碱总量，就那个，因为它是饮品嘛，左旋10万，它能达到10万毫克，含量特别的充足。如果你日常是属于我挺爱跑步的，我爱健身啊，我去那个健身房，我要做有氧，每周坚持运动的朋友们，有运动塑形目标的朋友们，并且你平常还爱吃外卖，饮食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注意的运动人群都适配。注意我说了是运动人群适配，那你说我不运动你不好吃，你不运动吃它一点意义都没有，它就是留给有运动的人了啊，好不好？就是你吃它属于浪费钱啊。爱运动的朋友可以吃它啊，科学省心，一袋左旋就可以轻松获取到运动提供的很多营养，它里边还搭配了 B1、B6、泛酸三种 B 族维生素 ，B 族参与到人体的代谢功能。助力运动过程的营养补给，一盒呢特别那啥，一盒老大一盒，一盒一就是它一条是20毫升，总共是100条次抛，每一次你拿个剪刀咔一剪，咣咣咣一喝就行了，开袋直饮，不需要拿水冲，不用冲泡，也不要冲泡，直接剪开或者你那个包装袋撕开往嘴里边一倒就可以了，口感很顺滑，没有齁甜的，你喝着运动干嘛都是没有负担的。我说一下价格，单盒是189，自带100条，再加送6盒10条装，也就是一共60条，到手189，160条，差不多1块多块钱一条啊。平常呢，你爱运动呢，外卖重油重盐的啊，想要运动塑形的朋友，都可以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左旋”这两个字。旋是旋转的旋啊，左旋这两个字就好了。被遗忘的前程说我是80后，我40了，那你怎么能知道猪猪侠呢？好奇怪呀、啊！就因为你知道现在有些新影视作品，我觉得大家知道，比如说我嫂子写的作词的这个主角啊，一天不提难受。比如说这个主角不是现在大家都大火吗？就是你看一些新的电视剧合理，但你看新的动画片不合理啊。当然有合理的部分是啥，你像现在我就知道有一个汪汪队，汪汪队汪汪队，我们马上就到，我儿子天天看，爱到不行。前一段时间好像出了一个那个汪汪队大电影，非得让我带他去看，3岁他能懂什么？他只记得好像是小丽去救火，全程他连恐龙都不记得。闪电说，我跟你说，我是属于那种一胖我就生气，我一生气就吃，一吃就胖。遗忘的前程和闪电，你们俩就胖着啊，就是你们俩就相伴多好呀，挺好的。来吧，亲爱的朋友们，好音乐继续带给大家，来自于利比的小城夏天。这段歌曲和资讯过后，我们开启今天的我们的歌，大家把想听的歌曲给谁为什么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或者是私信告诉我。接下来也是我们的一个静态的板块，我们到时候可以畅所欲言，一起共同分享大家经历的事情，无论是踩坑的，还是爱情的，友情的，我们温暖的，或者是让人觉得自己蛮心寒心的事情，都可以跟我来分享，我愿意做你们的树洞。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发现痒痒开关，毫毛底下藏着独立的痒觉器官。痒痒通常被理解为皮肤接触了某种刺激物的直接反应。当我们被蚊子叮咬，沾上毒藤汁液或湿疹发作时，神经末梢接收到化学信号，大脑解读为痒，但有些痒显然无法用接触解释，比如下巴上毫毛被布料轻轻拂过时突如其来的刺痒，或皮肤干燥到微微发红时那种不可抑制的抓挠冲动。最近一项研究指出，这些痒的根源可能不在皮肤表面，而在每一根毫毛底部的感觉装置上。研究团队用小鼠做实验，发现小鼠耳后和后爪的毫毛最为密集，每根毫毛都连接着快速传导的感觉神经元，当毫毛受到轻微震动时，这些神经元会迅速发出信号，经由一个名为 PADO2 的蛋白质调节后，通过 TLR5 加感觉神经元传递给中枢神经系统，最终大脑把它解读为痒。这一整套通路构成了一个此前不被认知的专门痒觉器官。更关键的是，在患慢性皮炎的小鼠中， TLR5 加神经元异常活跃。当研究人员用基因技术使这类神经元失去功能后，小鼠不再表现出抓挠行为，皮肤依然处于炎症状态，但瘙痒感觉消失了。这意味着炎症和瘙痒在此处是可以解耦的。

0: 当然，小鼠数据不等于人类结论，但人类毫毛几乎覆盖全身，共享的大量遗传结构让这类基础发现具有转移潜力。湿疹、虫咬、毒藤瘙痒，这类让无数人反复抓破皮的老问题，或许正在等待一条从毫毛根部开始的新答案。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3: 我们习惯把话藏在心里，直到某段旋律替我们开口，为他点一首歌，这是我们的歌。
4: 来吧，欢迎来到我们的歌，跟大家来共同分享想听到的一些歌曲，给谁，为什么，那些爱情的、友情的、亲情的，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共同分享。那今天的这位好朋友呢，他是强先生。强先生说，思思啊，早上好，我该怎么把工作和有空的同事一起分担呢？我们一个项目本身呢，有几个人一起负责的，但因为分工不同，经常发生忙得忙死，闲得特别闲的情况。每一次分工合作，同事总以你擅长这个做理由的美名，美其名曰，然后把最重最累的活分到我身上。但给老板交的时候呢，却是以团队的名义交上去的，让我总有一种被道德绑架的感觉。思思，请问一下，我该怎么办呢？哎，我觉得好像每一个人在职场当中或多或少可能都遇到过这种情况吧。这不是一种包裹在夸奖的糖衣下，他是完全性的责任转移。他把你擅长啊，他用你擅长这个事儿把你架到了一个道德制高点，让你下不来了，然后心安理得的把最累的活儿全甩给你，最后共享成果。这种吃亏确实让人吃的相对比较憋屈。当然呢，因为我是95年，今年31岁，我讲的未必是那么的精准。每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和年龄阶段呢，都有不同的分享和想法。我们也欢迎大家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跟我一起共同探讨这个问题，可以吗？在我的这个年龄阶段里面，我认为可能过去在我刚大学毕业的时候，别人夸我，我觉得我得努力呀，我得拼搏呀，包括这位先生，如果在当年我遇到这种情况，我一定跟自己说，那我学到的是最厉害的部分，等到这个项目组撤了，或者有一天发生什么变化的时候，我依然能当起顶梁柱，但你们不行，我最后能往上走，你未必。这是我当年的想法，可能现在也没有做到特别好吧。所以我现在的感受是，如果有人夸你，夸你的人也许在 PUA 你，这是我最近新看到、新感知到的一个事情。我过去是一个别人只要夸我，我就不顾一切努力向前冲，我会为别人的认可买单的人。但是我后来想，你看，我举一个例子啊，别人夸你勤快，会不会只是为了让你多干活呢？别人夸你说你这个人真是一个贤妻良母，会不会只是让你多付出且让你不求回报呢？别人夸你说，哎呦，你这个人真大方，会不会是想让你买单呢？好，有人夸你说你真能干，会不会是想让你多干一点，最好把他的活儿也都干了？还有人夸你乖，那你可不能干他眼里不乖的事情。别人说你单纯，那你说你单纯的，那就说你好骗呀。别人也还有人说啊，那你这个人是个有格局的人，有格局，那你还好意思跟他计较吗？所以所谓的称赞，人人称赞的那种美好品格，不是说你真的有多好，只是为了利他性更加合理化而已，包装成了一个美丽虚假的外壳，而

0: 内核是让你不断付出，有没有真心的夸奖？一定有。但是你今天的这个就是属于虚假外壳下内核让你不断的付出啊，让大家称赞你，你觉得我的付出是有值得的，同时呢你也肯定且享受自己付出得到的称赞，继续付出，至此成为一个闭环。所以想打破这个闭环，我们不能只靠说我默默忍受就好了，当然你也不能说我突然翻脸了，我们得有策略的把球踢回去。当然这仅代表我个人观点，大家有任何的想法也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里面跟我来分享，我们畅所欲言。我们怎么把这个球踢回去？本质是把我擅长变成我制定标准，你们执行。什么意思？比如说在分工会议上立刻戳破，有的人说哎呀这部分你擅长你就来吧，立刻接话说谢谢你的认可，因为我对这块呢相对比较熟，我知道这个环节比较耗时一些，需要团队的配合，是这样子啊。框架里面最难攻克的部分我来牵头，但前期的比如说数据啊、整理啊、资料啊等等一系列的，大家可能得一起分担，不然整个进度被拖垮，时间我怕来不及。这就很巧妙的把全部是你干变成了你来主导，别人来配合。好，第二步我们把工作拆解开来，公开认领嘛。下一次分工的时候不要等别人分方案，你主动拿着一张纸或表格，在对整个项目进行一个颗粒度的这个拆解的时候，你可以当着所有的面做一个协作表格，先主动认领最核心最能体现你价值的这个核心主导部分，然后再问大家说哎，剩下的那几个板块大家看怎么分一下，我们时间节奏来碰。这里边呢防止了案例的推诿，并且把它变成了明面上的分配，让工作量无处遁形。因为经常为了防止啊最后有人会，我们经常也不是经常吧，就我会遇到一种情况叫做工作到最后被人摘桃子了。这个关键的部分我们可以在无论是工作群里也好，还是管理工具共享档案里边，都可以用一个某某项目的分工进度表，包含有负责、责任人、任务是什么、截止时间、状态是什么。每次你完成了核心部分你就去更新状态呀，到了时间节点，比如说同事 A 数据没交，你群里艾特他。当然我们是可以关心的是，哎哥这个数据怎么样了，可能你数据一到我就能推进下去，你能帮忙梳理一下吗？这样老板和其他人都能实时的看到到底谁在拖进度，到底谁在做贡献，最后成果交上去，那么这张也是你的功劳簿。要学会向上管理，主动汇报。我过去觉得向上管理什么呀，我为什么要主动汇报，我见老板是恨不得躲，大错特错，老板根本不知道你在做什么。没事跟你的大老板多去汇报汇报，这是有益的啊，就是把个人诉求包装成或者说重新换成团队的利益，更容易获得老板的支持和认可。也希望大家可以畅所欲言跟我来分享一下你想到的事情。来吧，这首歌送给你，来自于张学友的歌曲。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机3000里，青春自有锋芒。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9点整，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Sorry， 来把这首歌曲送给你，来自于张学友，我真的受伤。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也给我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星，我们已经跟大家讲了这么多种类的演出了，是不是已经讲完了呀？
3: 哪有，演出的世界丰富多彩，我们只讲了一些主要的类型，还有演唱会啊， live house 啊，传统曲艺相声等很多没有跟大家聊过的内容呢。
2: 啊，这么多内容啊，那我们今天讲点什么呢？
3: 今天就开始讲讲大家平时最关注的演唱会吧。
2: 太好了，终于到了我喜欢的演出类型了。
3: 演唱会是有一定规模的现场音乐演出，一般都在体育场、体育馆这种能容纳上万人的大型演出场地举行，当然也有在几千人的剧院或展览馆里举办的演唱会，比如我们新势力2016年在曲江大礼堂举办的老狼的演唱会，就是在剧院里举办的。因为

0: 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1: Crazy Lee，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00。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的傻事变成了你自己与自己的争执。
1: 为什么该有的都有，还是觉得不

0: 之秋，
1: 夜之秋，
0: 二十四节气立秋。
1: 立秋，
2: 梧桐落叶知立秋，禾谷成熟稻丰收，凉风已至暑方走，又有寒蝉唱不休。

0: 秋，二十四节气立秋，立秋五颜六色的晒秋，果蔬谷物铺满山头，不就是夏秋之交最富诗意的温柔？别忘了咬秋啊，狠狠地咬住甘甜多汁的西瓜，而三伏天心烦气躁的过往啊，是时候松松口。秋都来了，天都凉了，还有什么放不下？风吹一片叶，天凉好个秋，立秋。
1: 1055青春有我，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静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月亮是天然的宇宙探测器，可将引力波信号放大10倍。引力波是大质量天体加速或碰撞时产生的时空微小涟漪。通过探测引力波，天体物理学家得以研究黑洞合并、中子星碰撞和早期宇宙。但现在探测器无法覆盖全部频率范围，其中0.01到1赫兹的频段是一个关键空白。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的研究人员提出了一个大胆的问题：月亮本身能否充当这个缺失频段的天然探测器？研究结果发表在《物理评论快报》上，答案是肯定的。月球凹凸不平的表面，那些环形山、山脉和不均匀的地壳，恰恰可以增强可探测的引力波信号的强度。当引力波穿过月球时，会引起微小的伸缩变形，产生极其微弱的震动。研究团队的思路是把月球当作一个巨大的韦伯棒，即一种共振型引力波探测器。关键在于，之前所有人都在用过于简化的模型计算这个共振效应。为此，团队构建了迄今为止最逼真的月亮三维数值模型，将真实的地表地形数据和地壳厚度的剧烈变化全部纳入计算。分析结果令人振奋，在月球地壳较厚的区域，引力波信号可被放大约10%。嫦娥七号将于2026年秋天在月球南极附近部署人类第一个宽带月球地震仪，这将是时隔50年人类首次恢复对月球的地震监测。虽然这台仪器的灵敏度不足以直接测量引力波，但它的数据将用于校准和优化月球模型，为后续长任务中更高灵敏度的引力波探测实验奠定基础。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青春开场，共振全程，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以长剑凌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1: 这把酒干，不计较成败。

0: 一叶知秋，
1: 一叶知秋，
0: 二十四节气立秋，
1: 立秋。
2: 梧桐落叶知立秋，禾谷成熟稻丰收。凉风已至暑方走，又有寒蝉唱不。

0: 以新秋，二十四节气立秋，
1: 立秋
0: 五颜六色的晒秋，果蔬谷物铺满山头，不就是夏秋之交最富诗意的温柔？别忘了咬秋啊，狠狠地咬住甘甜多汁的西瓜，而三伏天心烦气躁的过往啊，是时候松松口。秋都来了，天都凉了，还有什么放不下？风吹一片叶，天凉好个秋，立秋。
2: 1055青春有我，
3: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我现在用最直接、最不绕弯子、最客观、最真实、最简略、最容易理解的方式告诉你，《有收烟》第六季正式定档8月5号，每周三10点准时更新，哔哩哔哩独家首播。在全新的第六季当中，有包括梦吉、八零君、无名小黑椒等全新重磅角色登场。路人店的日常依旧是温馨有趣、相爱相杀，可爱的毛茸茸们又回归啦！动画 PV 现已公布，我们的老朋友们还在，还是熟悉的味道。快来点点追番，8月5号起，每周三10点。想知道他们有哪些新故事吗？错手期待一下！中国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定档8月8日上映。影片由姜子牙导演，程腾执导，联合导演黄敏曾参与《疯狂动物城2》《冰雪奇缘》《超能陆战队》等经典迪士尼影片的视效开发，东西方动画美学互相融合，让画面质感再度提升。编剧张纯更是大家熟知的实力派，曾操刀《唐人街探案2、3，扎实的探案剧本功底为影片的悬疑推理部分打下坚实基础。故事设定在机关长安城，整座城池依靠精妙水利与齿轮机关运转，人族与妖族在此和平共处，一派祥和热闹。离奇凶案接连现身机关长安城，少年侦探狄少与狼族捕快阿萨从被迫组队到携手同行，一路吵吵闹闹，笑料百出，在轻松搞笑的日常里抽丝剥茧，一步步揭开都城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
4: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3: 动画《大唐妖探》定档在几月几号呢 ？A. 8月5号 ，B. 8月6号 ，C. 8月7号 ，D. 8月8号。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精美节目周边。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安全生产，人人有责，幸福生活，家家受益。

0: 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登鹳雀楼是王之涣的一首名篇，这首诗以其壮阔的景象和深远的意境，成为了中国文学的经典之作。诗中描绘了苍茫的天地、滚滚的江河以及那无尽的远方，每一处景象都充满了生动与活力，仿佛让人置身于那广袤无垠的自然之中。
3: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夕阳像个金球，慢慢滚落远山的怀抱。王之涣站在高高的鹳雀楼上，脚下是奔腾咆哮的黄河，
4: 河水闪着金光，一路向东。他极目远眺，想看清山那边是什么，他想看得更远，然而目光终究被山峦和地平线挡住。他看了看脚下这雄伟的五层高楼，一股豪情涌上心头，楼有顶，心无界。他毫不犹豫地转身，目光坚定地望向通往更高处的楼梯，更上一层楼。
3: 一起进步吧，
5: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安全生产重在细节，关爱生命从我做起。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益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星，我看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最后呈现的也是皇后乐队的一个演唱会现场，那是什么演唱会啊？
4: 那是1985年在美国和英国同步举行的拯救生命大型慈善演唱会，这可是一场载入史册的伟大演唱会。
3: 快来讲讲
4: 拯救生命演唱会。最早是由英国音乐人鲍勃盖尔多夫发起的，旨在为遭受饥荒的埃塞俄比亚难民筹集资金。迈克尔杰克逊的歌曲 We Are The World 就是为这次募集活动专门写的。
3: 那除了皇后乐队，还有很多明星音乐人参加吗？
4: 当然了，1985年7月13日，演唱会在英国伦敦的温布利球场和美国费城的肯尼迪体育场同步上演，像鲍勃迪伦、保罗麦卡特尼、大卫鲍伊。

0: YouTube、麦当娜等全世界100多位明星都参加了这场演出，堪称史上阵容最强大的演出之一，甚至连英国的查尔斯王子、戴安娜王妃也代表王室出席了这场演唱会。
1: 怪不得电影中现场有那么多观众，看着太震撼了。
0: 观众可不止现场那些，这场演唱会持续了16个小时，不仅现场有16万观众观看，还通过全球100多家电视台转播，总共吸引了近15亿的电视观众，并为非洲灾民募集到了5000多万美元。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你送上这首作品，来自王啸坤的笑话哈。王啸坤和电子音乐人 B6 的合作，非常规的编配，把飘忽冰冷的合成器的音色融入到复古的 disco 舞曲和电子节奏当中，冷静但是又不乏会有动感，随性又不失张力，一瞬间就要把你拉回到那个我行我秀的舞台上哈，那种青春。当然其实今年也非常期待王啸坤在P 歌上面的表现哈，来自王啸坤这首笑话。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1号，来到了周二，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6点，好音乐不间断，为你送上南拳妈妈牡丹江。

0: 叶知秋，
1: 叶知秋，
0: 二十四节气立秋，
1: 立秋。
2: 梧桐落叶知立秋，禾谷成熟稻丰收。凉风已至暑方走，又有寒蝉唱不休。

0: 秋，二十四节气立秋，立秋五颜六色的晒秋，果蔬谷物铺满山头，不就是夏秋之交最富诗意的温柔？别忘了咬秋啊，狠狠地咬住甘甜多汁的西瓜，而三伏天心烦气躁的过往啊，是时候松松口。秋都来了，天都凉了，还有什么放不下？风吹一片叶，天凉好个秋，立秋。
1: 1055青春有我，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3: 超人气儿童 IP 屁屁侦探全新衍生系列，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聚焦秘境探险与文物保护，通过探险故事融入责任、勇气与团队合作的正向价值观，场景覆盖沙漠、孤岛、火山、恐龙世界等，幽默与益智相结合，不仅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还嵌入了益智游戏，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5折特惠。

0: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重磅来袭，9月12号，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热血开赛。黄河勇士自2021年创办，是风靡全国的障碍跑系列赛事。赛事融合奔跑竞速与障碍闯关，集参与性、挑战性、趣味性于一体。赛事划分4到6岁、7到9岁、10到14岁三大年龄组别，各组匹配专属赛道里程与障碍难度，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数十种特色障碍，等待小小勇士挑战，闯过层层难关，奔赴终点，摘取奖牌。每一次坚持都是成长，每一次突破皆是蜕变。秋日赴约，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微信小程序搜索超麦即刻报名。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给你的宠爱，别走得太快。
1: 推开世界的门，来自杨乃文。感谢杨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105.5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一下西安地区的天气情况哈，看外面有点这个阴阴的感觉，不知道是不是要下雨。现在的实时温度29摄氏度，今天预报阴天，最高30度，最低23度。明天预报小雨，最高30度，最低22度。后天预报小雨，最高28度，最低22度。这两天还在和朋友感慨说水上世界还没有去，就感觉夏天突然一下就过完了啊，好像感觉夏天还没有过够。继续为你送上蔡依林《美人计》。
2: Satisfaction, I need your satisfaction, I want your satisfaction, give me your satisfaction, I need your satisfaction, I want your satisfaction.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安全行车要科学使用灯光，记得在会车时关掉远光哦。

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喂，爸爸，你怎么又要加班啊？你说好这周末带我去看星星的。
2: 当世界忙得来不及打招呼，你要学着慢下来，别让亲情、爱情、友情变成遥不可及的约定。
3: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银鞍白马度春风，相逢意气为君饮，少年侠气温暖向阳。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3: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你送上苏打绿这首《当我们一起走过》。他们的音乐呢，就像是苏打水一样，很有气泡的感觉。再加上吴青峰喜欢的绿色，所以组合的名字就叫做苏打绿。青峰说呢，上高中的时候还去看了阿妹的演唱会，他没有想到有一天自己也会站在这个舞台上。这个名字呢，一定是关乎最初的梦想的，对他们来说非常的重要哈。当然，青峰唱起歌来那种温柔的感觉，他们的演唱会上面没有疯狂的躁动，坐在台下的观众安静的随着旋律来摇着荧光棒，他们的心里面呢也是溢满了幸福，因为脸上全是温柔的笑意。为你送上苏打绿这首《当我们一起走过》。1:11，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继续送上林俊杰、邓紫棋《手心的蔷薇》。

0: 一叶知秋，
1: 一叶知秋，
0: 二十四节气，立秋，
1: 立秋。
2: 梧桐落叶知立秋，禾谷成熟稻丰收。凉风已至暑方走，又有寒蝉唱不休。

0: 秋。味觉三夏季，时序已新秋，二十四节气立秋。立秋，五颜六色的晒秋，果蔬谷物铺满山头，不就是夏秋之交最富诗意的温柔？别忘了咬秋啊，狠狠地咬住甘甜多汁的西瓜。而三伏天心烦气躁的过往啊，是时候松松口。秋都来了，天都凉了，还有什么放不下？风吹一片叶，天凉好个秋，立秋。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张韶涵我的最爱2026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正在火热的售票当中，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麦，超级的超，麦克风的麦，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麦即刻抢票。刚为你送上张韶涵这首我的最爱，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蓝又时孤单心事。

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

0: 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诗词

0: 唐代诗人贺知章在37岁那年，怀揣着梦想与抱负，离开家乡越州永兴，踏上了前往长安的仕途之路。或许未曾想到，这一去便是漫长的50载光阴。回乡偶书，让无数游子的思乡之情找到了寄托。这首诗背后是贺知章跌宕起伏的人生，以及他对故乡那份跨越了半个世纪的眷恋与感慨。
1: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转眼间，贺知章已到了86岁的高龄，他毅然决然地告老辞官，踏上归乡之路。走在村子里，他碰到了一群正在玩耍的儿童，其中一个胆子大的孩子笑着跑到他的面前，问道：“老爷爷，你是从哪里来的客人呀？”这简单的疑问却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贺知章心中那扇装满回忆与感慨的大门。少时离家意气风发，而如今已是两鬓斑白，他的乡音依旧未改，可故乡的新一代已不认识他这个曾经的游子。于是这首千古传颂的回乡偶书便在他的笔下诞生了。一起进步吧，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张杰最美的太阳，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有没有种味道能够让你一秒起飞？我们全新的香水系列呢，为你解锁这只充满自由气息的落日飞行。它是一枚肆意绽放的柑橘炸弹，前调呢是刚剥开的新鲜的橘子，混着清冽的柠檬皮的香气，汁水四溅，明亮又痛快，仿佛是飞机冲破云层的那一瞬间，金色的落日余晖涌进舷窗，整个世界呢都染上了橘子汽水般的璀璨，而中调缓缓地透出的是苦橙叶的清冽和一点点的花香，不甜不腻，像万米高空上的风，干净开阔，无拘无束，留香非常的持久。限时的福利价哈，159元一瓶。我们系列呢共有6款香型可以选择，想要入手这款限定特调香的朋友，来关注到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香水的链接就可以选购了。继续送上王佩蓉《非法入境》。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乐

0: 行，脱口秀是什么我大概了解了，但是这个开放麦又是什么呀？
1: 开放麦字面意思就是开放的麦克风，不管你会不会说脱口秀，有没有登上过舞台，都可以到这里来试一试。
0: 就是脱口秀小白也可以吗？
1: 可以啊，但是你得有原创的段子和表达的欲望，因为演员的原创段子必须要面对观众才能知道到底好不好笑，所以开放麦就应运而生了。这里就像是脱口秀演员的开放练习场，不仅能给新人一个登台尝试的机会，通过说开放麦慢慢提升自己的水平，还能让专业脱口秀演员练习自己写的新段子，看好不好笑。那些参加综艺的脱口秀演员可都是从开放麦起步的。
0: 照你这么说，演员在开放麦里说的内容也有可能不好笑啊。
1: 对呀，这也是为什么开放麦的票价一般都是几块钱到二三十块钱，而且开放麦一般是不公布演出阵容的，所以观众在现场有时还可能遇到李雪琴这样的脱口秀明星大咖，并成为他们未来经典段子的首位听众，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去听开放麦的原因。
0: 是啊，明星演员的正式演出不仅票更贵，而且想买可都抢不上呢。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夜曲一响，上台领奖。杰伦在2005年发行了11月的肖邦专辑，其中呢主打歌之一就是夜曲，可以说是整张专辑的精神所在。虽然旋律当中并没有引用肖邦的作品，但是歌曲描述了主角用弹奏肖邦夜曲的方式来怀念逝去的恋人，依然是向肖邦致敬的作品。暗淡、忧郁以及悲伤的情感色彩，带着淡淡的忧伤和 rap 和主旋律的混搭，是杰伦标志性的音乐风格，所以有人说夜曲是 R&B 音乐融入特别中国味道一个非常成功的典范。为你送上周杰伦这首夜曲，4:09，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杨丞琳，像是一颗星星。
1: 跌倒真的会不想再站起来，然后对着镜子说

0: 一叶知秋，
1: 一叶知秋，
0: 二十四节气立秋，
1: 立秋，
2: 梧桐落叶知立秋，禾谷成熟稻丰收，凉风已至暑芳走，又有寒蝉唱。

0: 二十四节气立秋，立秋五颜六色的晒秋，果蔬谷物铺满山头，不就是夏秋之交最富诗意的温柔？别忘了咬秋啊，狠狠地咬住甘甜多汁的西瓜，而三伏天心烦气躁的过往啊，是时候松松口。秋都来了，天都凉了，还有什么放不下？风吹一片叶，天凉好个秋，立秋。
1: 1055青春有我，
2: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我现在用最直接、最不绕弯子、最客观、最真实、最。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月亮是天然的宇宙探测器，可将引力波信号放大10倍。引力波是大质量天体加速或碰撞时产生的时空微小涟漪。通过探测引力波，天体物理学家得以研究黑洞合并、中子星碰撞和早期宇宙。但现在探测器无法覆盖全部频率范围，其中 0.01 到1赫兹的频段是一个关键空白。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的研究人员提出了一个大胆的问题，月亮本身能否充当这个缺失频段的天然探测器？研究结果发表在《物理评论快报》上，答案是肯定的。月球凹凸不平的表面，那些环形山、山脉和不均匀的地壳，恰恰可以增强可探测的引力波信号的强度。当引力波穿过月球时，会引起微小的伸缩变形，产生极其微弱的震动。研究团队的思路是把月球当作一个巨大的韦伯棒，即一种共振型引力波探测器。关键在于，之前所有人都在用过于简化的模型计算这个共振效应。为此，团队构建了迄今为止最逼真的月亮三维数值模型，将真实的地表地形数据和地壳厚度的剧烈变化全部纳入计算。分析结果令人振奋，在月球地壳较厚的区域，引力波信号可被放大约10%。嫦娥七号将于2026年秋天在月球南极附近部署人类第一个宽带月球地震仪，这将是时隔50年人类首次恢复对月球的地震监测。虽然这台仪器的灵敏度不足以直接测量引力波，但它的数据将用于校准和优化月球模型，为后续长任务中更高灵敏度的引力波探测实验奠定基础。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JJ 林俊杰，我还想他。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浪漫气息，想要拿捏心动的氛围感，选对香水真的太重要了。8月13号的下午6点到7点半，超级麦克风七夕香氛专场直播来喽！不管是日常温柔百搭香，还是约会专属撩人香，统统给你精选到位。只要下单正装香水，随机赠送精美的香膏或者是沐浴露，那附带抽奖送人气热卖试香礼盒，零成本解锁多样的高级香气。不管是七夕送礼还是自流打造约会的氛围感，本周四呢，欢迎你来锁定抖音账号超级麦克风的直播间，精选精挑细选啊，或者是精准挑香，还有低价的薅福利，用香气来解锁浪漫气息。继续为你送上五月天一颗苹果。

播着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为你送上五月天这首《一颗苹果》。一穷二白也要追梦，在当时呢，其实音乐算是一门很奢侈的爱好哈。录音室的费用比较贵，演出的机会少，没钱可赚。尽管如此呢，五月天仍然把每一次聚在一起演出的机会都视为珍宝。为了有更大的舞台，他们一直是寄原创的歌曲小样给各大唱片公司，只不过很长时间没有人回应罢了。一直到97年，李宗盛才偶然地从滚石的垃圾桶里捡到了被工作人员遗弃的样带。除了感谢前辈的这种知遇之恩之外哈，他们也要感谢自己细心标注的那句请把它听完再扔掉。五月天想用这首歌来告诉歌迷，面对生活的酸涩的时候，要有那种帅气洒脱的态度。为你送上五月天一颗苹果，这里是1055，继续为你送上朴树 California。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南，看过这么多演唱会，你知道标志性的演唱会场馆都有哪些吗？
2: 我知道有香港的红磡体育馆、台北的小巨蛋体育馆，还有咱们的国家体育场鸟巢，能容纳90,000多人呢。我喜爱的五月天就在那里举办过演唱会。
1: 嗯，能去鸟巢开演唱会，对音乐人也是巨大的挑战啊。毕竟能吸引90,000人去现场观看，需要很强的影响力。
2: 是啊，小星，国外有这种代表性的演唱会场馆吗？
1: 有啊，比如美国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还有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中能容纳70,000人的伦敦温布利大球场，都是世界上著名的演唱会场馆。
2: 哇，这些场馆也是像鸟巢一样能容纳100,000人的超级大场馆吗？
1: 并不是哦，像你说的香港红磡、台北小巨蛋和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都是只能容纳10,000多人的场馆，但是因为它举办演唱会的历史和演唱会本身的意义，也让这些场馆有了不同的意义。就像北京工人体育馆，当年崔健就是在那里唱响了中国摇滚第一声。即使如今从规模来说不如新兴的现代化场馆，但仍有很多音乐人以在这样的场馆演出为目标和荣耀。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大家会了吗？其实很简单，所有的星座从一到十二月这样子，预备，三羊水瓶，没有了
1: ，What？
0: 结束了。但是 ，No， 我们还有一次 ，Come on， 大家一起来唱、嗯、，Come on。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00。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登鹳雀楼是王之涣的一首名篇，这首诗以其壮阔的景象和深远的意境，成为了中国文学的经典之作。诗中描绘了苍茫的天地、滚滚的江河以及那无尽的远方，每一处景象都充满了生动与活力，仿佛让人置身于那广袤无垠的自然之中。
2: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夕阳像个金球，慢慢滚落远山的怀抱。王之涣站在高高的鹳雀楼上，脚下是奔腾咆哮的黄河，河水闪着金光，一路向东。他极目远眺，想看清山那边是什么，他想看得更远，然而目光终究被山峦和地平线挡住。他看了看脚下这雄伟的五层高楼，一股豪情涌上心头，楼有顶，心无界。他毫不犹豫地转身，目光坚定地望向通往更高处的楼梯，更上一层楼。一起进步吧。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你送上张靓颖的这首《暗恋》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雨辰。当家长的都知道呢，孩子挑食不喝奶，平时蹦蹦跳跳，运动量大，可能会伴随着营养的流失。除了日常的饮食营养均衡之外，额外的营养摄入也得上心。市面上的钙铁锌产品，要么是片剂，像嚼石灰，孩子抗拒不配合。所以今天呢，就给你安利一款诺特兰德的钙铁锌指引包，新一代的液体配方。诺特兰德呢，是国民膳食营养大品牌，专注营养领域十几年，收获超亿人次的消费哈。很多钙铁锌摄入普遍不足，营养三要素一个都不能少。那它含有钙铁锌以及维生素 D3， 作为日常膳食的营养摄入途径之一，剂型含量口感全面升级，省钱省事儿。其实液体有机配方更加的友好，它采用的是微米乳化技术，那营养颗粒细腻，能够更快地到达小肠，同时温和无负担，易吞咽，特别适合嫩嗓人群，全家老小都能吃。最让宝妈惊喜的是它的口感，研发团队精选了奥地利进口草莓汁来调味，酸甜丝滑，像草莓酸奶，而且是零蔗糖，对牙齿非常的友好，没有铁锈味。当然也有朋友问啊，这款产品究竟适合什么样的人去吃呢？首先，这款产品它不是保健食品，也不是药品，是依据国标GB24154 生产的运动营养食品，里面含有钙、铁、锌等等常见的营养元素。那其实不管大人还是小孩，只要有运动习惯的，就算是运动人群了。小朋友每天跑跑跳跳、跳绳、打球、上体育课，大人的话，在家里面做家务、拖地啊、扫地，每周跑跑步、打打球、骑骑车，一周3-4次，每次半小时左右，都可以达到基本的运动量的要求。所以你可以看看自己或者是家人的日常运动情况，建议每天吃两条。来说一下价格哈，今天呢我们也是争取到了超值的福利，99元到手一桶是30条装，199元直接拿下3桶，再送5条试喝装，359元带走6桶，再送整整一盒5条装，每一条独立包装，那避光锁鲜，冷热皆宜，出门带几条非常的省心。诺特兰德每批产品呢都经过检测，搭载专属的批次溯源系统，扫码可以查看到检测报告还有生产信息，本品不能代替药品，日常营养摄入可以来试试它。赶紧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钙铁锌三个字，回复钙铁锌三个字来抢购吧。这是为你

0: 一叶知秋，
1: 一叶知秋，
0: 二十四节气立秋，
1: 立秋。
2: 梧桐落叶知立秋，禾谷成熟稻丰收。凉风已至暑方走，又有寒蝉唱不

0: 秋，二十四节气立秋，立秋，五颜六色的晒秋，果蔬谷物铺满山头，不就是夏秋之交最富诗意的温柔？别忘了咬秋啊，狠狠地咬住甘甜多汁的西瓜，而三伏天心烦气躁的过往啊，是时候松松口。秋都来了，天都凉了，还有什么放不下？风吹一片叶，天凉好个秋，立秋。
1: 1055青春有我，
2: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由哔哩哔哩联合火药方糖摔跤社共同出品的原创二维动画《记忆管理局》正式官宣定档，已于8月2号12点在哔哩哔哩独家上线，首播3集。这部作品原本只是一部18分钟的学生短片，后来被 B 站发现并一路扶持，如今不仅是2026年暑期国创赛道备受关注的新作，更是 B 站寻光计划原创扶持体系下又一个从创意短片走向工业化长篇制作的点。型标杆《记忆管理局》是一部聚焦记忆与成长的故事，讲述主角观潮因缘际会进入记忆管理局，由此与管理员方糖、百众等人一起克服困难，共同成长的故事。作品拥有新颖独立的世界观设定与细腻治愈的情感内核，展现一个普通人如何放下过去，直面当下，找回勇气。《诡秘之主》是国内首款由优异舞引擎打造的欧式古风神秘学 MMO 游戏，改编自风靡全球的同名殿堂级白金网文《诡秘之主》。游戏中，你将身临其境般地进入那个疯狂与理智交接的时代。作为一个穿越到西方神秘学圈子的中国人，将在老乡愚者先生的庇护下，从22条神之途径中做出选择，并成为非凡。在《诡秘之主》游戏中，不再有职业门派，取而代之的是遵循原著设定的途径、序列、魔药、扮演法与消化进度。游戏还首次实现了优异舞引擎在多端实现千人规模对战。诡秘之主游戏预约通道现已开启。
3: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2: 在游戏诡秘之主中，一共有多少条神之途径呢？ A 20条， B 21条， C 22条， D 23条。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精美节目周边。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口感干涩，嚼着像石灰，坚持吃实在太难了。所以今天呢，就给你安利一款诺特兰德骨胶原蛋白加钙加维 D 片，为骨骼提供多维营养支持。诺特兰德深耕国民膳食营养十几年，用户信赖的大品牌，它采用的是骨胶原蛋白加钙加维 D 三维配方，甄选更好吸收的天然乳钙，搭配100毫克骨胶原蛋白，再加上维 D 有助于钙的吸收，软骨硬骨都能照顾到，从纤维开始呵护骨骼健康。很多人觉得补钙就是吃钙片哈，其实骨骼呢就像是一张精密的网，那这款特别添加的骨胶原蛋白是骨骼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钙协同搭配，营养更加的全面。乳钙自带天然的2:1的钙磷比，亲和人体配。

合为例，有助于钙的吸收。300毫克钙含量摄入日常营养所需，那营养更加的均衡。最让人惊喜的是它的口感，告别传统钙片嚼石灰般的体验，那这款呢是香浓牛奶味，嚼起来满口奶香，好吃又方便。那这款钙片适合哪类人群来吃呢？不管是关注骨骼营养的成年人，日常活动量较大的长辈，还是日常运动久站久坐需要注重骨骼营养的上班族，都能日常使用。一瓶120片大容量，日常坚持吃刚刚好。来说一下价格哈，今天电台专属的福利给到你，单瓶49元，120片的大容量，99元带走3瓶，性价比更高。囤货优选199元，直接拿下7瓶，全家一起摄入营养更加的划算哈。整片独立瓶装，储存方便，居家出差随身带都非常的省心。诺特兰德的产品呢，均经过专业检测，品控严格，日常营养选择放心之选。本品不能代替药品，日常营养支持。可以试试它。来搜索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骨胶原三个字，回复骨胶原三个字就可以抢购优惠啦。这是为你送上周杰伦倒影。

欢迎你送上周杰伦这首《倒影》。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陕西青少广播七夕浪漫礼遇季来袭，全场大牌一价到底，邀好友三人组队成团，瓜分优惠券啊，入手更加的划算，实付满199就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来赢小米空调，消费满额还能够免费领好礼，海蓝之谜精粹水、赫莲娜黑绷带等等全部都给你安排啦。公众号来搜索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大牌好物，进入七夕专区，享受自己的浪漫时刻。来和你分享今天给你带来的好物哈，在出门的时候最怕什么呢？阳光刺眼，头发出油，素颜没气色，其实一顶帽子就能够全部搞定。当然这款帽子呢很重要哈，所以我们今天给你挖到宝了，明星同款潮人必备的 MLB 经典帽子，它来了，价格直降，只要129元起，多款多色可以选择，限量的福利，每项每款只有100顶，那抢完真的就没有了。MLB 呢，作为风靡全球的潮流大牌，他家的帽子是配饰里最受欢迎的。明星博主、潮人、街头潮人哈，几乎是人手一顶，线下专柜常年人气火爆，简直是时尚风向标。所以今天给你带来的是全市网上超火的热门大爆款，低调简约的小标刺绣 logo 棒球帽，还有版型挺阔的大标棒球帽，复古潮流感十足的老花棒球帽，以及慵懒遮脸的老花渔夫帽，还有清爽遮阳的纯色空顶帽。说到先摸一下帽身哈， MLB 的布料呢是软中带硬的，不会塌软塌。那帽这个帽檐呢弧度自然，不是平的也不是弯的，那往头上一扣啊，帽围是刚好不加太阳穴，而帽檐遮住额头但是不挡视线，对着镜子看一下，帽檐把脸衬小了一圈，日常通勤随性百搭，约会穿搭提升精致度，入手一顶各类的穿搭随心来组合，轻松塑造潮流氛围感。来说一下价格哈， MLB 家的帽子在官网或者是专柜一顶就要200-300块，平时很少有优惠，所以我们今天好不容易从品牌方来到了这种全网秒杀价哈，只要129元起，多款多色，简直是能挑花你的眼，男生女生都能戴，韩国之彩正品保真，那吊牌扫码验真，限量的福利，韩国之彩就这一批，卖完不补货啊，不是我们不想多卖，是每款只有100个。那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回复给力两个字，赶紧来抢，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继续送上曹芳纪念册。

0: 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间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发现痒痒开关，毫毛底下藏着独立的痒觉器官。痒痒通常被理解为皮肤接触了某种刺激物的直接反应。当我们被蚊子叮咬，沾上毒藤汁液或湿疹发作时，神经末梢接收到化学信号，大脑解读为痒，但有些痒显然无法用接触解释，比如下巴上毫毛被布料轻轻拂过时突如其来的刺痒，或皮肤干燥到微微发红时那种不可抑制的抓挠冲动。最近一项研究指出，这些痒的根源可能不在皮肤表面，而在每一根毫毛底部的感觉装置上。
2: 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点整。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一叶知秋，
1: 一叶知秋，
0: 二十四节气立秋，
1: 立秋，
2: 梧桐落叶知立秋，禾谷成熟稻丰收，凉风已至暑方走，又有寒蝉唱不休。

0: 二十四节气立秋，立秋五颜六色的晒秋，果蔬谷物铺满山头，不就是夏秋之交最富诗意的温柔？别忘了咬秋啊，狠狠地咬住甘甜多汁的西瓜，而三伏天心烦气躁的过往啊，是时候松松口。秋都来了，天都凉了，还有什么放不下？风吹一片叶，天凉好个秋，立秋。
1: 1055青春有我，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3: 超人气儿童 IP 屁屁侦探全新衍生系列，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聚焦秘境探险与文物保护，通过探险故事融入责任、勇气与团队合作的正向价值观，场景覆盖沙漠、孤岛、火山、恐龙世界等，幽默与意志相结合，不仅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还嵌入了益智游戏，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5折特惠。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重磅来袭，9月12号，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热血开赛。黄河勇士自2021年创办，是风靡全国的障碍跑系列赛事。赛事融合奔跑竞速与障碍闯关，集参与性、挑战性、趣味性于一体。赛事划分4到6岁、7到9岁、10到14岁三大年龄组别，各组匹配专属赛道里程与障碍难度，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数十种特色障碍，等待小小勇士挑战，闯过层层难关，奔赴终点，摘取奖牌。每一次坚持都是成长，每一次突破皆是蜕变。

0: 赴约，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刻报名。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有一种味道能让你在闷热的夏天瞬间透气，来自1055陕西青少广播夏日香水系列，一款宝藏主打丰盈海岸。它的前调是捏爆一整颗柠檬，在混搭着危险的寒风气息，那种爽快的冰凉感瞬间把你拉回到海岸线，仿佛赤脚踩在微凉的沙滩上，白色的浪花没过你的脚踝，中调慢慢浮现出清冽干净的鼠尾草和淡淡的花香，像是少年被风鼓起的白衬衫，干净清爽，不带一点攻击性，每一次呼吸都好像听见海风在耳边轻声的呢喃。而且留香时长特别的持久，限时的福利价只要159元一瓶，系列一共有6款香型可选，相信总有一款能够戳中你。想要的小伙伴们记得关注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公众账号进行选购。有的时候会觉得好的香水并不是你当下闻着一秒就醉倒，而是当你闻起它的时候猛然间回忆起，我和这个香水好像在哪儿遇到过。

周二的傍晚18:34，欢迎您继续锁定在 FM105.5陕西青少广播。经常运动的朋友，不知道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明明已经非常非常的努力了，也出了汗，也出了气，但是呢，好像效果并不是如自己想象般的那样美好。其实想要让运动的状态好一点呢，运动不能光靠自己的拼搏，还要靠我们身体的后勤保障能够跟上。所以今天要跟所有爱运动的朋友们来分享一款很多运动爱好者都在用的好物，它就是诺特兰德升级款的左旋十腕。液体左旋开袋即饮，训练前后都可以喝，助力我们的运动营养补给。诺特兰德呢是国民膳食营养的大品牌了，口碑一直很稳。这一款升级款的左旋十腕呢，主打的是实在两个字。它每一盒含左旋肉碱总量高达10万毫克，含量非常的充足，也为我们的运动营养提供充分的支持。当然有些朋友会好奇，这个左旋适合哪些人，到底又怎么去吃呢？首先要说到的是，它并不是保健食品，也不是药品，是一具国标生产的运动营养食品。所以日常有跑步、跳绳、跳操、健身房有氧训练，每周坚持运动又有运动塑形目标的朋友都是适合的。这个时候如果你平时又爱吃点外卖，饮食又比较油腻，这样的运动人群都是非常的适配。今天分享到的这一款左旋十腕呢，

它每一袋是固定含量，固定含1000毫克的左旋，完全符合运动营养食品通则里每日1000到2000毫克的推荐范围，所以它的分量还是非常的标准的，科学省心的一袋左旋就可以轻松获得了，为我们的运动提供营养支持。配方当中呢，还为大家特别贴心的搭配了 B1、B6、泛酸3种 B 族维生素。B 族呢，大家都知道参与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但是其实我们自身又无法靠我们的身体来合成，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添加也是非常贴心的搭配，助力我们的运动过程当中的营养补给。这个剂型也非常的省心，一盒的规格呢是20毫升乘以100条独立刺泡的液体条装，开袋直接饮用就可以了，不用冲泡，干净无残留，通勤健身外出运动随手塞上几条，携带起来是没有压力的，还有橙子口味、葡萄口味，多种口味可以给你选择。最重要的是它的口感是那种顺滑不齁甜的，我知道之前肯定你有买过很多的左旋肉碱，他们号称所谓的不含糖，其实啊，它喝到嘴里嗓子还是会被甜到发齁。那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个左旋10万就没有这样子的负担了，运动喝起来呢也会非常的没有压力，没有一些嗓子方面的阻力，因为作为国货大品牌，诺德兰德它的每一批次产品都是有经过第三方检测的，所以各项指标呢都是合格，品质有保证，让大家喝的才放心嘛。那今天我们1055的专属宠粉福利，单盒仅需189元，还自带了这个为大家附送的福利，而这个福利呢，只有7点前购买才可以拥有。它单盒平常是189元，自带100条。如果大家在7点之前节目前下单，还会再赠送大家6盒10条装，那么189元到手就不再是100条了，而是160条。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下单了。平时外卖、重油、重盐、坚持有氧训练的朋友，长期囤货性价比直接拉满了。日常有氧训练有运动塑形目标的人群，都是可以把它当做运动营养补给的。现在就拿起手机搜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左旋2个字就可以抓紧时间来抢购了。周二的傍晚18:38，继续好音乐送给你。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认识我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南，看 Live House 演出和我们去看演唱会有什么不同啊？
3: 有啊，首先票价就不一样啊。 Live House 演出门票可比演唱会便宜多了，一般票价在几十到两三百块之间，预售票比现场票更便宜，有的还有学生票和双人优惠套票，像我这种月月吃土的人也能看得起。
2: 这倒是，如今 Live House 的演出比音乐节门票还便宜呢。
3: 其次，因为没有座位，所以很多 Live House 演出是没有纸质票的，都是扫二维码门票入场，检票后会给观众一个纸质腕带，或在手背上盖个章，这样方便观众重复进出。
2: 这确实和其他演出不一样，演唱会可是出去就不能再进场了。
3: 一场 Live House 演出大概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因为是站着观演，所以建议大家尽量穿舒适的鞋子。如果想近距离接近偶像，就需要早点去占领前排。
2: 听上去像一个小型室内音乐节演出一样。
3: 是呀，荧光棒和灯牌这些演唱会的应援物也不建议带哦，大家都站在一起，不仅影响别人观演，还容易伤到别人，而且现场大家跟着音乐蹦蹦跳跳，很容易丢东西，所以建议看 Live House 演出尽量结伴而行，少带个人物品，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文明观演才能更好地享受音乐现场。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5: 静静地按下

周二的傍晚18:48，欢迎您把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浪漫七夕，想要拿捏心动氛围感，选对香水真的非常的重要。8月13号18:00到19:30，超级麦克风七夕香氛专场直播来了。不管是日常温柔百搭香，还是约会专属撩人香，通通给大家精选到位。只要下单正装香水，随机赠送精美的香膏或者是沐浴露，福袋呢还会抽奖送人气的热卖试香的礼盒，凌晨成本解锁多种高级香气。不管是七夕送礼，还是打算自留打造约会氛围感，本周四锁定抖音账号超级麦克风，在超级麦克风的抖音直播间，精挑细选的这些香味都会原封不动地送到你的鼻尖，低价薅福利，用香气解锁你的浪漫气息。周二的傍晚18:49，继续好音乐送给你。

周二的傍晚18:53，继续把好听的音乐送给你。不知道收音机前有没有30+的男性，30岁以上了之后，我们会发现工作节奏变快了，应酬也变多了，日常营养的摄入总容易不均衡，想要给自己日常营养加加分，又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补起。可是市面上的男士营养品，要么一大把瓶瓶罐罐的记不住吃，要么成分表根本看不懂，买回来就落灰了。今天要给各位30+的朋友们安利一款诺特兰德他们家每日定制营养包，专为30+男性设计，每天只需要一小袋随身携带，助力我们的日常营养均衡。诺特兰德呢是国民膳食营养的大品牌了，专注营养领域10几年，专门为30+爱运动的男士来定制，科学复配了48大高阶精粹，26种东方植萃，像人参、铁皮石斛、葛根，这些都是传统的好东西，另外还加入了20种基础维矿，摄入日常营养缺口，还有2大进阶精华，一包全搞定，每天就4粒，中西结合，更加适合咱们国人体质。更加贴心的呢是这一次诺特兰德的这个营养的配方啊，采用的是多种营养的矩阵，多种天然原料复配，营养维度会更加的丰富。独立分装设计，每袋4粒，隔绝空气，防潮锁鲜，上班、出差、健身随手揣上一袋，省心省事，简单方便。当然我们在后台也收到了很多听众的疑问，说这样的营养包适合哪一类人群呢？首先要说到的是，它并不是保健食品，也不是药品，是依据国标生产的运动营养食品，所以只要是30岁以上的男性，长期久坐办公，日常外出应酬，频繁出差，或者是日常打球、跑步、居家力量训练，每周保持有基础运动量的朋友都是适合的，每天只需要一包，轻松摄入日常营养，零乳糖、零反式脂肪酸，只添加营养，不添加负担，营养的科学搭配非常的合理，让大家吃得明明白白。今天我们的1055有超值的专属福利，99元即可入手一盒，一盒是30袋，够一个月的用量。囤货的优选呢，会推荐大家用199元买下3盒，因为这样算下来呢，就是买2送1的一个价格，折算下来每天的营养投入2块出头，是不是非常的划算？自用给家人囤货都非常的合适，品牌每一批次的产品呢都完成了安全检测，配备批次溯源系统，让大家可以吃得很安心，吃得放心。在这里提醒大家，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但是呢，想要日常精细化摄入营养的朋友千万不能错过了。现在就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回复关键词男士营养，就可以下单抢购了。周二的傍晚18:57，继续把好听的音乐送给你。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歌手张韶涵的。说到张韶涵呢，她即将在本月的15号开启自己的全国巡回演唱会西安站。还没有买到票的朋友，可以上微信小程序搜索"超"。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我现在用最直接、最不绕弯子、最客观、最真实、最简略、最容易理解的方式告诉你，《有抽烟》第6季正式定档8月5号，每周三10点准时更新，哔哩哔哩独家首播。在全新的第6季当中，有包括梦吉、八零君、无名小黑椒等全新重磅角色登场，路人店的日常依旧是温馨有趣。

0: 爱相杀，可爱的毛茸茸们又回归啦！动画 PV 现已公布，我们的老朋友们还在，还是熟悉的味道，快来点点追番！8月5号起，每周三10点，想知道他们有哪些新故事吗？错手期待一下！中国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定档8月8日上映，影片由姜子牙导演，腾腾执导，联合导演黄敏，曾参与《疯狂动物城2》《冰雪奇缘》《超能陆战队》等经典迪士尼影片的视效开发，东西方动画美学互相融合，让画面质感再度提升。编剧张纯更是大家熟知的实力派，曾操刀《唐人街探案2、3》，扎实的探案剧本功底为影片的悬疑推理部分打下坚实基础。故事设定在机关长安城，整座城池依靠精妙水利与齿轮机关运转，人族与妖族在此和平共处，一派祥和热闹。离奇凶案接连现身机关长安城，少年侦探狄少与狼族捕快阿萨从被迫组队到携手同行，一路吵吵闹闹，笑料百出，在轻松搞笑的日常里抽丝剥茧，一步步揭开都城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动画《大唐妖探》定档在几月几号呢 ？A. 8月5号 ，B. 8月6号 ，C. 8月7号 ，D. 8月8号。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精美节目周边。
1: 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二的傍晚19:04，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 105.5陕西青少广播，一起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当午后的阳光穿过你的发梢。
0: 在每个工作日傍晚的一个小时，7点到8点，长乐都会在电波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些二次元最新的相关资讯。
1: 把世界的
0: 在今天的节目之前呢，要跟大家先分享一个让你感受到美妙的味道。有没有一个味道可以让你一秒放松？来自1055陕西青少广播夏日香水系列，为你解锁这只充满自由气息的落日飞行。它是一枚恣意绽放的柑橘炸弹，前调是刚剥开的新鲜橘子，混合着清冽的柠檬皮香气，汁水四溅，明亮又痛快，仿佛飞机冲破云层的那一瞬间，金色的落日余晖从舷窗涌进，整个世界都染上了橘子汽水一般的璀璨。中调慢慢透露出苦橙叶的清冽和一点点花香，不甜不腻，像万米高空的风，干净开阔，无拘无束。留香时长持久，限时的福利价只要159元一瓶。系列一共有6款香型可选，想要入手这款夏日限定特调香，可以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进行选购。

0: 早安。
1: 今天我们的节目要跟大家聊到的应该算是一个刚刚上线或者说亟待上线的 IP， 为什么这么说呢？先来说一下我们今天聊到的话题啊，它的名字叫做《大唐妖探》，是一部非常棒的这个国产的动画影片啊。
0: 喜欢你。
1: 那为什么说它即将上线又是它已经上线呢？因为它在之前的这个宣传当中啊，一直说的是八月八号正式上线嘛。
0: 想让全世界停在。
1: 当然现在呢也是延宕到了八月的二十二号正式上线。不过比较幸运的是，在八月八号在西安开启点映的时候，嫦娥也是有幸受邀去到了这个主创见面会的现场，在现场有看到我们的这个程腾导演，还有联合导演黄敏导演，还有制片人非常漂亮的一位小姐姐，当然还有我们的这个配音演员。

这次的配音老师除了我们很熟悉的专业配音员之外，还有两位意想不到的嘉宾加入，他们就是雷松然和张成。如果熟悉这二位的应该知道啊，这二位其实应该是以这个喜剧演员为我们所熟知的，所以这一次呢也算是跨界参与到了动画的配音当中。那他配的怎么样？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棒的。因为如果熟悉这二位演员的这个朋友们，粉丝朋友们，可能在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会觉得啊，这不是我很喜欢的这个喜剧演员吗？可能在刚开始会跳戏，但是我记得在现场的时候也有采访到这个雷松然的粉丝，然后就说到这个话题了。他有提到让我一个非常感同身受的观点，那就是在刚看这个动画的时候，尤其是在已知有雷松然和张成两位这个跨界演员的加入的时候，其实我也有一瞬间的跳戏，但是好在在后来随着整个剧情的推进，让我也跳脱出了两个人真人的面孔，更多的把这个声音带入到了这个角色当中。那雷松然和张成呢，在这一次大唐妖探的动画大电影当中，分别是为这个人族的侦探狄少，还有这个妖族的这个捕快。其实这个成龙导演在执导姜子牙之前也有几部短片作品，只是说姜子牙在这个票房上面的表现也是比较出彩啊，目前也是排在国产动画这个票房前几位啊，少说是前十位之列。当然当年的这个票房表现也是得益于和这个影片魔童哪吒进行了一个联动，包括大唐妖探的这个预告海报呢，也是在去年六月份就已经早早曝光了，和院线的预告呢基本上是同步发行的。当时大家对于这部影片的印象应该算是还不错了，毕竟姜子牙的这个质量让大家觉得非常的认可，票房也很高。而且呢，这一部电影主打的是中国首部探案类型的这个动画作品嘛，也是首一次在我们的国产动画当中出现，吸引了非常多人的关注。包括他的这个联合导演黄敏导演，之前也参与过非常多迪士尼动画的制作嘛，所以大家对他也算是寄予厚望。但是呢，寄予厚望的这个结果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它既为整个动画打开了这个票房的开口，也会提高所有人在观看影片时的这个心理预期。那依照公开的信息来看呢，大唐妖探在一段时间内被认定为优质项目还是没有问题的。探案的题材呢，在唐人街探案之后有一定的这个观众和市场了。那另外要提到的就是这部影片，他的这个编剧之一张纯也恰好是唐人街探案二和唐人街探案三的编剧。这甜蜜的感觉只有我知道，就是喜欢你的味道。那事实上呢，大唐妖探从点映到现在啊，在观看的感觉上也是融合了这些上述影片的优点，他也是创新性的打造了一个由机妙的机关驱动人妖共存的这个长安城，也会有自己的一些完整的世界观架构。同时呢，在一开篇就已经设置了这个正邪两边的矛盾和羁绊，这一点在很多的动画电影当中也是有一些欠缺的，它这一点做的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影片我觉得最大的问题，不能说是生不逢时，因为很多的朋友都在说它为什么会退档呢，或者说为什么会延期上线呢，有的说是因为这个沈腾空降的欢迎来到龙餐馆，也有人说是因为最近正在大火的八仙，带来了一波让大家始料未及的这个票房流量，所以他也是暂避锋芒。但是其实八仙也是在上映之前做了特别放映和点映的，到今天呢也是差不多过去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了，而且八仙的这个上线它是进行了一个提档的，它应该是要在七月的二十几号要上线的，当时是提档了有差不多一周的时间，在七月十几号就已经正式上线了。而从它提档至今

0: 心呢，也有3周、4周左右的这个上线的时间了，其实恰好是一个影片口碑彻底该下沉并且扩散的日子了。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倔强，喜欢你的拥抱。
0: 所以根据这两天大家对于这个《大唐妖探》的这个和八仙的对比啊，也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
1: 喜欢你，
0: 但是就我个人的感觉啊，这两部影片没有办法进行一个非常持平的对比。

为这两部影片呢，首先它讲述的并不是一个风格的故事，这个八仙呢，它更多的是一些搞笑的元素。导演这个牟正阳老师呢，也是把整个动画它的这些厚重的故事感变成了一个又一个非常清亮的笑点，让大家在这个看动画的过程当中呢，算是深入浅出的一种观看的体验。因为虽然整个故事它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厚重的这个情感上面的这个爆发，但是呢，它所给你呈现的是一个又一个非常让你浅显易懂的笑点，所以它算是老少咸宜的一个合家欢动画了。成年人在这部动画当中能看到这种成年人的感悟，那小朋友呢也可以轻轻松松地感受到这个动画带给他的快乐。但是对于这个大唐妖探来说，我个人的一个看完电影的感官是，大唐妖探它的定位并不是特别的明确。如果它的定位市场是成年人，那么它的故事就稍显单薄，它整个的剧情的渲染也好，包括它埋下的一些伏笔也好，整个剧情是否有圆回来，其实做的都是有非常大的这个提升空间的。但如果它是把目标客群瞄向了小朋友，瞄向了这个合家欢，你会发现它这整个故事当中的笑点又不是特别的密集的感觉。而且对于小朋友来说，并不是说血腥的场景很多，但是一定会存在一些比较诡谲的场景，对于小朋友来说并不是特别的友好的。所以说对于我个人的感触来讲啊，这部动画首先它从剧本的打磨，包括它到后面对于整个影片的定位，其实不算是特别的明确。早安喵，午安喵，晚安喵喵喵，早安喵，午安喵，晚安喵。所以这也导致啊，它在刚刚上线的时候啊，口碑并不是说特别特别的让大家感觉到啊很惊艳，或者是受到这个片方的满意。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参与到这个大唐妖探的线下点映活动当中呢？世界的忘掉，如果大家有看到这部动画的点映，在不剧透的情况下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的感受啊。可以上这个哔哩哔哩来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告诉我你心中的这个大唐妖探目前来看啊，你觉得它的影评如何，或者说你是否会推荐给身边的朋友来看呢？

0: 刚刚我们也是有给大家介绍到啊，这一次动画呢其实一共只是有两个主题曲的，刚刚口误掉了，刚刚那首歌呢，这个来自蜗牛老师演唱的，名字叫做《和分人妖》，严格来说不算是整个动画的这个主题曲啊，或者说这个不算是动画的原创歌曲，它应该算是这个属于粉丝来原创的这个同人曲啊，但是它又不失为一首好歌，所以说刚刚也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一下。
1: 调皮的嘴角
0: 那目前呢，因为影片还没有正式的上线嘛，所以动画另外两首曲子，一个是来自这个马嘉祺这个演唱的，叫做
1: 世界的忘掉
0: 不退，另外一个是由黄霄云来演唱的，叫做不问。那目前呢，这两首歌都没有一个能够立即让大家下载到的这种版本，所以呢长乐也是给大家准备到了这个电影当时前期 PV 的同期声，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在同期声当中呢，大家可能会听到一些电影当中的一些台词，所以在不剧透的情况下，我们来听上一首这个歌吧。这是来自歌手马嘉祺演唱的一首《不退》，在这个歌曲当中呢应该会有一些这个 PV 当中的原声，大家可以把它忽略掉哈。 OK， 一首歌结束之后我们节目马上回来。
2: 你看这些花灯，哇，都是为游行准备的。
3: 百妖夜行正式开始，
4: 起跑。这里是长安，人和妖本来就应该互相帮助，

但是大家如果到时候去到影院的时候，可以去详细观察一下，在一个房间进行机关转动的时候，它的每一个细节都有用到这个最高端技术的打磨。那当时呢，除了这个技术问题，长乐也是问到了这个程腾导演另外一个问题，这是关于配音的。当时问到的是如何在这样一众的配音演员的云集的这个国内市场，找到了两位喜剧人导演，找到两位喜剧人演员来完成了这个动画的制作。当时程腾老师的这个回答我也是记忆犹新啊，他当时回答说，因为在这个日常也有看到张程老师和雷颂然老师在这个喜剧舞台上面的一些演出，他觉得首先这两位演员是非常有这个演技的，就是他们在自己演喜剧的时候是把每一个人物角色拿捏得非常到位的，所以当时在被举荐到这两位老师的时候，他也是一瞬间就觉得这两个人非常的合适。因为他们呢有这个多年的演员功底，所以在配戏的时候呢，可以说也是一瞬间进入到了这个角色的人物的性格当中，或者说角色的形象当中，这也是让大家在看过整个动画没有太过跳戏的原因，因为他们确实是把这两个人物演活了。那除此之外呢，导演也有说到啊，他们在配戏的时候也会感觉到人物，就是这两位配音老师跟这两个动画角色其实性格当中也是有很多相配的点的。这个呢，应该有很多喜欢雷颂然和张程的朋友啊应该是非常熟悉的，因为你看到张程大概就看到这个角色阿萨给人的感觉了，就是有一点傻傻的很可爱，但是有一点莽撞的天真。当然由于现场的这个时间原因啊，也没有问到更多的细节，没有办法透露给到大家，所以更多的细节还是需要大家去到影院去看一看了。那别看这个《大唐妖探》是一部动画片啊，但是其实它的创作方向依然是在依靠探案加喜剧这样的一个题材，想来打出自己的一片天地的。它只是用了动画片这样的一个更加容易燃爆的题材去对赌整个市场。那另外呢，其实影片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在整个故事当中有反复强调的，其实是关于刚才我们说到的人族和妖族的这样一个问题。这种属于我觉得算种族的问题，在我们国内其实很少能够被发掘到，或者也是很少在我国国内存在争议的一个话题，所以这个我也是有一些猜测啊，应该是黄敏导演从这个国外吸纳过来的一些故事，感觉套在了这个国产的题材之上。因为刚才有跟大家聊到嘛，黄敏导演呢，因为他作为联合导演，之前有参与到很多迪士尼的这个动画制作当中嘛。喵午安，喵晚安，喵。那说到探案加上这个种族的这种纠结问题，我们其实再加上这个动物和人，动物和动物，再加上这个探案的题材，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脑子里面会有另外一部动画一瞬间显现到你的脑子里。没错，它就是《疯狂动物城》。疯狂动物城两季啊，包括去年上线的那一季和它的第一季，其实核心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在讲这个种族的问题，讲这种物种之间的互相包容嘛。所以我当时的第一个在看过动画的感受的时候，我就会想到会不会是导演黄敏啊，是有带到一些国外的这些故事的情节也好，会容易爆火的话题也好，融入到了整个国产的故事内核当中。所以当时从这个感官上面来说，能理解他想要讲述的整个故事的内核，就是体现这种大同的包容的这样的一个内核。但是对于我们国人来说，他可能并不是特别适合国人的这个宝宝的体质哈，因为从国人的感官上面来讲，他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和谐或者是舒适，因为在国内我们并不存在这样的一个矛盾的体系。最近几年呢，我们很多的优秀国漫其实都有一个更好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倡导文明出行，提倡交通安全意识，为我们的城市创造更加安全宜居的环境。
2: 一叶知秋，
3: 一叶知秋，
2: 二十四节气立秋，
3: 立秋，
4: 梧桐落叶知立秋，禾谷成熟稻丰收，凉风已至暑方走，又有寒蝉唱不休。

0: 秋，二十四节气立秋，
1: 立秋
0: 五颜六色的晒秋，果蔬谷物铺满山头，不就是夏秋之交最富诗意的温柔？别忘了咬秋啊，狠狠地咬住甘甜多汁的西瓜，而三伏天心烦气躁的过往啊，是时候松松口。秋都来了，天都凉了，还有什么放不下？风吹一片叶，天凉好个秋，立秋。
2: 1055青春有我，
3: 诗词不只是背诵，
4: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3: 历史不只是年代，
4: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3: 传统不只是规矩，
4: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3: 唐代诗人贺知章在37岁那年，怀揣着梦想与抱负，离开家乡越州永兴，踏上了前往长安的仕途之路。或许未曾想到，这一去便是漫长的50载光阴。回乡偶书，让无数游子的思乡之情找到了寄托。这首诗背后是贺知章跌宕起伏的人生，以及他对故乡那份跨越了半个世纪的眷恋与感慨。
4: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转眼间贺知章已到了86岁的高龄，他毅然决然地告老辞官，踏上归乡之路。走在村子里，他碰到了一群正在玩耍的儿童，其中一个胆子大的孩子笑着跑到他的面前，问道：老爷爷，你是从哪里来的客人呀？这简单的疑问却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贺知章心中那扇装满回忆与感慨的大门。少时离家意气风发，而如今已是两鬓斑白，他的乡音依旧未改，可故乡的新一代已不认识他这个曾经的游子。于是这首千古传颂的回乡偶书便在他的笔下诞生了。一起进步吧。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loving you。
1: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2: 道路千万条，交规第一条，文明行车，加塞儿需要礼貌。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月亮是天然的宇宙探测器，可将引力波信号放大10倍。引力波是大质量天体加速或碰撞时产生的时空微小涟漪。通过探测引力波，天体物理学家得以研究黑洞合并、中子星碰撞和早期宇宙。但现在探测器无法覆盖全部频率范围，其中0.01到1赫兹的频段是一个关键空白。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的研究人员提出了一个大胆的问题：月亮本身能否充当这个缺失频段的天然探测器？研究结果发表在《物理评论快报》上，答案是肯定的。月球凹凸不平的表面，那些环形山、山脉和不均匀的地壳，恰恰可以增强可探测的引力波信号的强度。当引力波穿过月球时，会引起微小的伸缩变形，产生极其微弱的震动。研究团队的思路是把月球当作一个巨大的韦伯棒，即一种共振型引力波探测器。关键在于，之前所有人都在用过于简化的模型计算这个共振效应。为此，团队构建了迄今为止最逼真的月亮三维数值模型，将真实的地表地形数据和地壳厚度的剧烈变化全部纳入计算。分析结果令人振奋，在月球地壳较厚的区域，引力波信号可被放大约10%。嫦娥7号将于2026年秋天在月球南极附近部署人类第一个宽带月球地震仪，这将是时隔50年人类首次恢复对月球的地震监测。虽然这台仪器的灵敏度不足以直接测量引力波，但它的数据将用于校准和优化月球模型，为后续长任务中更高灵敏度的引力波探测实验奠定基础。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壮岁从容，曾是气吞残虏，青春意气，热血滚烫。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1:00。

0: 晚安信号收到，请调好枕头的角度，用故事当藏宝图，今晚的冒险就要起航了。
1: 一颗超级顽固的牙，英国夏洛特·米德尔顿。每天早上，塔比莎在早餐的最后都喜欢吃一个苹果。

他咬了一大口，哎呦，塔比莎的一颗牙松了。他冲着爸爸笑了，爸爸也冲着他笑了。如果今晚你把那颗牙放到枕头下面，牙齿小精灵就会把它收走，还会给你留一点钱。塔比莎恨不得这颗牙齿马上就掉下来。他上楼回到房间，打开音乐，说不定扭来扭去就能把牙齿扭下来。呼哧呼哧呼哧呼哧，可是这也太热了，太累了。塔比莎穿上衣服下楼，她把绳子的一头拴在她的牙齿上，另一头拴在乌龟的身上。可是乌龟走了两步就睡着了。塔比莎来到公园，在蹦床上蹦得高高的，她希望牙齿能够蹦出来，可是牙齿连动都没有动。现在时间越来越晚了，塔比莎只剩一个主意了。她使劲把泡泡糖一头粘在牙齿上，另一头粘在了门上，可是也没有用。塔比莎不高兴了，她把能想到的办法一个个都试过了，现在该睡觉了。今天晚上牙齿小精灵不会来了。突然他的鼻子开始发痒，眼睛也开始发痒，然后啾，塔比莎的牙齿砰的一下跳了出来。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我的人生仿佛是一条直线，两点一条线组成固定的时间，你出现相遇另一时空交汇，黑白画面出现一道光，这瞬间如此如此的完美。

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

0: 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登鹳雀楼是王之涣的一首名篇，这首诗以其壮阔的景象和深远的意境，成为了中国文学的经典之作。诗中描绘了苍茫的天地、滚滚的江河以及那无尽的远方，每一处景象都充满了生动与活力，仿佛让人置身于那广袤无垠的自然之中。
3: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夕阳像个金球，慢慢滚落远山的怀抱。王之涣站在高高的鹳雀楼上，脚下是奔腾咆哮的黄河，河水闪着金光，一路向东。他极目远眺，想看清山那边是什么，他想看得更远，然而目光终究被山峦和地平线挡住。他看了看脚下这雄伟的五层高楼，一股豪情涌上心头，楼有顶，心无界。他毫不犹豫地转身，目光坚定地望向通往更高处的楼梯，更上一层楼。一起进步吧。
4: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有重重山岭，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一叶知秋，
1: 一叶知秋，
0: 二十四节气立秋，
1: 立秋，
2: 梧桐落叶知立秋，禾谷成熟稻丰收，凉风已至暑方走，又有寒蝉唱不休。

0: 味觉三夏季，时序已新秋，二十四节气立秋。
1: 立秋，
0: 五颜六色的晒秋，果蔬谷物铺满山头，不就是夏秋之交最富诗意的温柔？别忘了咬秋啊，狠狠地咬住甘甜多汁的西瓜。而三伏天心烦气躁的过往啊，是时候松松口。秋都来了，天都凉了，还有什么放不下？风吹一片叶，天凉好个秋，立秋。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你今天听了吗？
2: 听什么？
1: 全球购啊，今天梁老师把医院临床理疗科室都在用的腿部按摩仪带来了，今天就要给咱们发放了，你还不赶紧抢一个？
2: 我这一个大老爷们儿用这个能干嘛呀？
1: 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是这么想，那就大错特错了。人体小腿分布六大经络，脾胃、肝胆、肾脏、膀胱，哪块不好时常按摩一下，可以缓解中老年人80%的腿部不适。
2: 那确实还不错。
1: 除此之外，这款仪器还是康复训练中的，三档力度调节，红外加热，揉捏加指压加叩击，仿生按摩三法合一，可穿透皮下3到5厘米，改善加快腿部3倍血液循环，享受专业按摩师的服务。
2: 这行，省着腿总酸胀，脚底还凉，平时腿舒服点比啥都强。
1: 那当然啦，像常见的下肢末梢循环障碍、糖尿病末梢神经炎症、不宁腿、腰椎间盘脱出压迫神经带来的腿部疼痛等，都有非常好的改善效果，不需要你花费多少精力时间以及金钱，有时间想起来按一会儿比去医院方便多了。
2: 这相当于在家每做一次就省下100来块的理疗按摩费，做得越多省得越多。一台仪器多少钱呢？贵不贵？
1: 今天健康全球购每台仪器只需298元，
2: 这还真不贵，在家做3次就回本了。电话赶紧告诉我。
1: 您听好了，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本次活动每个地区有1000台，手慢就没有了。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6: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梁老师，
6: 哎，
5: 时间过得太快了，
6: 嗯，
5: 一眨眼的活动已经到了第二天了。刚才呀，我们后台的同事还跟我聊呢，说最近接到了好多陌生的电话。
6: 陌生的电话？
5: 对呀，全都是奔着小腿按摩仪来的。
6: 哦，
5: 更有趣的是，有些打电话的朋友压根儿就没有听过我们的节目，他都打电话来订。
6: 嚯，好家伙，
5: 是不是啊？
6: 哎，那我就奇怪了，他连节目都没听过，怎么知道的咱们有这好宝贝呢？
5: 是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很好奇呀。
6: 嗯，
5: 说您怎么知道这款按摩仪的呢？
6: 嗯，
5: 打电话的有一个朋友就说了，他说是跟我一起跳广场舞的姐们告诉我的。
6: 哦，
5: 那老姐妹之前在广州儿子家住的时候抢过一个
6: 啊，
5: 就感觉用着很舒服
6: 啊，
5: 跳完舞回家呀按一按特别解乏。他也感觉不错呀，
6: 啊，
5: 说你赶紧把电话告诉我，我也订一个
6: 啊，
5: 就怕没有了。
6: 明白了，就是你看广场舞的一些这个老阿姨们，哎呦，这情报传的我告诉你可特别快，
5: 因为大家很喜欢分享，
6: 我觉得这挺好。
5: 嗯，
6: 你比如说跳完广场舞的回家，你拉伸拉伸，然后按摩按摩，放松放松肌肉，这样一来我告诉你啊，能够把我们运动之后肌肉当中堆积的这个乳酸快速的给它打散喽，
5: 哎，就不会有不适感，
6: 你第二天起床之后腿就不酸，
5: 嗯，
6: 腰也不疼，
5: 嗯，
6: 挺好。而且我们人的这个肌肉一旦放松了之后啊，你会发现啊，对我们关节的压力也能跟着减轻。
5: 嗯，
6: 啊，你看咱们的膝盖呀、脚踝呀，这些运动阻力的这个关节，它就能少遭点罪，对吧？
5: 对呀，所以说那位广场舞的阿姨，她就想要安利给身边的老姐妹们嘛。
6: 明白了，
5: 因为用到的好处真的很多。她还说呢，用完之后跳广场舞更有劲儿了，第二天更积极了，
6: 挺好。尤其是长期坚持好了这种正确的放松的话，它能够明显的降低我们肌肉的劳损，
5: 嗯，
6: 关节炎的这个症状的风险。对于改善睡眠的质量啊也有很大的帮助。
5: 嗯，
6: 啊，你睡眠好了，精神足了，我告诉你免疫力都能够跟着提高。
5: 对，
6: 所以说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它是

0: 环扣一环的，你这身体的这个状态自然而然它就越来越棒了。
1: 是呢，所以说口碑相传才传得这么快嘛。
0: 嗯，
1: 还有一个小伙子打来电话，说是自己的姑姑给他打电话，说赶紧给你妈订一个
0: 啊，
1: 免着啊他老去按摩馆去按摩
0: 啊。
1: 那这不比按摩店合适多了吗？
0: 那可不，
1: 便宜不说，随时随地都能按，走到哪儿都能按，省钱还方便。
0: 对，
1: 而且啊，他说姑妈说了，梁老师这儿啊特别靠谱，赶紧打电话订一个吧。
0: 嗯，挺好啊，这孩子啊，就现在你看啊，以前啊，就是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就是比如说以前听过这节目那节目的，嗯、买这产品那产品，都防着子女们知道。
1: 对。
0: 但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节目啊，很多咱们老听众朋友，现在啊。都敢告诉自己的子女，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子女都支持自己的父母来加入到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当中来。
1: 父母给孩子买，孩子给父母买。
0: 对，你看，我觉得这个小伙子真不错，孝顺，还会过日子。
1: 嗯
0: 啊，我告诉你，找对象都得找这样。
1: 对，顾家。
0: 对，不过确实这么回事啊，咱们自己在家里用啊，不仅实惠，还能够随时随地的享受到这种专业的按摩。
1: 嗯，
0: 咱不用排队，也不受时间的限制，对吧？
1: 嗯，还有个大哥也给我们打电话说是他弟弟让他买的
0: 啊。
1: 大哥他有点静脉曲张
0: 啊，
1: 侄子在医院康复科当医生
0: 哦。
1: 说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款按摩仪是一样的呀。
0: 对呀、啊，
1: 那医院做一次15分钟的理疗得几百块钱，
0: 嗯，
1: 医保还不一定报不报销。
0: 对，
1: 所以呢，赶紧打电话，我得抢一个。
0: 你看这就对了。
1: 嗯，
0: 咱们这款专业的按摩仪，它这个核心技术。和医院康复科的设备是同源的，
1: 嗯，
0: 都是通过那种低频脉冲的这种刺激到我们的穴位和我们深层的经络，
1: 嗯，
0: 只不过厂家专门针对日常的我们在家里这个需求做了一个独家款的定制，
1: 对，它没有那么复杂，
0: 对，把医院里那些复杂的操作简化一些，
1: 嗯，
0: 一键启动，这就变成了咱们大家伙在家里头就能够轻轻松松使用的一个便捷款了。
1: 既方便又省钱，而且它的性价比是很高的。
0: 可不吗？咱说现在你说到医院做个理疗，你光是挂号啊排队啊，你是不是得耗上半天啊？
1: 嗯，
0: 好不容易轮到你了，理疗师在一个部位上按个10分钟，好几百块钱就没了吧？
1: 没了。
0: 这个关键是很多医保是不报的。
1: 对，
0: 咱不多说，就是每个礼拜你去3回，你说你这一个月下来是不是好几千块钱也没了、
1: 嗯、
0: 这还没算来回奔波的这个功夫，咱们退休这个老人一个月退休金才多少啊，
1: 嗯，
0: 你说一般的家庭很难承担得起，
1: 关键是我们辛辛苦苦攒的钱全送医院了，
0: 嗯，
1: 这太心疼了。
0: 所以说你要是咱们在家里头就有一台这样的专业的按摩仪，往沙发边上那么一放，把电一插上就能用，
1: 这多舒服啊，
0: 就跟我们家里头请了一个24小时不休息的理疗师一样。
1: 嗯，
0: 你接完孙子放学回家了，走道走得多了，坐沙发上陪孩子看个动画片，顺手就打开了。
1: 嗯，
0: 晚上遛弯弯了，边泡脚边按摩，你这个酸胀我跟你说立马就可以解决，是不、
1: 嗯、就是这么回事儿。而且上医院有的时候还得迁就一下人家的时间。
0: 对，
1: 我家有个邻居啊，方叔，他说他就吃过这个亏。
0: 嗯，
1: 提前1周挂的号，结果呢当天孙子发烧了
0: 啊，
1: 那理疗愣是没做成啊，
0: 哦，
1: 号也白排了。咱们要是自己有设备那就不一样了。
0: 对，
1: 说哪怕是晚上，无论多晚你腿抽筋了，你都可以随时随地的去按摩，他心里也踏实。
0: 没错，你再不有时候忙完家务了，一看都晚上10点多了，
1: 嗯，
0: 有的突然间哎腿就开始酸胀了，
1: 嗯，
0: 是吧，你这个时候晚上10点多了，你说你找地方按摩去根本不现实吧。
1: 对呢，
0: 那你有这个设备了，你躺床上哎也可以用，
1: 嗯，
0: 这个强度从轻柔到这个深层的模式你随便选，
1: 嗯，
0: 想按多久按多久，想调什么模式你自己调什么模式都行。
1: 太对了，有的老人去医院还得看人家脸色。
0: 是，
1: 之前我妈腰疼，我陪她去做理疗
0: 啊，
1: 旁边大爷就小声说有点疼，
0: 哎呦
1: 呛她
0: 啊，还不高兴了，理疗师
1: 忍着
0: 啊，
1: 坐着哪有不疼的呀、
0: 啊、
1: 你先疼你就别坐了、
0: 啊、呵，
1: 后面有的是人的，别影响别人
0: 啊。
1: 大爷真生气啊，
0: 啊，
1: 这脾气倔，当时就走啊。
0: 哎呦，这种事儿啊太多了。
1: 嗯，
0: 医院人就多，
1: 对，
0: 节奏它也快，
1: 对，
0: 是吧？很多人的功夫慢慢的照顾每个人的感受，
1: 它就像是一个流水线。

0: 工作。
1: 对，就是你看我们家邻居有个老爷子也是吗，到医院做理疗排了三个小时的队，理疗师给他按了五分钟就完事儿了，
0: 嗯，
1: 合适不合适都没问。
0: 嗯，
1: 所以说与其在里花钱受气，还真就不如在家里头舒舒服服咱自己做。
0: 嗯，
1: 同样的效果，这钱是不是就花在刀刃上了？
0: 这就是这个理儿啊。
1: 就我跟你讲啊，就我们小区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刚才我不说那个我们家这个老邻居老爷子吗？
0: 嗯，
1: 还有一个女同志姓刘，她呢年轻的时候是在那个纺织厂上班。
0: 嗯，
1: 她几十年这个工作的性质就是站着。
0: 嗯，
1: 所以说这老了老了，小腿静脉曲张就比较严重了。
0: 那职业病肯定的呀，
1: 血管鼓的像这个似的。然后她退休之后呢，三天两头的往医院跑，干嘛呀？就是做这理疗。
0: 嗯。
1: 一次三四百块钱，四五百块钱，医保还不报销，
0: 全自费。
1: 对，后来不就图便宜吗？啊，说这也承受不了啊。
0: 嗯，
1: 然后就在街边找那个按摩店，门头挂着那种什么老中医秘方，
0: 嗯，
1: 啊，什么有那种灯箱打着的，是吧？
0: 嗯、
1: 按摩调理好了，他就进去了。是，屋里那个按摩师也穿个白大褂，
0: 嗯，
1: 但是一次呢，他便宜啊，要六十块钱，
0: 嗯，
1: 结果按完之后，当天晚上。老太太疼得直打滚，
0: 怎么着呢？
1: 小腿肿得跟水桶似的。
0: 那上医院呢？
1: 上医院一查，你知道什么吗？
0: 哦，
1: 他整个的这个小腿肌肉的筋膜都损伤了，
0: 饿坏了。
1: 对，然后光住院又手术的又调理的又花了两万多。
0: 哎呦，
1: 现在走路都
0: 嗯，
1: 你说是后悔不后悔？
0: 肯定后悔啊，
1: 是不是？
0: 图便宜他犯不上啊。
1: 所以说咱们算比实在这儿啊，比如说咱们两条腿同时按摩，你买俩。就咱们推荐的专业按摩仪，你看这个价格也就一顿火锅钱。
0: 嗯，
1: 最主要是它这是一次性消费，你消费完了以后五年八年都可以用啊，你就相当于把专业的理疗师你搬家里来了。
0: 这要是算账的话，五年八年都少吧，
1: 十年八年，
0: 十年八年也是他。
1: 嗯，
0: 你算下来一天一袋盐钱不到。
1: 对，
0: 你要去按摩店，普通的店三十分钟七八十块钱，
1: 嗯，
0: 你环境好点的就得一二百，
1: 对，
0: 还得提前预约，按个两三次的钱就肯定够我们买仪器了。
1: 对，
0: 那你后续你再做按摩，那是不是都是净赚？
1: 对，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啊，这个省钱这不是最关键的，你得按着有效果，这才是真本事。
0: 嗯，
1: 是吧？有些小地方你看着省钱，你实际上你花大钱在后面呢，
0: 嗯，
1: 你买的是遭罪了，是吧？
0: 是这样的。前阵子我还刷了个新闻，有一个退休的大爷，
1: 嗯，
0: 他在小区门口碰到了一个穿着西装挂着工牌的小伙子
1: 啊，
0: 小伙子就说我是祖传的中医理疗师
1: 啊，
0: 我免费呢给你把脉看诊，
1: 嗯，
0: 大爷你试试。大爷刚伸手，小伙子煞有介事的说，哎呀，你这脉象虚的厉害呀，
1: 哎呦，
0: 小腿经络都淤堵的严重啊，
1: 呵，
0: 你再不管心脏肾脏都要出大问题哦。
1: 开始吓唬老头了。嗯，
0: 吓唬他还掏出了伪造的三甲医院的进修证书。
1: 哦，
0: 说五十块钱能疏通经络，药到病除。
1: 你看我告诉你啊，就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呢，有时候分辨的能力确实不如年轻人，是吧？
0: 对，
1: 那有些骗子专挑这个老年人下手。
0: 太对了。
1: 那后来这老头咋样了？
0: 我跟你说呀，
1: 嗯，
0: 大爷想着这挺便宜啊，五十块钱又能调理身体，
1: 呵，
0: 我跟你走吧。
1: 嗯，
0: 小伙子穿的立立正正的西装革履的，
1: 嗯，
0: 结果小伙连小腿基本的穴位他都找不到，
1: 呵，
0: 拿着按摩棒啊他就使劲摁呐，
1: 啊，
0: 那疼的大爷他直冒冷汗呐。
1: 嗯，
0: 那小伙说痛则不痛，痛则不痛，
1: 呵，
0: 你忍忍就好了。
1: 啊，
0: 当天晚上大爷小腿肿的那真就跟电线杆子似的
1: 啊，
0: 根本没法走路了，
1: 呵，
0: 去医院一查，肌肉啊严重的挫伤啊，还伤到了腓总神经呢。
1: 你看看，你这哪是调理呀、啊？你这不遭罪吗？
0: 对
1: 啊、你
0: 说是不
1: 是？啊、嗯，
0: 康复治疗费后续花了六万多
1: 啊。
0: 你现在半年多过去了，大爷走路还是一瘸一拐的。
1: 嗯，
0: 那儿女看着都心疼的直掉眼泪儿。
1: 嗯，
0: 你说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花钱买个靠谱的设备在家按呢。
1: 你这六万多都买多少个了？是不是？
0: 太遭罪了。
1: 所以说健康这个事儿吧，咱不能是贪小便宜，你吃大亏。
0: 嗯，
1: 你说这老头儿，那不就是吃了不懂经络养生的亏了吗？
0: 嗯，
1: 啊，其实我们人的腿啊，特别是小腿啊，我告诉你，就是啊，这里面学问可太大了，
0: 确实。

0: 昨天您说了，足底是气血之源，
1: 嗯，
0: 小腿是守住源头的总阀门。
1: 对，那咱们收音机前呢，可能有刚听咱们节目不久的一些新朋友，
0: 嗯，
1: 你就可以摸摸咱们自己的小腿，
0: 嗯，
1: 小腿上的血管和经络是不是像盘根错节的这个老树根一样？
0: 嗯，
1: 这密布着，我告诉你，我们人体20多条重要的这个经络，
0: 嗯，
1: 比如说足太阴脾经、足少阴肾经、足厥阴肝经都从我们这儿经过，
0: 嗯，
1: 啊，就像是我们家里头这个水管的总阀门，一旦我们腿部，就像我们这个总阀门生锈了、堵塞了，我们全身是不是就都闹水荒了？
0: 嗯，
1: 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被骗的老大爷，本来有可能是他经络有点堵，结果一顿乱按，那是不是直接就雪上加霜了？
0: 对呢，
1: 是不是？
0: 就我表姐夫去年他总吵着自己头晕，
1: 嗯，
0: 去医院检查了一大圈，他也没有什么气质上的病变呢，
1: 嗯，
0: 后来找的老中医，老中医呢就教他说，你按一按小腿的那个三什么胶，
1: 三阴胶，
0: 哦对，三阴胶、嗯、当时呢还告诉他，你不能使劲的杵着按，
1: 嗯，
0: 要循序渐进的有渗透力的按，
1: 嗯，
0: 教他的手法，最开始按的时候真的是疼，
1: 嗯，
0: 会冒虚汗，他也坚持了、嗯、大夫说吧，你这三阴交你要是堵了，气血上不到你的头上，你就自然就会头晕脑袋疼，
1: 啊，
0: 现在可好了，每天坚持按揉，头也不晕了，走路都带风了，
1: 你看看这还一个穴位呢、
0: 嗯、
1: 你说那个是我们小腿内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大穴，叫三阴交穴，
0: 嗯，
1: 它是我们人体的肝脾肾三条经络的交汇点，
0: 对，很重要的一个穴位。
1: 你按揉这个三阴交穴的话哈、啊、我们说就是个肝主藏血的功能，脾主运化的功能，肾主藏精的功能，都有一定的辅助调理的作用、
0: 嗯、
1: 每天按揉这个三阴交穴哈、啊、就像是给这个三条健康大道你疏通一样，
0: 嗯，
1: 你肝血充足了，你就吃饭就好呗，消化就快呗，
0: 嗯，
1: 肾气充足了，我们晚上睡觉就踏实，起夜次数也会减少、
0: 嗯、
1: 这个是我们刚才你说的这个三阴交穴。我们小腿的外侧呢还有一个足三里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啊，是被我们中医称之为叫长寿穴。
0: 哟，那这个穴位很重要啊，
1: 足三里平时按一按也能够调动我们全身的阳气，相当于给我们心脏的发动机减负。好多人就是经常的按揉这个足三里穴，你看血压慢慢都能平稳下来。
0: 哦，原来小小的一条腿它藏着这么多的学问。
1: 当然了，
0: 之前我妈就总说自己腿凉手麻，
1: 嗯，
0: 也不懂啊，现在才知道是小腿的经络不通了，气血呢它就送不到你的末梢上，
1: 堵了，没错，
0: 对、
1: 嗯、
0: 手脚自然就凉麻。
1: 对，所以说你看咱们这款专业的按摩仪做的就是能够帮助我们腿部那些淤堵的经络和血管一点一点的给你疏通开了，
0: 嗯，
1: 啊，就像拿把小刷子，把你这个小腿的血管的经络里面那个锈啊，一点点给你清除干净了。
0: 对，
1: 就说白了，就像这个老水管子堵了，用设备把这个阀门疏通开了，把通道给你扩宽了，这个气血就能够像刚拧开的水龙头一样，哗哗的往上涌了。
0: 还真是啊，那老师您说啊，好多老年朋友他总说晚上腿肚子就会抽筋儿，
1: 嗯，
0: 跟触电似的，揉半天才能缓过来，是不是也是因为经络它堵了？
1: 这种情况特别的普遍，
0: 嗯，
1: 而且特别的典型。我记得我以前有个患者，就是晚上腿肚子抽筋儿，就跟触电似的。
0: 嗯，
1: 前几年我从那个江苏去上海出差嘛，在这个高速的这个服务区就休息一会儿嘛，
0: 嗯。
1: 就看见一个老爷子蹲在那个垃圾桶旁边，
0: 嗯，
1: 手里头攥着一个干馒头，啊，然后这肩膀一抽一抽的。我刚开始以为他不舒服呢，赶紧我就问他了，我说大爷你怎么了？他抬头一看我，连忙用袖子擦脸，说没事儿没事儿，就这个馒头啊掉地上沾了点灰，可惜了。
0: 哎呦，要不怎么说普通老百姓特别难呢？这不就是一个缩影吗？
1: 可不是吗？然后他穿的那个是橙色的工装，都洗得发白了，
0: 嗯，
1: 然后裤腿上呢还沾那种草屑，然后我就递给这个老头一瓶矿泉水递过去，然后他就慌忙的这手啊在裤子上擦来擦去才敢接，
0: 嗯，
1: 然后这个指甲缝里头啊一看都是深褐色那种泥垢啊，
0: 哎呀，
1: 这个手掌心啊那个老茧呢、啊、都跟那个铜钱厚一样了，一看就是常年握扫帚打扫卫生磨出来的，
0: 这一看也是吃尽了苦头的。
1: 所以说后来我跟这个

0: 聊了几句才知道，这老大爷姓孙。
1: 嗯，
0: 他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属狗的，1958年生人。
1: 嗯，
0: 他就是专门在这个高速路上当这个环卫工人。他说每个月工资呢，老伴儿啊生儿子的时候呢就难产，老太太走了，他们家俩孩子，有个大姑娘，然后他的大姑娘呢还有轻度的这种智力障碍。
1: 哎呦，这多难呢！
0: 所以说你看老头就自己一个人把一个智力障碍的大姑娘还有个儿子把这俩孩子给拉扯大了。
1: 嗯，
0: 5年前儿子还出了点事情，儿媳妇带着孙子也改嫁了。现在你知道这个老头就剩他和这个40多岁的一个的女儿相依为命了。
1: 嗯，
0: 这爷俩啊每个月也拿800多块钱，光女儿这个抗癫痫的药就得花去600多，所以说老头自己跑高速公路来打扫卫生，一个月还能挣1200块钱，就剩下那点钱啊可能连吃喝都不一定够，
1: 这日子过得真太难了。
0: 然后大爷就说着说着这眼泪啊就在这个眼圈里打转，然后也唉声叹气的说自己老了干啥都不中用了啊，尤其这个腿啊沉得像灌铅了一样。
1: 嗯，
0: 走几步路疼啊就酸啊胀啊，然后尤其是晚上半夜的时候腿肚子还总抽筋儿。
1: 嗯，
0: 然后胃也不行，现在也不争气了，时不时的就胃疼胀得难受，然后膝关节又肿又胀的，腿还经常的发麻。
1: 那不能挺着呀，赶紧上医院去看看呀。
0: 他能不想看吗？可是挂号检查哪一样不需要钱呢？
1: 嗯，
0: 所以说老头呢只能是靠这个吃止疼片硬扛着。
1: 嗯，
0: 但是他也怕，怕啥呢？生怕哪天自己这身子骨垮了，连这份这个扫地的活都保不住了。
1: 对，
0: 你看
1: 花家可能也就垮了。
0: 对呀，
1: 但是您这么善良，您当时遇到他了一定是得给他瞧瞧病啊。
0: 我跟他说了，我说我帮你看看吧，因为从咱们中医上来讲，他这个腿沉呢、啊、腿疼啊发麻呀、啊、我告诉你病根儿啊一定是我们下肢的经络有堵塞。
1: 嗯，
0: 要不是湿要么是寒。
1: 嗯
0: 啊，这个湿寒是特别容易堵塞我们下肢的经络的，经络堵了气血就不畅了。
1: 嗯，
0: 其实传统中医我们的老祖宗们早就给我们留了一些好的法子，尤其是在我们的小腿上，你比如说刚才讲到了足三里穴，
1: 足三里
0: 三阴交穴，
1: 嗯，
0: 还有什么，还有承山穴，
1: 承山，
0: 哎，这三个穴位啊是我们救命的开关啊，你按好了按对了，我告诉你甚至比吃药都管用。
1: 足三里、
0: 三阴交，
1: 嗯，
0: 还有承山穴。
1: 那足三里和三阴交您刚才讲过
0: 啊，
1: 足三里调阳气，
0: 对，
1: 三阴交管的是肝脾肾，
0: 肝脾肾。
1: 但是这些跟胃疼啊腹胀啊它会有什么关系呢？您为什么三足祖穴是这个呢？
0: 我跟你讲啊静时，其实足三里不仅仅是光补充我们的阳气，
1: 嗯，
0: 它还是和我们的胃经连着的。
1: 足三里，
0: 哎，你看我们现在说好多人一胃疼为什么吃奥美拉唑，
1: 嗯，
0: 其实我跟你说这个药啊你不到一定程度完全没必要吃。
1: 嗯，
0: 我们腿上就有现成的大药，也是专门管我们胃的胃药。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吃不下饭的时候，你就按这个足三里，它能够促进我们胃酸的分泌，
1: 嗯，
0: 比你吃这个山楂丸还开胃呢。然后你要是吃的太多了吃撑了，哎，你再按这个足三里穴还能够加速我们胃的排空。
1: 嗯，
0: 跟散步半个小时效果多好，
1: 这么神啊。
0: 你看看
1: 那三阴交呢，
0: 三阴交刚才我讲了是肝脾肾三条经络的交汇点吧。
1: 嗯，
0: 我们的脾管着我们的消化，肝主着我们人体的疏泄，肾管着我们人体的水液代谢。
1: 嗯，
0: 所以说肝脾肾三条经络交汇点是三阴交，你说它作用得多大了。
1: 嗯，
0: 当时这老头就是了啊，我说的你常年的饮食不规律，脾虚容易造成我们体内的生湿，肝火过旺会容易导致我们犯胃气，所以说我就说了，我说你按这个三阴交，你常按三阴交这个穴位就相当于给我们这个三个脏腑器官拉了根协调的电话线一样，
1: 通了，
0: 对，脾气通了，胃里头胀气就能顺着肝经疏泄出去了，而且不仅如此啊，这个三阴交还能够调理我们人的失眠。
1: 嗯，
0: 甚至你看有一些女性的这个妇科问题月经不调，三阴交经常按一按，哎，效果都特别好。
1: 嗯，那您说穴位其实是有很多讲究的
0: 啊，对，
1: 只不过是因为之前我们不知道。
0: 对，
1: 那承山穴呢它就是管腿疼腿麻的。

0: 没错，承山穴呀，在我们小腿肚子尖儿这儿，这个地方啊，我们中医上把它称之为叫天然的止疼片儿。
1: 它可以止疼。
0: 按揉这个承山穴，能够直接松解开我们紧绷的静脉。
1: 哦，
0: 比贴那几十块钱的膏药，我告诉你，效果还来得快。专门对付哪儿？就是我们腿沉的人、抽筋的人、发麻的人，承山穴。
1: 那您这么一说呀，孙大爷这毛病还真是对症下料了。
0: 没错呀，当时我就忽然想起来，就是我们那个车的后备箱里头，我还带了一台这个恒温热敷功能的，就是咱们这个专业的按摩仪嘛。
1: 哦，
0: 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湿寒体质嘛，我就给他拿出来了。我说你看啊，这个仪器啊，你可能没见过，这是我们量身定制的，而且正准备临床测试的一个设备，
1: 嗯，
0: 是吧？你每天用它按好了的话，你把感受记下来，我免费送你，就当是你帮我收集数据了。
1: 这大爷是不是特别感动？
0: 对呀，
1: 肯定是啊。
0: 当时啊，我就看着搓着这个满是老茧的手啊，直往后躲呀。
1: 嗯，
0: 说我连智能手机都摆弄不明白，是吧？你给我这么好的仪器，我别给你弄坏了。
1: 哎呦，太朴实了
0: 啊！然后我就硬往他怀里塞嘛，我就教他啊，就分别对准这三个穴位。然后这个寒湿预热就可以散掉了，
1: 嗯，
0: 而且用起来特别的简单，是吧？一个是开关，一个是加热，还有一个就是档位，就这仨按钮。我就怕他有心理负担嘛，我又补了一句，你要是觉得不好用，随时都可以给我寄回来。
1: 大爷用着怎么样？跟你反馈没？没犯难吧？
0: 第三天就给我打电话了，
1: 嗯，
0: 而且嗓门亮了不少。
1: 是吗？
0: 啊，说梁老师这玩意儿就按我这个腿肚子啊，就跟有人给我揉似的，
1: 嗯，
0: 热乎劲儿啊都能够透到骨子里，
1: 嗯，
0: 比俺老伴儿当年用那个艾草包给我敷还得劲儿呢，
1: 更暖心了。
0: 后来还跟我说了很多他当时使用过程当中一些感受。
1: 这大爷真的是很朴实，
0: 可不吗？
1: 真的是做了记录了。
0: 对，然后他还用那个烟盒纸，
1: 嗯，
0: 还画了个表格，
1: 啊，
0: 每天写三项。
1: 怎么写的？
0: 啊，就比如说腿疼，从这个走两步歇三步，哎。到这个能跑半条街了
1: 啊，
0: 这是变化吧？
1: 是呢，
0: 胃里头像揣了个暖水袋一样，不胀了，
1: 嗯，
0: 热乎了，这是一项吧？
1: 嗯，
0: 最逗的还有一条说蹲下去，原来这个系鞋带费劲，现在啊蹲下去系鞋带没事了。
1: 嗯，哎呦，
0: 你看看
1: 这大爷啊，很有这个认真朴实的劲儿啊。
0: 是，
1: 这不就是劳动人民的最质朴的情感吗？
0: 而且最让我感动的，静时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就是月底接到他的电话，背景里头啊。有那个三轮车叮叮当当的声音
1: 啊，
0: 他还喘着气跟我说，说梁老师，我骑着车载着我闺女，我们赶集来了。
1: 能带着闺女出去溜溜吗？
0: 最主要是能骑这个三轮车呀，
1: 嗯，
0: 膝关节早就消肿了，
1: 嗯，
0: 而且他跟我说他现在爬个三楼都不带歇的。
1: 嗯，
0: 当时啊我就听完了以后，你知道我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吗？
1: 嗯，
0: 想的就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样子的那个场景。
1: 是，
0: 就是他蹲在这个吃这个干馒头直打颤那个场景，
1: 让人心疼啊，
0: 是吧？
1: 这哪是按摩仪呀，啊，不仅仅是说通了他腿部的经络，全身的经络，更是通了大爷生活的经络。
0: 可不嘛，这不前几天嘛又给我打电话了，嗓门亮的跟那个敲锣似的，说梁老师俺也要定一个，
1: 啊，
0: 我吓一跳，我说的你定他干啥呀，是吧？
1: 啊，
0: 他说现在我腿不沉了，是吧？少完马路能骑这个三轮车，还能收废品去了，易拉罐1.5毛一个，塑料瓶8分钱一个，一天能挣30多块钱，
1: 不错呀，菜钱出来了呀。
0: 最主要他儿子也找到了活，
1: 嗯，
0: 爷俩呢搭把手，每个月挣这个钱攒在一块也不少，
1: 嗯。
0: 然后我当时不问他吗？我说你不有吗？还定他干啥呀？他说了，他想买一个最新款的腿部的这种按摩仪，
1: 嗯，
0: 他想俩腿同时按，这样的话他的效率不就翻倍了吗？
1: 嗯，
0: 不比那个吃药强多了吗？
1: 嗯。
0: 他还说这个月他攒了将近700多块钱，问我够不够。
1: 够，太够了，肯定够啊，
0: 是吧？都够买俩了，是吧？我跟他说，我说298一个啊，用不着700块钱，是吧？大爷直拍腿，是吧？哎呦，这太好了。而且他当时还想呢，说这么好的这个设备这个仪器，他还以为怎么的卖废品得卖半年才能买得上呢，
1: 嗯，
0: 但是这价格298一个，他说比这个集上的那个膏药还便宜。
1: 嗯，哎，真是这个账。
0: 关键他是能够天天用的，
1: 反复用，
0: 只要不坏，用个10年8年没问题啊。
1: 对呀，因为大爷他很朴实，所以说人家也会过日子啊。
0: 对，
1: 298块钱买一个能够按摩穴位的加热的仪器，那真的是捡漏啊，顶了半年的。

0: 所以说每天花个半个小时来按摩按摩自己的双腿，能平时拎个白菜晒个被子，哎，手到擒来的一些小事儿了，不遭罪了。我告诉你，那不只是要钱，更是给孩子们看到你能够这样的这个过日子，身体条件这么好，也是给孩子们吃了个定心丸。
1: 是的，
0: 你要说腿沉的都走不动道了，孩子们看在心里头，是不是天天都得惦记着，还得请假陪你上医院，挂个号大半天，看个病一天没了，耽误功夫又费钱。现在300块钱不到，在家里头就能够做腿部的穴位的保养，按完了腿轻了，身子骨爽了，我告诉你，这比啥都强。
1: 如果说呢，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的家人或者是朋友有卧床的，或者是说想延缓肌肉萎缩几率的，如果我们糖友的朋友出现了静脉曲张、下肢静脉闭塞，想要减轻下肢的肿痛难受症状的朋友，减慢下肢静脉血栓形成的速度，一定要赶快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啊！今天梁老师把医院临床理疗科室都在用的腿部按摩仪带来了，今天就要给咱们发放了，你还不赶紧抢一个？
3: 我这一个大老爷们儿用这个能干嘛呀？
2: 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是这么想，那就大错特错了。人体小腿分布六大经络，脾胃、肝胆、肾脏、膀胱，哪块不好，时常按摩一下，可以缓解中老年人80%的腿部不适。
3: 那确实还不错。
2: 除此之外，这款仪器还是偏瘫患者康复训练中必用的，三档力度调节，红外加热，揉捏加指压加叩击，仿生按摩三法合一，可穿透皮下3到5厘米，改善加快腿部3倍血液循环，享受专业按摩师的服务。
3: 这行，省着腿总酸胀，脚底还凉，平时腿舒服点比啥都强。
2: 那当然啦，像常见的下肢末梢循环障碍、糖尿病末梢神经炎症、不宁腿、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带来的腿部疼痛等，都有非常好的改善效果。不需要你花费多少精力、时间以及金钱，有时间想起来按一会儿，比去医院方便多了。
3: 这相当于在家每做一次就省下100来块的理疗按摩费，做得越多，省得越多。一台仪器多少钱呢？贵不贵？
2: 今天健康全球购每台仪器只需298元，
3: 这还真不贵，在家做3次就回本了。电话赶紧告诉我，
2: 您听好了，电话是
4: 400-851-6029，400-851-6029，
2: 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本次活动每个地区仅有1000台，手慢就没有了。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次活动为您带来的是医院理疗科同源同款的腿部按摩仪。这款按摩仪呢，一直是作为理疗科室的主力仪器，三档力度调节、红外加热、揉捏、指压、叩击、仿生按摩三法合一，可穿透皮下3到5厘米，改善加快腿部3倍的血液循环，改善腿部不适。像中老年人常见的下肢末梢循环障碍、糖尿病末梢神经炎症、不宁腿、腰椎间盘突出压迫了神经带来的腿部疼痛等，都有非常好的改善效果。不需要您花费多少精力、时间以及金钱，有时间就拿来按一按，比去医院要方便多了。每多做一次啊，就相当于是省下了100块钱以上的理疗费用呢。越多做，省越多。今天健康全球购每台仪器只需要298元，在家做3次就回本了，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订购热线，数量有限，机会难得。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喂，你好，请问是咱们全球购的梁老师吗？
0: 啊，对，你好，我是老梁啊。
5: 哎呀，你好。

0: 好，你好，
1: 啊，
0: 哎，梁老师啊，
1: 啊，
0: 我就是我想问问，咱们这个是不是有那个院内啊同款的小腿按摩仪呀、啊？
1: 哦，
0: 如果有的话，我想要两个。
1: 哦，可以呀、啊，我们是有啊，没问题呀、啊。哎，我听你这个语气，怎么像是咱们新朋友呢？是吧？
0: 梁老师
1: 啊，
0: 是这样的，你可真厉害。
1: 哎呀，好，
0: 实不相瞒、
1: 啊，
0: 我都没听过咱们这个节目。
1: 哦。
0: 就别人一讲，我就直接就给您打电话了，太着急了。
1: 啊，没听过咱们的节目，然后这么果断给我们打电话、
0: 哎，
1: 那你怎么知道咱们电话联系方式的呀？
0: 哎，是这样的，我们家楼下的老王大姐啊，经常啊在外面呢唠嗑的时候就说起这个，她说咱们这个按摩仪啊是院内同款，
1: 嗯，
0: 而且、啊、我身边好多人呢。都是健康全球购的粉丝、
1: oh.
0: 都说这个东西是高端的国内外好产品、那价格呢还实在、所以啊我压根没犹豫就直接拨通电话找您来了
1: 啊，就是您楼下的这个老王大姐给你的电话、
0: 啊、
1: 对吧哦、
0: 对
1: 说真的啊就是哎呀特别感谢咱们这些忠实的粉丝啊这也说明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团队的努力啊真没白费为啥我们健康全球购一直坚持就是零距离零差价让大家伙用上国内外的好产品呢是吧其实就是想让大家伙咱们都能够用上那种性价比高的踏实的有效果的好东西而且像您这连节目都没听过就敢打电话我觉得这份信任啊比金子都珍贵以后我们还会继续的努力争取做到更好的啊
0: 哎行主要是这些那个老姐妹们呢啊，用的好，所以我才放心来买、
1: 嗯。
0: 现在呢，你说外头卖的东西啊，那太杂了，
1: 嗯，
0: 所以也辨别不出来真假。
1: 嗯，
0: 你说有熟人推荐呢，这都是知根知底的熟人，
1: 对，
0: 比啥都强。再说呢，您这东西要是不好，那老王大姐能这么使劲的夸吗？
1: 所以说这个口碑啊，我觉得比什么都强。
0: 对对对。
1: 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你为什么要用这款这个专业的按摩仪啊？我先帮你看一看对不对症，好不啊？
0: 哎，是这样的，梁老师。
1: 嗯。
0: 我呢，最近呢，这小腿啊老是冰凉。
1: 嗯。
0: 你说走路的时候吧，两条腿啊像灌了水泥似的特别沉
1: 嗯
0: 尤其是上下楼梯的时候那腿啊都感觉到不听使唤了
1: 哦
0: 我也到医院去做了片子和检查、那大夫说是什么煤气质性的什么问题啊咱也听不懂啊
1: 嗯、没有器质性的病变、
0: 就是、
1: 啊
0: 哎呀又不敢多问、问多了怕人家讨厌
1: 嗯
0: 哎这就是上了年纪啊血液循环不畅呗
1: 嗯我告诉你啊你描述的那个小腿冰凉啊沉重 啊确实是和咱们年龄的增长有着直接的关系就是我们岁数越大、
0: 哦、
1: 它就会导致我们的血液循环越差、啊和它是有着直接的关系的就很多上了年岁的人都有类似的问题那你走路的时候沉的这种情况是一直都有啊还是说走了一段路之后更加的明显呢就比如说你走个几百米会不会累得酸呢就是需要就得休息一会儿才能走有这种情况吗
0: 哦是这样的走一段路以后啊就比较明显
1: 嗯
0: 也大概走那个300来米400米这样子就觉得这个腿啊酸得厉害
1: 嗯嗯
0: 就得找个地方啊得歇一会儿
1: 嗯
0: 才能接着走
1: 嗯
0: 你说上楼梯下楼梯的时候吧就更费劲了
1: 嗯
0: 那膝盖呀还发僵
1: 发僵是吧嗯
0: 嗯
1: 那你这个情况啊确实比较符合这个我们说下肢循环不畅的表现啊
0: 哦
1: 走路之后酸了累了你必须得需要休息说明什么呀、
0: 嗯、
1: 说明我们腿部的肌肉在运动的时候血氧供应不足了血液循环太差了好在你检查这个没有什么太严重的问题那你这个时候调理是最好的你完全可以通过物理的干预进行改善
0: 哎呀可不是俺的之前去医院呢给我这做小腿理疗一次啊要570块钱
1: 哎呀
0: 医保才给报22块钱
1: 呵
0: 那理疗时候那机器在腿上啊就像测血压似的充气热敷按摩
1: 嗯
0: 说实话做完了确实挺舒服的走路啊也都轻快了哎就是太贵了我
1: 就是太贵了是吧嗯
0: 对呀
1: 你感觉舒服啊是肯定有道理的你就相当于是什么呢、
0: 啊、
1: 咱们你。

0: 个毛巾。你理疗的时候气囊的这个加压呀，就像咱们手动拧毛巾似的，把你腿里的堆积那个乳酸呐、代谢废物啊，它给你拧出来，然后随着血液循环代谢出体外。包括它这种热敷啊，就像泡在温泉水里头一样，更好的让你血管呢进行舒张。你血液加速了，原本这个腿里头就是堵在那儿的那个血流，通过这么一挤一通，新鲜的血液它就循环起来了，养分就充足了，废物就被带走了，你的腿自然而然就轻松了啊。
1: 哦，是这样的。
0: 对，它是有道理的。
1: 对呀，
0: 而且我刚才也听你说了，你在医院里这个理疗有气压的方式，有加热的方式，还有按摩的这些方式，是不？
1: 对。
0: 其实我告诉你，这些方式和咱们刚才提到的我们给大伙推荐的这款专业按摩仪是同源的技术。你提到那种像测血压似的这种充气啊、热敷啊、按摩呀、我告诉你，正是咱们这款按摩仪核心的功能。比如说咱们的核心功能有啥呀？红外线恒温热敷，再加上气动循环按摩，这是我们最核心的技术。只不过我们把它做成了更适合在家里头用的这种便捷款，而且这个价格也更加的实惠了，是吧？你刚才说你在医院里理疗一次500多块钱，
1: 对，
0: 而咱们这台机器买回家里头你可以无限次的用，是吧？那你说说你得省多少钱呢？所以说过日子啊，咱就得该省省该花花，对吧？
1: 对呀，可不咋地，梁老师，我是怎么参加这个活动呢？跟您说就行了吧。
0: 你这样啊，你是新朋友，你可能不知道
1: 啊。
0: 你要跟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我呢一会儿把电话转给我们的工作人员，你直接跟他沟通就行了，好不？啊。
1: 哦，好的，好的。哎呀，那太谢谢您了，梁老师。果然是名不虚传呐、
0: 你这样啊，能够帮你把腿的事儿解决了，比啥都强。
1: 对。
0: 你记着啊，就收到货之后呢，先别着急用。你拆开包装检查一下，看看这个配件齐不齐，然后按照说明书里面有详细的操作步骤。如果你看不懂的话，给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电话。用的时候啊，先从最低档开始适应，然后再根据自己的感受呢再调整这个强度。毕竟每个人的耐受程度是不一样的，好不好啊？
1: 哦，好的好的、
0: 好了。
1: 哎呀，那我明白了。
0: 好，
1: 谢谢谢谢梁老师，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想把医院的理疗科室搬回家，想24小时随叫随到的职业按摩师，不如拥有一台专业的按摩仪器。揉捏、指压、叩击、仿生按摩三法合一，三档力度可调，可穿透皮下3到5厘米。理疗科室同源的按摩仪只需要298元。您还在等什么？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是梁老师吗？
0: 哎，对，是我，你好啊。
3: 哎呦，你好你好，哎呀，终于打通你的电话。
0: 嗯，
3: 我呢想要一台你们那个小腿按摩仪。
0: 嗯，
3: 太好了，终于现在有了，是。
0: 哎，你别着急别着急啊。你说终于有了，你这话啥意思呀？我们之前只在广州发放过很少的一部分库存呢，当时啊。
3: 是是是。我父亲的战友就是广州的。
0: 哦，
3: 他家就有一个。
0: 哎呀。
3: 这位叔叔啊，跟我父亲情况差不多。
0: 哦，
3: 以前整夜整夜睡不着，现在用了你这按摩仪啊，
0: 嗯，
3: 哎呦，这夜里吧，现在能睡觉，能睡踏实。
0: 好。
3: 我父亲吧，他心脏也是一直不太好。
0: 嗯，
3: 稍微走快一点，他就胸闷气短
0: 啊，
3: 最近就更严重，晚上躺那个床上吧，翻来覆去，1-2个小时吧才能睡着。
0: 嗯，
3: 睡着了吧，还总是憋醒。
0: 嗯。
3: 而且那个手心里哦全是汗
0: 啊，
3: 出口好像压了块大石头一样的事。最明显的就是他那个小腿吧发沉水肿
0: 啊，
3: 早上起来吧一样吧都是一个坑的事
0: 啊。就你父亲呗，是不？
3: 哎，对对对。
0: 你父亲现在在你身边没？
3: 哎，在在在，在我身边的事
0: 啊。你这样，这个你让你父亲把舌头伸出来你看一看。
3: 哦，好，爸，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
0: 嗯，我告诉你啊，你父亲这种啊有可能是典型的叫心肾阴虚火旺，再加上气血瘀滞到下焦了所导致的一种情况。你比如说夜里盗汗呢、胸口憋闷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心火亢盛了之后灼烧了我们体内的阴液，就像干柴遇到烈火了一样，体内的津液被烧得滋滋的冒热气，所以说他手心就汗多呗，然后他舌头会发红，会舌苔非常少。他小腿呢如果水肿发

0: 我看一下啊，哎呦，杨老师啊，您确实说的对，就像那种深紫色的小点点一样的东西，
1: 那就对了啊，这就叫
0: 是
1: 瘀
0: 吧？
1: 斑。而且你父亲入睡困难，容易惊醒，这是典型的心肾不交导致的神明无主。这就像我们家里头电线短路了，灯呢一会儿亮一会儿灭的，心神也会跟着晃悠一样啊。
0: 哦，那怎么调理？梁老师需要吃点药吗？
1: 药吧，先别着急吃，为什么呢？因为药是最后的咱们一个手段，而且是药三分毒。像你父亲这个情况呢，我告诉你啊，你经常按揉腿上的几个穴位，他有可能慢慢就能调理过来。
0: 按摩真的能管用啊？
1: 啊，当然了，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就咱们这款专业的按摩仪，它裹在小腿上的时候，它正好对应到的就是我们人体的三个黄金的穴位，啊，比如说足三里。足三里就好比是我们心肾之间的一座桥梁一样，而且这个桥梁是气血桥梁，它能够补益我们的脾胃，养我们的气血，让我们的大脑有足够充足的气血来供养。这样的话，按好了就能够减少半夜起夜的次数，就像是给我们身体的粮仓给你续上粮了一样，心神自然而然就安稳了。这是足三里，还有这个三阴交穴啊，它能够专门调理我们的肝肾。稳定我们的情绪，啊，让你父亲心不慌，大脑不乱，啊，你父亲躺下来之后就不会再有什么胡思乱想了这种情况了。而且这个穴位啊，它能够引你的心火往下走，然后把你这个肾水调动上来，这就是水火交融了。还有一个穴位是承山穴，这个承山穴呢是专门疏通我们经络的，排除我们身体当中的灼热的，它能够放松我们紧绷的小腿的肌肉。你身体就从里到外的松弛下来了，所以说这个睡眠自然而然也能够很快的入睡了，啊，就像是你解开了紧绷了一天的鞋带一样，你脚就舒服了，人就踏实了。你可以先给他用这个按摩仪啊。
0: 哎呦，那个小腿上那个穴位，居然还这么厉害！
1: 当然了
0: 哎呦，那好，这下我这心里彻底有底。哎呦，梁老师，谢谢你啊，你又给我父亲诊病，又给我们这么耐心的讲解，真的谢谢你了，是
1: 哎，不客气，能够帮助到你父亲，我也非常高兴。记住了啊，你把这个按摩仪得到了之后吧，你先让他白天是吧，先试按一次，然后适应了之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在睡觉前再让他用，然后有任何的问题都给我们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好不？
0: 好，行，杨老师，我觉得你这电话比家庭医生吧还贴心的，
1: 好，这样。赶紧把你父亲的这个腿部按摩仪赶快定上吧，然后我给你安排。过一阵子睡眠真好了的话，你给我报个喜儿，好不好？啊，
0: 好，一定，行，那谢谢杨老师啊，
1: 好了啊，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0: 好，再见，好，
2: 还没有订购成功的朋友可要抓紧了。其实这次推荐的腿部按摩仪不仅仅针对下肢末梢循环不好的中老年人，像腰托导致的下肢腿部的疼痛，糖尿病末梢神经炎症带来的下肢循环障碍，皮肤发紫、发青、发凉，长期站立、腿脚麻木等情况，只要坚持使用，对于呢现今中老年人的腿部不适症状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这次机会非常的难得，希望大家抓住机会，拨打参与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尊敬的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
4: 听到你的声音特别高兴。因为现在吧，我一直用你推荐的产品。
3: 哦。
4: 现在我自从吃那个美国那复命秀时啊，
3: 哦，
4: 原来的心脏跳动的比较缓慢。
3: 心脏没劲儿呗，原来是不？
4: 是呢，看来是那样。
3: 多大年岁了您呢？
4: 我现在今年81岁了。
3: 哦，81岁了啊？
4: 啊。
3: 那你之前这个心率能达到多少？
4: 这个50-60这个上下左右，就这么一个缓慢的一个。
3: 年轻那会儿心跳能达到多少？
4: 啊，完了，换这回呢，70多个。
3: 哦，年轻能达到70多，然后岁数大了之后50多下了，那不行，那你说明心脏已经没劲儿了啊。
4: 哎，是没劲的。
3: 对，
4: 实际上这个福梅那个秀水啊，现在这心脏现在跳到67-8下。
3: 67-8下，哎呦呵，
4: 啊，
3: 这就心脏有劲儿了呗，哎呦呵，多好啊！你说说，
4: 哎，我挺高兴。
3: 对，心脏是大事儿啊，你看看，哎呦。

0: 不
1: 是
0: 错
1: 那
0: 不
1: 样，
0: 错
1: 就
0: 啊，
1: 从你那个说那个方面，就是美国那个
0: 嗯，
1: 最尖端的嘛。
0: 对，咱们说
1: 还
0: 实
1: 有一
0: 话
1: 个，
0: 啊，这个不是咱们瞎说。你看，比如说抚平锈蚀，咱们就到这个咱们市面上，你去看一看，每粒能达到多少毫克？咱们每粒260毫克，那你说说这立竿见影的一个对比呗，对不对？
1: 是那样，
0: 对，
1: 确实见效，
0: 对，有多少人给我反映说辅酶 Q 十啊，都吃了10年8年了，就是咱们市面上卖的每粒20毫克、30毫克、40毫克的，说的跟没吃一样。我说那就对了，你
1: 对，
0: 试试咱们每粒
1: 是。
0: 260毫克，你看什么样？
1: 还有一个就是啥呢？吃那个水蛭，你知道吧？
0: 水蛭素啊，哎呦，
1: 对呀，
0: 嗯。
1: 前那原来我那个心脏吧，好像是吧，在跳动的时候吧，有一种吧不舒服的感觉。
0: 嗯，
1: 哎，我吃完这个水蛭素之后，
0: 嗯，
1: 哎，这种现象无形当中就消失的没有了，
0: 没有那种感觉了，是吧？
1: 没有这感觉了。哎，挺好。
0: 我告诉你为啥吧。如果说以前啊，我心跳那么慢，而且呢有那种不舒服的感觉，我告诉你啊，我这个真不是吓唬你，你这是早期的心梗，因为我们岁数大了之后，自身的这种疼痛神经本身就不敏感。你的这种不舒服，如果换在年轻人身上，那就是绞痛的这种感觉了。只不过我们的神经不敏感，你就是单纯的不舒服而已。实际上，我们在临床上应该是属于这个心梗的范畴了。那水蛭素干嘛的？它专门是疏通我们血管的。你现在心脏也有劲儿了，这个冠状动脉也给你疏通开了，你自然而然就没有那种不舒服的感觉了呗。你看看。
1: 对，大脑吧还清楚了。
0: 大脑清醒了，哎呀，
1: 对，哎，这外地做反应。
0: 多好！你看看，嗯，
1: 你一推荐产品吧，
0: 嗯，
1: 现在吧，不管什么我都想买了，你说。
0: 哎呀，但是这个我理解大家伙啊，就是好东西都想得着，但是还是那句话，咱呐就是得适合自己的，咱有这样的病，咱就用这样产品；没那病啊，再好的东西，咱听一听，咱明白就行，是吧？啊，
1: 所以你看，我现在吃的，
0: 嗯。
1: 我现在是一天呢一包。
0: 可以，我跟你讲啊，很多人啊，就是用的时候，为什么我敢说红豆杉是我们健康全球压箱子底儿宝贝呢？我们的它纯度特别高，它是以先天之本补我们的后天之本的，所以说你会不知不觉的身体潜移默化的一个改变。我告诉你，有多少人用之后啊，用个半年呢、一年呢，身边人再看你怎么年轻了呢？我告诉你，这样的人太多了，你想过没
1: 对，
0: 有？你的表面的年轻，实际上是我们五脏六腑的年轻态，
1: 好像吧，浑身都有劲儿了，
0: 有劲儿了吧？你看看，嗯，有很多的这个上了年岁的人吧，就用完了之后，比如说哈，就岁数大的人最容易发现在哪儿呢？就是我们的手心儿，有的人就瘪了，为啥瘪了呢？气血亏虚了嘛，因为随着岁数越来越大，我们肌肉开始萎缩了，然后气血就不足了。很多人第一个表现就是用完了之后。没多长时间，发现这个手心啊鼓溜了，与这个大鱼际肌和小鱼际肌鼓起来了。我告诉你，就像你这种身上有劲儿了，我告诉你，这就是非常明显一个逆转我们人体这种生理改变的一个非常好的表现，非常好，
1: 就我有体会，
0: 是不是啊？你看看，
1: 是。
0: 嗯，不错不错啊，挺
1: 现在
0: 好
1: 我
0: 啊，
1: 那个吃那个什么呢？比利时那个生精酸吧，
0: 神经酸啊。
1: 还有这个美国的这个叶黄素，
0: 啊，
1: 还有口服的，
0: 对，盖茨
1: 因
0: 疗
1: 为
0: 法是吧？嗯，
1: 因为我的眼睛嘛不好，我原来吧是在新疆工作，
0: 哦，
1: 后来吧因为孩子吧在沈阳，
0: 哦，
1: 我就来到了沈阳。
0: 哦，怪不得的，
1: 来沈阳的时候吧，我的眼睛嘛，右眼嘛是0.45，
0: 哦，
1: 左眼嘛是0.75，
0: 0.75，嗯，
1: 就是在新疆吧看的。
0: 嗯。
1: 来到这8年之后吧，我现在我的右眼睛啊是0.1，
0: 哎呦，
1: 左眼吧不到0.1了。
0: 哎呦，不到0.1，那就手动视力了。嗯，
1: 是这样。现在吧，我这正在吃上那个神经酸
0: 嗯，
1: 和美国的口服的这个
0: 眼底素，
1: 眼底素，
0: 嗯，
1: 还有那个涂抹的
0: 叶
1: 叶
0: 黄
1: 黄
0: 素，
1: 素。
0: 嗯，对，
1: 叶黄素啊，我每天呢涂4次。
0: 可以。
1: 神经酸和这个眼底素嘛，上午1次，下午1次，每次吃2粒。
0: 可以，
1: 现在这样用，看看我的眼睛

0: 能不能恢复点0.2就可以？
1: 你现在这个盖茨疗法用了多长时间了？估算一下，
0: 20多天了。
1: 多少？20多天呢？
0: 啊，对对。
1: 那早呢？为什么呢？啊，我跟你讲，我告诉你的这些方法是平时的点点滴滴，水磨功夫，但是这种水磨功夫是调理病根的。坚持住，你这个眼睛这个视力这么下降，你到这个临床上这个检查没有？到医院，
0: 检查呀，
1: 他告诉你什么病变？
0: 这黄斑变性
1: 黄斑已经变性了，
0: 啊，
1: 然后有没有黄斑水肿？
0: 水肿，
1: 也水肿了，有没
0: 啊，
1: 有新
0: 也
1: 生
0: 是
1: 血
0: 有，
1: 管？有渗出物没有？
0: 没有，
1: 没有是吧？
0: 对。
1: 我告诉你，如果已经确诊黄斑变性和黄斑水肿了，你这个眼病，我告诉你，因为你给我打电话，我必须得实话实说啊。
0: 对对对对，没错，
1: 你这个情况应该是比较严重了都。
0: 对对是，
1: 对，那你这么严重的情况，我更说了，我教你这些方法，你必须得给我坚持好了。哎，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而且就像你这种情况，就是目前临床上那些就是临床用药，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0: 对对是。
1: 对吧？我以前在节目当中讲过，说的目前这个黄斑变性有一个最权威的药物叫雷珠单抗，我告诉你也就那么回事，用完啊，
0: 我打了5针呢。
1: 你打了5针呐？哎呦，那不得小1万多块钱呐？
0: 可不是，
1: 对吧？
0: 剩下的1万多，
1: 是不是？我告诉你，就这样的药物，你用了，像你这种情况，可能效果都不太好。但
0: 没
1: 是
0: 有。
1: 我敢告诉你，美国的盖茨疗法，你只要给我坚持好喽。啊，
0: 哦，对。
1: 对，踏踏实实的啊，
0: 啊，那太好了，师
1: 放
0: 傅，
1: 心吧
0: 那
1: 啊，
0: 老师，
1: 就是我就给你交个底啊。按道理说，我们科研工作者，尤其是我们搞临床的，不会给患者一些承诺的，因为我们说话
0: 啊，
1: 要
0: 对
1: 严
0: 对
1: 谨，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哎，只要
0: 因
1: 你。
0: 为啥呀，梁老师啊，我跟你说，你说的话，我们确实听了吧，心里特别热乎，你知不知道？说的都是实实在在的，
1: 咱
0: 你
1: 就
0: 知
1: 说
0: 道？
1: 实话是吧？你
0: 哎，
1: 这，
0: 能达到什么程度就能达到
1: 对
0: 什么程
1: 对
0: 度。
1: 对对
0: 哎，
1: 啊！所以说吧，有些弯路啊，咱就别走了，浪费点钱倒小事儿，别把你这个病情给耽误了，这是我担心的，是不是？
0: 对，是这样，哎呀，
1: 好吧，没什么问题啊，现在恢复的特别好，尤其是心脏的问题，现在都这是大事儿，是吧？
0: 对，
1: 眼睛的
0: 是，
1: 事儿就慢慢来啊，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你心脏这个发动机都修好了，你这个车，咱说就喇叭不好听点儿啊，座不舒服点儿，又能怎么样？是吧？咱发动机是好的呀，是不是？咱这个车呀，再用个20年没问题啊。
0: 好，谢谢梁老师 啊，
1: 啊，好嘞，啊，好，以后
0: 好，
1: 有什么问题再给我打电话，好吧？
0: 好，
1: 好嘞，
0: 再
1: 再见
0: 见，
1: 啊，好，
0: 再见。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寻求购致力于为大家来选购国内外的健康好物。之前呢，为大家带来的蜂王浆皂、澳洲可涂抹的氨糖，我们的栏目有渠道、有资源，每个月都会不定期的为您来提供帮助。如果说您在身体上有疾病、有困扰、有不解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好的，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流行音乐怎么能算是你的爱好？多看书不好吗？
5: 一回家你就盯着电视看，眼睛不要了。
4: 天天就知道玩电脑，学习的时间还没玩电脑多。
5: 哎。
2: 明天我们再会。
4: 流行音乐怎么能算是你的爱好？多看书不好吗？
5: 一回家你，
2: 明天我们再会。
4: 流行音乐怎么能算是你的爱好？多看书不好吗？
5: 一回家你就盯着电视看，眼睛不要了。
4: 天天就知道玩电脑，学习的时间还没玩电脑多。
5: 哎，
2: 明天我们再会。
4: 流行音乐怎么能算是你的爱好？多看书不好吗？
5: 一回家你，
6: 哎，你不听我的呀？早晚要吃亏。
7: 哎，别人家的孩子，我咋不说呢？
8: 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请不要以爱之名掌控孩子的人生，对待他们，请多一点关怀和耐心。
9: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0: 你今天听了吗？
11: 听什么？
10: 全球购啊。

0: 天梁老师把医院临床理疗科室都在用的腿部按摩仪带来了，今天就要给咱们发放了，你还不赶紧抢一个？
1: 我这一个大老爷们儿用这个能干嘛呀？
0: 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是这么想，那就大错特错了。人体小腿分布六大经络，脾胃、肝胆、肾脏、膀胱，哪块不好时常按摩一下，可以缓解中老年人80%的腿部不适。
1: 那确实还不错。
0: 除此之外，这款仪器还是康复训练中的，三档力度调节，红外加热，揉捏加指压加叩击，仿生按摩三法合一，可穿透皮下3到5厘米，改善加快腿部3倍血液循环，享受专业按摩师的服务。
1: 这行，省着腿总酸胀，脚底还凉，平时腿舒服点比啥都强。
0: 那当然啦，像常见的下肢末梢循环障碍、糖尿病末梢神经炎症、不宁腿、腰椎间盘脱出压迫神经带来的腿部疼痛等，都有非常好的改善效果，不需要你花费多少精力时间以及金钱，有时间想起来按一会儿比去医院方便多了。
1: 这相当于在家每做一次就省下100来块的理疗按摩费，做得越多省得越多。一台仪器多少钱呢？贵不贵？
0: 今天健康全球购每台仪器只需298元。
1: 这还真不贵，在家做3次就回本了。电话赶紧告诉我。
0: 您听好了，电话是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本次活动每个地区有1000台，手慢就没有了。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诗。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诗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梁老师，
5: 哎，
4: 时间过得太快了。
5: 嗯，
4: 一眨眼的活动已经到了第二天了。
5: 第二天了。
4: 刚才呀，我们后台的同事还跟我聊呢，说最近接到了好多陌生的电话。
5: 陌生的电话？
4: 对呀，全都是奔着小腿按摩仪来的。
5: 哦。
4: 更有趣的是，有些打电话的朋友压根儿就没有听过我们的节目，他都打电话来订。
5: 嚯，好家伙。
4: 是不是啊？
5: 哎，那我就奇怪了，他连节目都没听过，怎么知道的咱们有这好宝贝呢？
4: 是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很好奇呀、啊、
5: 嗯，
4: 说您怎么知道这款按摩仪的呢？
5: 嗯，
4: 打电话的有一个朋友就说了，他说是跟我一起跳广场舞的姐们告诉我的。
5: 哦，
4: 那老姐妹之前在广州儿子家住的时候抢过一个
5: 啊、
4: 哦、就感觉用着很舒服
5: 啊，
4: 跳完舞回家呀按一按特别解乏。他也感觉不错呀，
5: 啊，
4: 说你赶紧把电话告诉我，我也订一个
5: 啊，
4: 就怕没有了。
5: 明白了，就是你看广场舞的一些这个老阿姨们，哎呦，这情报传的我告诉你可特别快，
4: 因为大家很喜欢分享，
5: 我觉得这挺好。
4: 嗯，
5: 你比如说跳完广场舞的回家，你拉伸拉伸，然后按摩按摩，放松放松肌肉，这样一来我告诉你啊，能够把我们运动之后肌肉当中堆积的这个乳酸快速的给它打散喽，
4: 哎，就不会有不适感，
5: 你第二天起床之后腿就不酸，
4: 嗯，
5: 腰也不疼，
4: 嗯，
5: 挺好。而且我们人的这个肌肉一旦放松了之后啊，你会发现啊，对我们关节的压力也能跟着减轻，
4: 嗯，
5: 啊，你看咱们的膝盖呀、脚踝呀，这些运动主力的这个关节，它就能少遭点罪，对吧？
4: 对呀，所以说那位广场舞的阿姨，她就想要安利给身边的老姐妹们嘛。
5: 明白了，
4: 因为用到的好处真的很多。她还说呢，用完之后跳广场舞更有劲儿了，第二天更积极了，
5: 挺好。尤其是长期坚持好了这种正确的放松的话，它能够明显的降低我们肌肉的劳损，
4: 嗯，
5: 关节炎的这个症状的风险。对于改善睡眠的质量啊，也有很大的帮助。
4: 嗯，
5: 那您睡眠好了，精神足了，我告诉你，免疫力都能够跟着提高。
4: 对，
5: 所以说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它是一环扣一环的。 你这身体的这个状态自然而然它就越来越棒了。
4: 是呢，所以说口碑相传才传得这么快嘛。
5: 嗯，
4: 还有一个小伙子打来电话，说是自己的姑姑给他打电话，说赶紧给你妈订一个
5: 啊，
4: 免着啊

0: 他老去按摩馆去按摩
1: 啊，
0: 那这不比按摩店合适多了吗？
1: 那可不，
0: 便宜不说，随时随地都能按，走到哪儿都能按，省钱还方便。
1: 对，
0: 而且啊，他说姑妈说了，梁老师这儿啊特别靠谱，赶紧打电话订一个吧。
1: 嗯，挺好啊，这孩子呀、啊，就现在你看啊，以前啊，就是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就是比如说以前听过这节目那节目的。
0: 嗯，
1: 买这产品那产品都防着子女们知道。
0: 对，
1: 但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节目哈、啊，很多咱们老听众朋友现在啊都敢告诉自己的子女，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子女都支持自己的父母来加入到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当中来。
0: 父母给孩子买，孩子给父母买。
1: 对，你看，我觉得这小伙子真不错，孝顺，还会过日子。
0: 嗯
1: 啊，我告诉你，找对象都得找这样。
0: 对，顾家。
1: 对，不过确实这么回事啊，咱们自己在家里用啊，不仅实惠，还能够随时随地的享受到这种专业的按摩。
0: 嗯，
1: 咱不用排队，也不受时间的限制，对吧？
0: 嗯，还有个大哥也给我们打电话说，说是他弟弟让他买的
1: 啊。
0: 大哥他有点静脉曲张
1: 啊，
0: 侄子在医院康复科当医生。
1: 哦，
0: 说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款按摩仪是一样的呀。
1: 对啊，
0: 那医院做一次15分钟的理疗得几百块钱。
1: 嗯，
0: 医保还不一定报不报销。
1: 对，
0: 所以呢赶紧打电话，我得抢一个。
1: 你看这就对了。
0: 嗯，
1: 咱们这款专业的按摩仪，它这个核心技术和医院康复科的设备是同源的。
0: 嗯，
1: 都是通过那种低频脉冲的这种刺激到我们的穴位和我们深层的经络。
0: 嗯，
1: 只不过厂家专门针对日常的我们在家里这个需求做了一个独家款的定制。
0: 对，它没有那么复杂。
1: 对，把医院里那些复杂的操作简化一些。
0: 嗯，
1: 一键启动，这就变成了咱们大家伙在家里头就能够轻轻松松使用的一个便捷款了。
0: 既方便又省钱，而且它的性价比是很高的。
1: 可不吗？咱说现在你说到医院做个理疗，你光是挂号啊排队啊，你是不是得耗上半天啊？
0: 嗯，
1: 好不容易轮到你了，理疗师在一个部位上按个十分钟，好几百块钱就没了吧？
0: 没了。
1: 这个关键是很多医保是不报的。
0: 对，
1: 咱不多说，就是每个礼拜你去三回，你说你这一个月下来是不是好几千块钱也没了？
0: 嗯，
1: 这还没算来回奔波的这个功夫，咱们退休这个老人一个月退休金才多少啊？
0: 嗯，
1: 你说一般的家庭很难承担得起。
0: 关键是我们辛辛苦苦攒的钱全送医院了，
1: 嗯，
0: 这太心疼了。
1: 所以说你要是咱们在家里头就有一台这样的专业的按摩仪，往沙发边上那么一放，把电一插上就能用，
0: 这多舒服啊，
1: 就跟我们家里头请了一个24小时不休息的理疗师一样。
0: 嗯，
1: 你接完孙子放学回家了，走道走得多了，坐沙发上陪孩子看个动画片，顺手就打开了。
0: 嗯，
1: 晚上遛完弯了，边泡脚边按摩，你这个酸胀我跟你说立马就可以解决，是不？
0: 嗯，就是这么回事儿。而且上医院有的时候还得迁就一下人家的时间。
1: 对，
0: 我家有个邻居啊，方叔，他说他就吃过这个亏。
1: 嗯，
0: 提前一周挂的号，结果呢当天孙子发烧了
1: 啊，
0: 那理疗愣是没做成啊。
1: 哦，
0: 号也白排了。咱们要是自己有设备那就不一样了。
1: 对，
0: 说哪怕是晚上无论多晚你腿抽筋了，你都可以随时随地的去按摩，他心里也踏实。
1: 没错，你再不有时候忙完家务了，一看都晚上10点多了，
0: 嗯，
1: 有的突然间哎腿就开始酸胀了，
0: 嗯，
1: 是吧，你这个时候晚上十点多了，你说你找地方按摩去根本不现实吧。
0: 对呢，
1: 那你有这个设备了，你躺床上哎也可以用。
0: 嗯，
1: 这个强度从轻柔到这个深层的模式你随便选，
0: 嗯，
1: 想按多久按多久，想调什么模式你自己调什么模式都行。
0: 太对了，有的老人去医院还得看人家脸色。
1: 是，
0: 之前我妈腰疼，我陪她去做理疗
1: 啊，
0: 旁边大爷就小声说有点疼，
1: 哎呦
0: 呛她
1: 啊，还不高兴了，理疗师
0: 忍着
1: 啊，
0: 坐着哪有不疼的呀，
1: 啊，
0: 你先疼你就别坐了，
1: 呵，
0: 后面有的是人的，别影响别人
1: 啊。
0: 大爷真生气啊！
1: 啊，
0: 这脾气倔，当时就走啊！
1: 哎呦，这种事儿啊，太多了。
0: 嗯，
1: 医院人就多，
0: 对，
1: 节奏它也快，
0: 对，
1: 是吧？很多人的功夫，慢慢的照顾每个人的感受，
0: 它就像是一个流水线的工作。
1: 对，就是你看我们家邻居有个老爷子也是吗？到医院做理疗，排了3个小时的队，理疗师给他按了5分钟就完事儿了。
0: 嗯，
1: 合适不合适都没问。
0: 嗯，
1: 所以说，与其在里花钱受。

0: 油漆，还真就不如在家里头舒舒服服咱自己做。
1: 嗯，
0: 同样的效果，这钱是不是就花在刀刃上了？
1: 这就是这个理儿啊。
0: 就我跟你讲啊，就我们小区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刚才我不说那个我们家这个老邻居老爷子吗？
1: 嗯，
0: 还有一个女同志，姓刘，她呢年轻的时候是在那个纺织厂上班。
1: 嗯，
0: 她几十年这个工作的性质就是站着。
1: 嗯，
0: 所以说这老了老了，小腿静脉曲张就比较严重了。
1: 那职业病肯定的呀，
0: 血管鼓的像这个似的。然后她退休之后呢，三天两头的往医院跑，干嘛呀？就是做这理疗。
1: 嗯。
0: 一次三四百块钱，四五百块钱，医保还不报销，
1: 全自费。
0: 对，后来不就图便宜吗？啊，说这也承受不了啊。
1: 嗯，
0: 然后就在街边找那个按摩店，门头挂着那种什么老中医秘方，
1: 嗯，
0: 啊，什么有那种灯箱打着的，是吧？
1: 嗯、
0: 按摩调理好了，他就进去了。是，屋里那个按摩师也穿个白大褂，
1: 嗯，
0: 但是一次呢，他便宜啊，要60块钱，
1: 嗯，
0: 结果按完之后，当天晚上。老太太疼得直打滚，
1: 怎么着呢？
0: 小腿肿得跟水桶似的。
1: 那上医院呢？
0: 上医院一查，你知道什么吗？
1: 哦，
0: 他整个的这个小腿肌肉的筋膜都损伤了，
1: 饿坏了。
0: 对，然后光住院又手术的又调理的又花了2万多。
1: 哎呦，
0: 现在走路都
1: 嗯，
0: 你说是后悔不后悔？
1: 肯定后悔啊，
0: 是不是？
1: 图便宜他犯不上啊。
0: 所以说咱们算笔实在这儿啊，比如说咱们两条腿同时按摩，你买俩。就咱们推荐的专业按摩仪，你看这个价格也就一顿火锅钱。
1: 嗯，
0: 最主要是它这是一次性消费，你消费完了以后5年8年都可以用啊，你就相当于把专业的理疗师你搬家里来了。
1: 这要是算账的话，5年8年都少吧，
0: 10年8年
1: 也是他。
0: 嗯，
1: 你算下来一天一袋盐钱不到。
0: 对，
1: 你要去按摩店，普通的店30分钟70-80块钱，
0: 嗯，
1: 你环境好点的就得100-200，
0: 对，
1: 还得提前预约，按个2-3次的钱就肯定够我们买仪器了。
0: 对，
1: 那你后续你再做按摩，那是不是都是净赚？
0: 对，所以说我使用过程当中一些感受，
1: 这大爷真的是很朴实，
0: 可不吗？
1: 真的是做了记录了。
0: 对，然后他还用那个烟盒纸，
1: 嗯，
0: 还画了个表格，
1: 嗯，
0: 每天写3项，
1: 怎么写的？
0: 啊，就比如说腿疼。从这个走2步歇3步，哎，到这个能跑半条街了
1: 啊，
0: 这是变化吧？
1: 是呢，
0: 胃里头像揣了个暖水袋一样，不胀了，
1: 嗯，
0: 热乎了，这是一项吧？
1: 嗯，
0: 最逗的还有一条说，蹲下去，原来这个系鞋带费劲，现在啊，蹲下去系鞋带没事了。
1: 嗯，哎呦，
0: 你看看
1: 这大爷啊，很有这个认真朴实的劲儿啊。
0: 是，
1: 这不就是劳动人民的最质朴的情感吗？
0: 而且最让我感动的，静时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就是月底接到他的电话，背景里头啊有那个三轮车叮叮当当的声音
1: 啊，
0: 他还喘着气跟我说，说梁老师，我骑着车载着我闺女，我们赶集来了。
1: 能带着闺女出去溜溜吗？
0: 最主要是能骑这个三轮车呀，
1: 嗯，
0: 膝关节早就消肿了，
1: 嗯，
0: 而且他跟我说他现在爬个3楼都不带歇的。
1: 嗯，
0: 当时啊我就听完了以后，你知道我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吗？
1: 嗯，
0: 想的就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样子的那个场景。
1: 是，
0: 就是他蹲在这个吃这个干馒头直打颤那个场景，
1: 让人心疼啊。
0: 是吧，
1: 这哪是按摩仪啊，不仅仅是说通了他腿部的经络，全身的经络，更是通了大爷生活的经络。
0: 可不嘛，这不前几天嘛又给我打电话了，嗓门亮的跟那个敲锣似的，说梁老师俺也要定一个。
1: 啊，
0: 我吓一跳，我说的你定他干啥呀，是吧？
1: 啊，
0: 他说现在我腿不沉了，是吧，扫完马路能骑这个三轮车，还能收废品去了，易拉罐1.5毛一个，塑料瓶8分钱一个，一天能挣30多块钱，
1: 不错呀，菜钱出来了呀。
0: 最主要他儿子也找到了活，
1: 嗯，
0: 爷俩呢搭把手，每个月挣这个钱攒在一块也不少。
1: 嗯，
0: 然后我当初问他嘛，我说你不有吗，还定他干啥呀？他说了，他想买一个最新款的腿部的这种按摩仪。
1: 嗯，
0: 他想俩腿同时按，这样的话他的效率不就翻倍了吗？
1: 嗯，
0: 不比那吃药强多了吗？
1: 嗯，
0: 他还说这个月他攒了将近700多块钱，问我够不够。
1: 够，太够了。肯定够啊，
0: 是吧，都够买俩了，是吧。我跟他说，我说298一个啊，用不着700块钱，是吧。大爷直拍腿，是吧，哎呦这太好了。而且他当时还想呢，说这么好的这个设备这个仪器，他还以为咱们的卖废品得卖半年才能买得上呢。
1: 嗯，
0: 但是这价格298一个 他说比这个集上的那个膏药还便宜。

0: 还真是这个账。
1: 关键它是能够天天用的，
0: 反复用，
1: 只要不坏，用个十年八年没问题啊。
0: 对，因为大爷他很朴实，所以说人家也会过日子。
1: 对，
0: 298块钱买一个能够按摩穴位的加热的仪器，那真的是捡漏啊！顶了半年的理疗费不说，那还能够全家轮着用。
1: 对呀、啊。
0: 精打细算的人都知道囤货，那么我们更多的老百姓就更不需要去犹豫了。
1: 所以说每天花个半个小时来按摩按摩自己的双腿，
0: 嗯，
1: 能平时拎个白菜晒个被子，哎，手到擒来的一些小事儿了，不遭罪了。我告诉你，那不只是要钱，更是给孩子们看到你能够这样的这个过日子，身体条件这么好，也是给孩子们吃了个定心丸。
0: 是的，
1: 你要说腿沉的都走不动道了，孩子们看在心里头，是不是天天都得惦记着？
0: 嗯，
1: 还得请假陪你上医院。
0: 嗯，
1: 挂个号大半天，看个病一天没了，耽误功夫又费钱。现在300块钱不到，在家里头就能够做腿部的穴位的保养，按完了腿轻了，身子骨爽了。我告诉你，这比啥都强。
0: 嗯，如果说呢，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的家人或者是朋友有卧床的，或者是说想延缓肌肉萎缩肌率的，如果我们糖友的朋友出现了静脉曲张、下肢静脉闭塞，想要减轻下肢的肿痛难受症状的朋友，减慢下肢静脉血栓形成的速度，一定要赶快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人吗？
2: 全球购啊，今天梁老师把医院临床理疗科室都在用的腿部按摩仪带来了，今天就要给咱们发放了，你还不赶紧抢一个？
3: 我这一个大老爷们儿用这个能干嘛呀？
2: 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是这么想，那就大错特错了。人体小腿分布六大经络，脾胃、肝胆、肾脏、膀胱，哪块不好时常按摩一下，可以缓解中老年人80%的腿部不适。
3: 那确实还不错。
2: 除此之外，这款仪器还是偏瘫患者康复训练中必用的，三档力度调节，红外加热，揉捏加指压加叩击，仿生按摩三法合一，可穿透皮下3-5厘米，改善加快腿部3倍血液循环，享受专业按摩师的服务。
3: 这行省着腿总酸胀，脚底还凉，平时腿舒服点比啥都强。
2: 那当然啦，像常见的下肢末梢循环障碍、糖尿病末梢神经炎症、不宁腿、腰椎间盘脱出压迫，只需298元。
3: 这还真不贵，再加做3次就回本了。电话赶紧告诉我。
2: 您听好了，电话是
4: 400-851-6029，400-851-6029。
2: 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本次活动每个地区仅有1000台，手慢就没有了。
0: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次活动为您带来的是医院理疗科同源同款的腿部按摩仪。这款按摩仪呢，一直是作为理疗科室的主力仪器，三档力度调节，红外加热，揉捏、指压、叩击、仿生按摩三法合一，可穿透皮下3-5厘米，改善加快腿部3倍的血液循环，改善腿部不适。像中老年人常见的下肢末梢循环障碍、糖尿病末梢神经炎症、不宁腿、腰椎间盘脱出压迫了神经带来的腿部疼痛等，都有非常好的改善效果，不需要您花费多少精力、时间以及金钱，有时间就拿来按一按，比去医院要方便多了。每多做一次啊，就相当于是省下了100块钱以上的理疗费用呢，越多做省越多。今天健康全球购每台仪器只需要298元，再加做3次就回本了，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订购热线，数量有限，机会难得，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喂，你好，请问是咱们全球购的梁老师吗？
1: 啊，对，你好，我是老梁啊。
5: 哎呀，你好，你好，
1: 哎，梁。

0: 张老师啊，
1: 嗯，
0: 我就是我想问问咱们这个是不是有那个院内同款的小腿按摩仪啊？
1: 哦，
0: 如果有的话我想要两个。
1: 哦，可以啊，我们是有啊，没问题啊。哎，我听你这个语气怎么像是咱们新朋友呢，是吧？
0: 梁老师
1: 啊，
0: 是这样的，你可真厉害。
1: 哎呀，
0: 实不相瞒，
1: 啊，
0: 我都没听过咱们这个节目。
1: 哦，
0: 就别人一讲我就直接就给您打电话了，太着急了。
1: 啊，没听过咱们的节目然后这么果断给我们打电话。
0: 哎，
1: 那你怎么知道咱们电话联系方式的呀？
0: 哎，是这样的，我们家楼下的老王大姐啊，经常啊在外面呢唠嗑的时候就说起这个，她说咱们这个按摩仪啊是院内同款。
1: 嗯，
0: 而且啊我身边好多人呢都是健康全球购的粉丝，都说这个东西是高端的国内外好产品。
1: 嗯，
0: 那价格呢还实在。
1: 嗯，
0: 所以啊我压根没犹豫就直接拨通电话找您来了。
1: 啊，就是您楼下的这个老王大姐给你的电话，对吧？
0: 啊，
1: 哦，
0: 对。
1: 说真的啊，就是哎呀特别感谢咱们这些忠实的粉丝啊，这也说明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团队的努力啊真没白费。为啥我们健康全球购一直坚持就是零距离零差价让大家伙用上国内外的好产品呢，是吧？其实就是想让大家伙咱们都能够用上那种性价比高的踏实的有效果的好东西。而且像您这连节目都没听过就敢打电话，我觉得这份信任啊比金子都珍贵。以后我们还会继续的努力争取做到更好的啊。
0: 哎呀，哎行，主要是这些那个老姐妹们呢啊用的好，所以我才放心来买。
1: 嗯，
0: 现在呢你说外头卖的东西啊那太杂了，
1: 嗯，
0: 这也辨别不出来真假。
1: 嗯，
0: 你说有熟人推荐呢这都是知根知底的熟人，
1: 对，
0: 比啥都强。再说呢您这东西要是不好那老王大姐能这么使劲的夸吗？
1: 所以说这个口碑啊我觉得比什么都强。
0: 对对对。
1: 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你为什么要用这款这个专业的按摩仪啊？我先帮你看一看对不对症好不啊。
0: 哎，是这样的梁老师，
1: 嗯，
0: 我呢最近呢这小腿啊老是冰凉。
1: 嗯，
0: 你说走路的时候吧两条腿啊像灌了水泥似的特别沉。
1: 嗯，
0: 尤其是上下楼梯的时候那腿啊都感觉到不听使唤了。
1: 哦，
0: 我也到医院去做了片子和检查。
1: 嗯，
0: 那大夫说是怎么煤气直性的什么问题啊咱也听不懂啊。
1: 嗯，没有器质性的病变。
0: 就是，
1: 啊
0: 哎呀又不敢多问。
1: 嗯，
0: 问多了又怕人家讨厌。
1: 嗯，
0: 哎这就是上了年纪啊血液循环不畅呗。
1: 嗯，我告诉你啊，你描述的那个小腿冰凉啊沉重
0: 啊
1: 确实是和咱们年龄的增长有着直接的关系。就是我们岁数越大，
0: 哦，
1: 它就会导致我们的血液循环越差。
0: 嗯，
1: 啊和它是有着直接的关系的。就很多上了年岁的人都有类似的问题。那你走路的时候沉的这种情况是一直都有 啊还是说走了一段路之后更加的明显呢？就比如说你走个几百米会不会累得酸呢，就是需要就得休息一会儿才能走，有这种情况吗？
0: 哦，是这样的，走一段路以后啊就比较明显。
1: 嗯，
0: 也大概走那个300来米400米这样子就觉得这个腿啊酸得厉害。
1: 嗯嗯，
0: 就得找个地方啊得歇一会儿。
1: 嗯，
0: 才能接着走。
1: 嗯，
0: 你说上楼梯下楼梯的时候吧就更费劲了。
1: 嗯，
0: 那膝盖呀还发僵。
1: 发僵是吧？嗯
0: 嗯，
1: 那你这个情况啊确实比较符合这个我们说下肢循环不畅的表现啊。
0: 哦，
1: 走路之后酸了累了你必须得需要休息，说明什么呀？
0: 嗯，
1: 说明我们腿部的肌肉在运动的时候血氧供应不足了，血液循环太差了。好在你检查这个没有什么太严重的问题，那你这个时候调理是最好的，你完全可以通过物理的干预进行改善。
0: 哎呀可不是咋的，之前去医院呢给我这做小腿理疗一次啊要570块钱。
1: 哎呀，
0: 医保才给报22块钱。
1: 呵，
0: 那理疗时候那机器在腿上啊就像测血压似的，充气热敷按摩。
1: 嗯，
0: 说实话做完了确实挺舒服的，走路啊也都轻快了。哎，就是太贵了。
1: 就是太贵了是吧？嗯，
0: 对呀。
1: 你感觉舒服啊是肯定有道理的，你就相当于是什么呢？
0: 啊，
1: 咱们拧个毛巾 你理疗的时候气囊的这个加压呀，就像咱们手动拧毛巾似的，把你腿里的堆积那个乳酸呐、代谢废物啊，它给你拧出来，然后随着血液循环代谢出体外，包括它这种热敷啊，就像泡在温泉水里头一样，更好的让你血管呢进行舒张。你血液加速了，原本这个腿里头就是堵在那儿的那个血流，通过这么一挤一通，新鲜的血液它就循环起来了，养分就充足了，废物就被带走了，你的腿自然而然就轻松了啊。
0: 哦，是这样的。
1: 对，它是有道理的。
0: 对呀。
1: 而且我刚才也听你说了，你在医院里这个理疗有气压的方式，有加热的方式，还有按摩的这些方式，是不？
0: 对。
1: 其实我告诉你，这些方式和咱们刚才提到的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专业按摩仪是同源的技术。你提到那种像测血压似的这种充气啊、热敷啊、按摩呀、我告诉你，正是咱们这款按摩仪核心的功能。比如说咱们的核心功能有啥呀？红外线恒温热敷，再加上气动循环按摩，这是我们最核心的技术。只不过我们把它做成了更适合在家里头用的这种便捷款，而且这个价格也更加的实惠了，是吧？你刚才说你在医院里理疗一次500多块钱，
0: 对，
1: 而咱们这台机器买回家里头，你可以无限次的用，是吧？那你说说你得省多少钱呢？所以说过日子啊，咱就得该省省该花花，对吧？
0: 对呀，可不咋地，梁老师，我是怎么参加这个活动呢？跟您说就行了吧？
1: 你这样啊，你是新朋友，你可能不知道
0: 啊。
1: 你要跟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我呢一会儿把电话转给我们的工作人员，你直接跟他沟通就行了，好不？啊？
0: 哦，好的好的。哎呀，那太谢谢您了，梁老师。果然是名不虚传呢。
1: 你这样啊，能够帮你把腿的事儿解决了，比啥都强。
0: 对。
1: 你记着啊，就收到货之后呢，先别着急用。你拆开包装检查一下，看看这个配件齐不齐，然后按照说明书里面有详细的操作步骤。如果你看不懂的话，给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电话。用的时候啊，先从最低档开始适应，然后再根据自己的感受呢，再调整这个强度。毕竟每个人的耐受程度是不一样的，好不好啊？
0: 哦，好的好的，
1: 好
0: 了。哎呀，那我明白了。
1: 好，
0: 好，谢谢谢谢梁老师，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想把医院的理疗科室搬回家，想24小时随叫随到的职业按摩师，不如拥有一台专业的按摩仪器。揉捏、指压、叩击、仿生按摩三法合一，三档力度可调，可穿透皮下3到5厘米。理疗科室同源的按摩仪只需要298元，您还在等什么？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是梁老师吗？
1: 哎，对，是我。你好啊。
3: 哎呦，你好你好。哎呀，终于打通你的电话。
1: 嗯，
3: 我呢想要一台你们那个小腿按摩仪。
1: 嗯，
3: 太好了，终于现在有了。是
1: 啊。哎，你别着急别着急啊。你说终于有了，你这话啥意思呀？我们之前只在广州发放过很少的一部分库存呢，当时啊。
3: 是是是，
1: 啊，
3: 我父亲的战友就是广州的，
1: 哦，
3: 他家就有一个。
1: 哎呀，
3: 这位叔叔啊，跟我父亲情况差不多，
1: 哦，
3: 以前整夜整夜睡不着，现在用了你这按摩仪啊，
1: 嗯，
3: 哎呦，这夜里吧，现在能睡觉，能睡踏实。
1: 好，
3: 我父亲吧，他心脏也是一直不太好，
1: 嗯，
3: 稍微走快一点，他就胸闷气短
1: 啊，
3: 最近就更严重，晚上躺那个床上吧，翻来覆去。1-2个小时吧才能睡着，
1: 嗯，
3: 睡着了吧还总是憋醒，
1: 嗯，
3: 而且那个手心里哦全是汗
1: 啊，
3: 出口好像压了块大石头一样的事。最明显的就是他那个小腿吧发沉水肿
1: 啊，
3: 早上起来吧一样吧都是一个坑的事
1: 啊。就你父亲呗，是不？
3: 哎，对对对。
1: 你父亲现在在你身边没？
3: 哎，在我身边的事
1: 啊。你这样，这个你让你父亲把舌头伸出来你看一看。
3: 哦，好。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
1: 嗯，我告诉你啊，你父亲这种 啊有可能是典型的叫心肾阴虚火旺，再加上气血瘀滞到下焦了所导致的一种情况。你比如说夜里盗汗呢，胸口憋闷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心火亢盛了之后灼烧了我们体内的阴液，就像干柴遇到烈火了一样，体内的津液被烧得滋滋的冒热气，所以说他手心就汗多呗。然后他舌头会发红，会舌苔非常少， 他小腿呢，如果水肿发沉的话，这是。

0: 气血瘀滞在下肢的一个表现，气血运动不了了，它就沉积在我们下肢了，就好比是河道堵塞了之后，然后这个积水就发臭了，时间长了它会形成这个淤血的。我估计啊，你看一下你父亲这个舌头，舌头两边应该有这个瘀斑，你看一看。
1: 爸，我看一下，爸，把舌头再伸出来，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啊。哎呦，梁老师啊，您确实说的对，就像那种深紫色的小点点一样的东西，
0: 那就对了啊，这就叫
1: 是
0: 瘀
1: 吧？
0: 斑，而且你父亲入睡困难，容易惊醒，这是典型的心肾不交导致的神明无主。这就像我们家里头电线短路了，灯呢一会儿亮一会儿灭的，心神也会跟着晃悠一样啊。
1: 哦，那怎么调理？梁老师需要吃点药吗？
0: 药吧，先别着急吃，为什么呢？因为药。

0: 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就咱们这款专业的按摩仪，它裹在小腿上的时候，它正好对应到的就是我们人体的三个黄金的穴位啊，比如说足三里。足三里就好比是我们心肾之间的一座桥梁一样，而且这个桥梁是气血桥梁，它能够补益我们的脾胃，养我们的气血，让我们的大脑有足够充足的气血来供养。这样的话按好了就能够减少半夜起夜的次数，就像是给我们身体的粮仓给你续上粮了一样，心神自然而然就安稳了。这是足三里。还有这个三阴交穴啊，它能够专门调理我们的肝肾，稳定我们的情绪啊，让你父亲心不慌，大脑不乱啊，你父亲躺下来之后就不会再有什么胡思乱想了这种情况了。
1: 哦哦，
0: 而且这个穴位啊，它能够引你的心火往下走，然后把你这个肾水调动上来，这就是水火交融了。还有一个穴位是承山穴，这个承山穴呢是专门疏通我们经络的，排除我们身体当中的灼热的，它能够放松我们紧绷的小腿的肌肉，你身体就从里到外的松弛下来了，所以说这个睡眠自然而然也能够很快的入睡了啊，就像是你解开了紧绷了一天的鞋带一样，你脚就舒服了，人就踏实了。你可以先给他用这个按摩仪啊。
1: 哎呦，那个小腿上那个穴位居然还这么厉害。
0: 当然了啊。
1: 哎呦，那好好好，这下我这心里彻底有底。哎呦，梁老师啊，谢谢你啊。
0: 嗯，
1: 你又给我父亲诊病，又给我们这么耐心的讲解，真的谢谢你了，是吧？
0: 哎，不客气，能够帮助到你父亲我也非常高兴。记住了啊，你把这个按摩仪得到了之后吧，你先让他白天是吧先试按一次，然后适应了之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在睡觉前再让他用。然后有任何的问题都给我们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好不？
1: 好好好，行，梁老师，我觉得你这电话比家庭医生吧还贴心的。
0: 嗯，好，这样赶紧把你父亲的这个腿部按摩仪赶快订上吧，然后我给你安排。过一阵子睡眠真好了的话，你给我报个喜儿，好不？啊，
1: 好好，一定一定。行，那谢谢梁老师啊。
0: 好了啊，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1: 哎，好好好，再见，好，哎。
2: 还没有订购成功的朋友可要抓紧了。其实这次推荐的腿部按摩仪不仅仅针对下肢末梢循环不好的中老年人，像腰脱导致的下肢腿部的疼痛，糖尿病末梢神经炎症带来的下肢循环障碍，皮肤发紫发青发凉，长期站立腿脚麻木等情况，只要坚持使用，对于呢现今中老年人的腿部不适症状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这次机会非常的难得，希望大家抓住机会，拨打参与热线 400-851-6029 400-851-6029。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尊敬的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啊，
4: 听到你的声音特别高兴
3: 啊。
4: 因为现在吧我一直用你推荐的产品。
3: 哦，
4: 现在我自从吃那个美国那复明秀时啊，
3: 哦，
4: 原来的心脏跳动的比较缓慢，
3: 心脏没劲儿呗，原来是不
4: 是？是呢，看来是那样。
3: 那多大年岁了您呢？
4: 我现在今年81岁了。
3: 哦，81岁了啊。
4: 哦，
3: 那你之前这个心率能达到多少？
4: 这个58，60这个上下走，就这么一个缓慢的一个。
3: 年轻那会儿心跳能达到多少？
4: 啊，完婚这会儿呢，70多个。
3: 哦，年轻能达到70多，然后岁数大了之后50多下了，那不行，那你说明心脏已经没劲儿了啊。
4: 哎，是没劲儿。
3: 对，
4: 实际上这个福梅那个秋水啊，现在这心脏现在跳到67-8下。
3: 67-8下，哎呦呵，
4: 啊，
3: 这就心脏有劲儿了呗，哎呦呵，多好啊，你说说。
4: 哎，我挺高兴。
3: 对，心脏是大事儿啊，你看看，哎呦，
4: 是
3: 不错不错啊。
4: 自从你那个说那个说明就是美国那个，最尖端的嘛。
3: 对。咱们说实话啊，这个不是咱们瞎说，你看比如说复明秀时，咱们就到这个咱们市面上你去看一看，每粒能达到多少毫克。咱们每粒260毫克，那你说说这立竿见影的一个对比呗，对不对？
4: 嗯，是那样。
3: 对，
4: 确实见效。嗯，
3: 对，有多少人给我反映说辅酶 Q 十啊，都吃了10年8年了，就是咱们市面上卖的每粒20毫克、30毫克、40毫克的，说的跟没吃一样。我说那就对了，
4: 对，
3: 你试试咱们每粒260毫克，你看什么样？
4: 还有一个就是啥呢？吃那个水质，知道吧？
3: 水质素。

0: 哇，哎呦，
1: 对呀、啊，
0: 嗯，
1: 现在原来我那个心脏吧，好像是吧，在跳动的时候吧，有一种吧不舒服的感觉。哎，我吃完这个水蛇素之后，
0: 嗯，嗯。
1: 哎，这种现象无形当中就消失的没有了，
0: 没有那种感觉了，是吧？
1: 啊，没有这感觉了，哎，挺好。
0: 我告诉你为啥吧。如果说以前啊，我心跳那么慢，而且呢有那种不舒服的感觉，我告诉你啊，我这个真不是吓唬你，你这是早期的心梗，因为我们岁数大了之后，自身的这种疼痛神经本身就不敏感，你的这种不舒服，如果换在年轻人身上，那就是绞痛的这种感觉了。只不过我们的神经不敏感，你就是单纯的不舒服而已。实际上我们在临床上应该是属于这个心梗的范畴了。那水蛭素干嘛的？它专门是疏通我们血管的。你现在心脏也有劲儿了，这个冠状动脉也给你疏通开了，你自然而然就没有那种不舒服的感觉了呗。你看
1: 对，大脑吧还清楚了。
0: 看，大脑清醒了，哎呀，
1: 对，那是我连锁反应。
0: 多好！你看看，嗯。
1: 你一推荐产品吧，
0: 嗯，
1: 现在吧，不管什么我都想买了。你说
0: 哎呀，但是这个我理解大家伙啊，就是好东西都想得着，但是还是那句话，咱呐就是得适合自己的，咱有这样的病，咱就用这样产品；没那病啊，再好的东西，咱听一听，咱明白就行，是吧？啊，
1: 所以你看，我现在吃的，
0: 嗯，
1: 我现在是一天呢一包。
0: 可以。我跟你讲啊，很多人啊，就是用的时候，为什么我敢说红豆杉是我们健康全球压箱子底儿的宝贝呢？我们的它纯度特别高，它是以先天之本补我们的后天之本的，所以说你会不知不觉的身体潜移默化的一个改变。我告诉你，有多少人用之后啊，用个半年呢、一年呢，身边人再看你怎么年轻了呢？我告诉你，这样的人太多了，你想过没有？你的表面的年轻，实际上是我们五脏六腑的年轻态，
1: 好像吧，浑身都有劲儿了。
0: 有劲儿了吧？你看看，嗯，有很多的这个上了年岁的人吧，就用完了之后，比如说哈，就岁数大的人最容易发现在哪儿呢？就是我们的手心儿，有的人就瘪了，为啥瘪了呢？气血亏虚了嘛，因为随着岁数越来越大，我们肌肉开始萎缩了，然后气血就不足了。很多人第一个表现就是用完了之后。没多长时间，发现这个手心啊鼓溜了，这个大鱼际肌和小鱼际肌鼓起来了。我告诉你，就像你这种身上有劲儿了，我告诉你，这就是非常明显一个逆转我们人体这种生理改变的一个非常好的表现，非常好，
1: 就我有体会，
0: 是不是啊？你看看，
1: 是。
0: 嗯，不错不错啊，挺
1: 现在
0: 好
1: 我
0: 啊，
1: 这个吃那个什么呢？比利时那个神经酸吧，
0: 神经酸啊。
1: 还有这个美国的这个叶黄素，
0: 啊，
1: 还有口服的，
0: 对，盖茨
1: 因
0: 疗
1: 为
0: 法
1: 我
0: 是吧？嗯，
1: 因为我的眼睛吧不好。我原来吧是在新疆工作，
0: 哦，
1: 后来吧因为孩子吧在沈阳，
0: 哦，
1: 我就来到了沈阳。
0: 哦，怪不得的，
1: 来沈阳的时候吧，我的眼睛吧，右眼嘛是0.45，
0: 哦，
1: 左眼吧是0.75，
0: 0.75，嗯。
1: 就是在新疆吧看的。
0: 嗯，
1: 来到这8年之后吧，我现在我的右眼睛啊是0.1，
0: 哎呦，
1: 左眼吧不到0.1了。
0: 哎呦，不到0.1，那就手动视力了。嗯，
1: 是这样。现在吧，我这正在吃上这个神经酸
0: 嗯，
1: 和美国的口服的这个
0: 眼底素，
1: 眼底素，
0: 嗯，
1: 还有那个涂抹的
0: 叶
1: 叶
0: 黄
1: 黄
0: 素，
1: 素。
0: 嗯，对。
1: 叶黄素啊，我每天呢涂4次，
0: 可以，
1: 神经酸和这个眼底素嘛，上午1次，下午1次，每次吃2粒。
0: 可以，
1: 现在这样用，看
0: 嗯，
1: 看我的眼睛能不能恢复点0.2就可以。
0: 你现在这个盖茨疗法用了多长时间了？估算一下，
1: 20多天了。
0: 多少？20多天呢？
1: 啊，对对。
0: 那早呢？为什么呢？啊，我跟你讲，我告诉你的这些方法是平时的点点滴滴，水磨功夫。但是这种水磨功夫是调理病根儿的，坚持住。你这个眼睛这个视力这么下降，你到这个临床上这个检查没有？到医院，
1: 检查呀，
0: 他告诉你什么病变？
1: 这黄斑变性
0: 黄斑已经变性了，
1: 啊，
0: 然后有没有黄斑水肿？
1: 水肿
0: 也水肿了，有没
1: 啊，
0: 有
1: 也
0: 新生
1: 水
0: 血
1: 肿，
0: 管？有渗出物没有？
1: 没有，
0: 没有是吧？

0: 我告诉你，如果已经确诊黄斑变性和黄砖水肿了，你这个眼病，我告诉你，因为你给我打电话，我必须得实话实说啊。
1: 对对对对，
0: 你这个情况应该是比较严重了都。
1: 对对是。
0: 对，那你这么严重的情况，我更说了，我教你这些方法，你必须得给我坚持好了。
1: 嗯，对。
0: 哎，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
1: 嗯。
0: 而且就像你这种情况，就是目前临床上那些就是临床用药，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1: 嗯，对对是，
0: 对吧？我以前在节目当中讲过，说的目前这个黄斑变性有一个最权威的药物叫雷珠单抗，我告诉你，也就那么回事，用完啊。
1: 我打了五针。
0: 你打了五针呐？哎呦，那不得小一万多块钱呐？
1: 嗯，可不是，
0: 对吧？
1: 剩下的一万多，嗯，
0: 是不是？我告诉你，就这样的药物，你用了，像你这种情况，可能效果都不太好。但是我敢告诉你，美国的盖茨疗法。你只要给我坚持好喽，啊！
1: 哦，对
0: 对，踏踏实实的啊！
1: 啊，那太好了，是
0: 放心吧啊！就是我就给你交个底啊！按道理说，我们科研工作者，尤其是我们搞临床的，不会给患者一些承诺的，因为我们说话要严谨，
1: 啊、对, 对,
0: 对,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哎，只要你
1: 因为啥呀，梁老师啊，我跟你说，你说的话，我们确实听了吧，心里特别热乎，你知不知道？说的都是实实在在的，
0: 咱就说实话，是吧？你这、
1: 哎、能达到什么程度，就能
0: 对对对对，
1: 哎、
0: 所以说吧，有些弯路啊，咱就别走了，浪费点钱倒小事儿，别把你这个病情给耽误了，这是我担心的，是不是？
1: 对，是这样。
0: 啊、
1: 嗯，
0: 好吧，嗯，没什么问题啊，现在恢复的特别好，尤其是心脏的问题，现在都这是大事儿，是吧？眼睛的事儿就慢慢来啊，
1: 嗯，
0: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你心脏这个发动机都修好了，你这个车，咱说就喇叭不好听点儿啊，座不舒服点又能怎么样？是吧？咱发动机是好的呀，
1: 嗯、
0: 是不是？咱这个车呀，再用个20年没问题 啊,
1: 啊。好，谢谢梁老师啊。
0: 啊，好嘞啊。
1: 啊，
0: 好，以后有什么问题再给我打电话，好吧？
1: 好，
0: 好嘞，再见啊。好，
1: 再见、
2: 嗯。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全球购致力于为大家来选购国内外的健康好物。之前呢，为大家带来的通防姜皂、澳洲可涂抹的氨糖，我们的栏目有渠道。有资源，每个月都会不定期的为您来提供帮助。如果说您在身体上有疾病、有困扰、有不解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好的，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流行音乐怎么能算是你的爱好？多看书不好吗？
5: 一回家你就盯着电视看，眼睛不要了，
4: 天天就知道玩电脑，学习的时间还没玩电脑多。
6: 哎，手机有啥好玩的？迟早害了你。
7: 到底是什么毁了我们的孩子？我这么做都是为你好。
8: 哎，你不听我的呀，早晚要吃亏。
6: 哎，别人家的孩子我咋不说呢？
7: 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请不要以爱之名掌控孩子的人生，对待他们请多一点关怀和耐心。
9: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4: 你今天听了吗？
10: 听什么？
4: 全球购啊！今天梁老师把医院临床理疗科室都在用的腿部按摩仪带来了。

0: 啊，你把这个按摩仪得到了之后吧，你先让它白天是吧，先试按一次，然后适应了之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在睡觉前再让它用，然后有任何的问题都给我们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好不？
1: 好好好，行
0: 啊，
1: 行，杨老师，我觉得你这电话比家庭医生吧还贴心的。
0: 好，这样赶紧把你父亲的这个腿部按摩仪赶快订上吧，然后我给你安排。过一阵子睡眠真好了的话，你给我报个醒，好不？啊，
1: 好好，一定一定，行，那谢谢杨老师啊，
0: 好了啊，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1: 好好好，再见，好，
2: 还没有订购成功的朋友可要抓紧了。其实这次推荐的腿部按摩仪不仅仅针对下肢末梢循环不好的中老年人，像腰托导致的下肢腿部的疼痛、糖尿病末梢神经炎症带来的下肢循环障碍、皮肤发紫、发青、发凉、长期站立、腿脚麻木等情况，只要坚持使用，对于呢现今中老年人的腿部不适症状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这次机会非常的难得，希望大家抓住机会，拨打参与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尊敬的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
4: 听到你的声音，特别高兴。因为现在吧，我一直用你推荐的产品。现在我自从吃那个美国那复明秀时啊，原来的心脏跳动的比较缓慢。
3: 心脏没劲儿呗，原来是不？
4: 是呢，看来是那样。
3: 多大年岁了您呢？
4: 我现在今年81岁了。
3: 哦，81岁了啊！那你之前这个心率能达到多少？
4: 这个58，
3: 五，
4: 60这个上下左右，就这么一个缓慢的一个。
3: 年轻那会儿心跳能达到多少？
4: 啊，完了换这回呢，70多个。
3: 哦，年轻能达到70多，然后岁数大了之后50多下了，那不行，那你说明心脏已经没劲儿了啊。
4: 是没劲的。
3: 对。
4: 实际上，这个福梅那个秋水啊，现在这心脏现在跳到67、8下，
3: 六十
4: 是
3: 七
4: 吧？
3: 八下，哎呦呵，
4: 啊，
3: 这就心脏有劲儿了呗，哎呦呵，多好啊！你说说，
4: 哎，我挺高兴。
3: 对，心脏是大事儿啊，你看看，哎呦，不
4: 是
3: 错
4: 那
3: 不
4: 样。
3: 错
4: 自从你那个说那个说明就是美国那个
3: 啊，
4: 最尖端的嘛，
3: 对，咱们说
4: 他
3: 实
4: 那
3: 话啊，这个不是咱们瞎说。你看，比如说抚明
4: 个，
3: 锈蚀，咱们就到这个咱们市面上，你去看一看，每粒能达到多少毫克？咱们每粒260毫克，那你说说这立竿见影的一个对比呗，对不对？
4: 是那样，
3: 对，
4: 确实见效，
3: 对，有多少人给我反映说辅酶 Q 十啊，都吃了10年8年了，就是咱们市面上卖的每粒20毫克、30毫克、40毫克的，说的跟没吃一样。我说那就对了，你
4: 对，
3: 试试咱们每粒
4: 是。
3: 260毫克，你看什么样？
4: 还有一个就是啥呢？吃那个水蛭，你知道吧？
3: 水蛭素啊，哎呦，
4: 对呀。
3: 嗯。
4: 现在原来我那个心脏吧，好像是吧，在跳动的时候吧，
3: 都敢告诉自己的子女，而且
2: 对
3: 现在
2: 呀，
3: 越来越多的子女都支持自己的父母来加入到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当中来。
2: 父母给孩子买，孩子给父母买，
3: 对，你看，我觉得这个小伙子真不错，孝顺，还会过日子啊！我告诉你，找对象都得找这样
2: 对，顾
3: 的，
2: 家。
3: 对。不过确实这么回事啊，咱们自己在家里用啊，不仅实惠，还能够随时随地的享受到这种专业的按摩，咱不用排队，也不受时间的限制，对吧？
2: 还有个大哥也给我们打电话说是他弟弟让他买的。
3: 啊
2: 大哥他有点静脉曲张，
3: 啊
2: 侄子在医院康复科当医生，
3: 哦，
2: 说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款按摩仪是一样的呀。
3: 对呀，
2: 那医院做一次15分钟的理疗得几百块钱，
3: 嗯，
2: 医保还不一定报不报销，
3: 对。
2: 所以呢，赶紧打电话，我得抢一个。
3: 你看，这就对了。
2: 嗯。
3: 咱们这款专业的按摩仪，它这个核心技术和医院康复科的设备是同源的，
2: 嗯，
3: 都是通过那种低频脉冲的这种刺激到我们的穴位和我们深层的经络。
2: 嗯，
3: 只不过厂家专门针对日常的我们在家里这个需求做了一个独家款的定制。
2: 对，它没有那么复杂。
3: 对，把医院里那些复杂的操作简化一些，
2: 嗯，
3: 一键启动，这就变成了咱们大家伙在家里头就能够轻轻松松使用的一个便捷款了。
2: 既方便又省钱，而且它的性价比是很高的。
3: 可不吗？咱说现在你说到医院做个理疗， 你光是挂号啊排队。

0: 地啊，你是不是得耗上半天啊？
1: 嗯。
0: 好不容易轮到你了，理疗师在一个部位上按个10分钟，好几百块钱就没了吧？
1: 没了。
0: 这个关键是很多医保是不报的，
1: 对。
0: 咱不多说，就是每个礼拜你去3回，你说你这一个月下来是不是好几千块钱也没了？
1: 嗯。
0: 这还没算来回奔波的这个功夫，咱们退休这个老人一个月退休金才多少啊？
1: 嗯，
0: 你说一般的家庭很难承担得起。
1: 关键是我们辛辛苦苦攒的钱全送医院了，
0: 嗯，
1: 这太心疼了。
0: 所以说你要是咱们在家里头就有一台这样的专业的按摩仪，往沙发边上那么一放，把电一插上就能用，
1: 这多舒服啊！
0: 就跟我们家里头请了一个24小时不休息的理疗师一样。
1: 嗯。
0: 你接完孙子放学回家了，走道走得多了，坐沙发上陪孩子看个动画片，顺手就打开了。
1: 嗯，
0: 晚上遛完弯了，边泡脚边按摩，你这个酸胀，我跟你说，立马就可以解决，是不？
1: 嗯，就是这么回事儿。而且上医院有的时候还得迁就一下人家的时间。
0: 对，
1: 我家有个邻居啊，方叔，他说他就吃过这个亏，
0: 嗯，
1: 提前1周挂的号，结果呢，当天孙子发烧了，
0: 啊，
1: 那理疗愣是没做成啊，
0: 哦，
1: 号也白排了。咱们要是自己有设备，那就不一样了。
0: 对。
1: 说哪怕是晚上，无论多晚，你腿抽筋儿了，你都可以随时随地的去按摩，他心里也踏实。
0: 没错，你再不有时候忙完家务了，一看都晚上10点多了，
1: 嗯，
0: 有的突然间哎腿就开始酸胀了，
1: 嗯，
0: 是吧？你这个时候晚上10点多了，你说你找地方按摩去，根本不现实吧？
1: 对呢，
0: 那你有这个设备了，你躺床上哎也可以用，
1: 嗯。
0: 这个强度从轻柔到这个深层的模式，你随便选，
1: 嗯，
0: 想按多久按多久，想调什么模式你自己调什么模式都行，你
1: 太
0: 看。
1: 对了，有的老人去医院还得看人家脸色。
0: 是
1: 之前我妈腰疼，我陪她去做理疗，
0: 啊，
1: 旁边大爷就小声说：“有点疼，
0: 哎呦，
1: 呛她，
0: 啊，还不高兴了，李老师
1: 忍着，
0: 啊
1: 坐着哪有不疼的呀？你
0: 啊，
1: 嫌疼你就别坐了，
0: 呵，
1: 后面有的是人呢，别影响别人。
0: 啊
1: ”大爷真生气啊，
0: 啊，
1: 这脾气倔，当时就走了。
0: 哎呦，这种事儿啊，太多了，
1: 嗯，
0: 医院人就多，
1: 对，
0: 节奏它也快。
1: 对，
0: 是吧？很多人的功夫，慢慢的照顾每个人的感受，
1: 它就
0: 不
1: 像
0: 现实。
1: 是一个流水线的工作。
0: 对，就是你看我们家邻居有个老爷子也是吗？到医院做理疗，排了3个小时的队，理疗师给他按了5分钟就完事儿了，
1: 嗯，
0: 合适不合适都没问。
1: 嗯。
0: 所以说，与其在里花钱受气，还真就不如在家里头舒舒服服咱自己做。
1: 嗯，
0: 同样的效果，这钱是不是就花在刀刃上了？
1: 他就是这个理儿啊。
0: 就我跟你讲啊，就我们小区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刚才我不说那个我们家这个老邻居老爷子吗？
1: 嗯，
0: 还有一个女同志，姓刘，她呢年轻的时候是在那个纺织厂上班，
1: 嗯，
0: 她几十年这个工作的性质就是站着，
1: 嗯，
0: 所以说这老了老了，小腿静脉曲张就比较严重了，
1: 那职业病肯定的呀。
0: 血管鼓的像这个似的。然后她退休之后呢，3天2头的往医院跑，干嘛呀？就是做这理疗。
1: 嗯，
0: 一次3、400块钱，4、500块钱，医保还不报销。
1: 全自费。
0: 对，后来不就图便宜吗？啊，说这也承受不了啊。
1: 嗯，
0: 然后就在街边找那个按摩店，门头挂着那种什么老中医秘方
1: 嗯，
0: 啊，什么有那种灯箱打着的，是
1: 嗯，
0: 吧？按摩调理好了，他就进去了。是，屋里那个按摩师也穿个白大褂，但是一次呢，他便宜啊，要60块钱。
1: 嗯，嗯。
0: 结果按完之后，当天晚上，老太太疼得直打滚，
1: 怎么着呢？
0: 小腿肿得跟水桶似的。
1: 那上医院呢？
0: 上医院一查，你知道什么吗？
1: 哦，
0: 她整个的这个小腿肌肉的筋膜都损伤了。
1: 饿坏了！
0: 对，然后光住院，又手术的，又调理的，又花了2万多。
1: 哎呦，
0: 现在走路都，
1: 嗯，
0: 你说这后悔不后悔？
1: 肯定后悔啊，
0: 是
1: 图
0: 不是？
1: 便宜他犯不上啊。
0: 所以说，咱们算笔实在这儿啊，比如说咱们2条腿同时按摩，你买俩。就咱们推荐的专业按摩仪，你看这个价格也就一顿火锅钱。
1: 嗯，
0: 最主要是它这是一次性消费，你消费完了以后5年8年都可以用啊。你就相当于把专业的理疗师你搬家里来了，
1: 这要是算账的话，5年8年都少吧？
0: 10年8年，
1: 十
0: 听
1: 年
0: 说？
1: 八年也是他。
0: 嗯，
1: 你算下来，一天一袋盐钱不到，
0: 对，
1: 你要去按摩店，普通的店30分钟70、80块钱，
0: 嗯，
1: 你环境好点的就得一二百，
0: 对，
1: 还得提前预约。 按个两三次的钱就肯定够我们买仪器了。
0: 对，
1: 那你后续。

0: 你再做按摩，那是不是都是净赚？
1: 对，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啊，这个省钱这不是最关键的，你得按着有效果，这才是真本事。
0: 嗯。
1: 是吧？有些小地方你看着省钱，你实际上你花大钱在后面呢，你买的是遭罪了，是吧？
0: 是这样的，前阵子我还刷了个新闻，有一个退休的大爷，
1: 嗯。
0: 他在小区门口碰到了一个穿着西装、挂着工牌的小伙子。
1: 啊。
0: 小伙子就说："我是祖传的中医理疗师，
1: 啊，
0: 我免费呢给你把脉看诊，
1: 嗯，
0: 大爷你试试。"大爷刚伸手，小伙子煞有介事地说："哎呀，你这脉象虚得厉害呀，
1: 哎呦，
0: 小腿经络都淤堵得严重啊！
1: 呵，
0: 你再不管。"心脏、肾脏都要出大问题哦！
1: 开始吓唬老头了，
0: 吓唬他还掏出了伪造的三甲医院的进修证书，说50块钱能疏通经络，药到病除。
1: 你看，我告诉你啊，就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呐、啊，有时候分辨的能力确实不如年轻
0: 差，
1: 人，是吧？
0: 对，
1: 那有些骗子专挑这个老年人下手。
0: 太对了。
1: 那后来这老头咋样了？
0: 我跟您说呀，
1: 嗯，
0: 大爷想着这挺便宜啊，50块钱。又能调理身体，
1: 呵，
0: 我跟你走吧。
1: 嗯，
0: 小伙子穿的立立正正的，西装革履的，
1: 嗯，
0: 结果小伙连小腿基本的穴位他都找不到，
1: 呵，
0: 拿着按摩棒啊，他就使劲摁呐，
1: 啊。
0: 那疼的大爷他直冒冷汗呢。
1: 嗯，
0: 那小伙说："痛则不痛，痛则不痛，
1: 呵，
0: 你忍忍就好了。"
1: 啊，
0: 当天晚上，大爷小腿肿的那真就跟电线杆子似的呀，
1: 啊，
0: 根本没法走路了。
1: 呵，
0: 去医院一查。肌肉啊，严重的挫伤啊，还伤到了腓总神经呢。
1: 你看看，你这哪是调理呀？你这不
0: 对
1: 遭罪
0: 呀，
1: 的吗？你说
0: 对
1: 是不是？
0: 呀，康复治疗费后续花了6万多。
1: 啊。
0: 你现在半年多过去了，大爷走路还是一瘸一拐的，他儿女看着都心疼得直掉眼泪儿。你说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花钱买个靠谱的设备在家按呢。
1: 你这6万多都买多少个了？是不
0: 哎，
1: 是？
0: 太遭罪了。
1: 所以说健康这个事儿吧，咱不能是贪小便宜，你吃大亏。你说这老头儿，那不就是吃了不懂经络养生的亏了吗？啊，其实我们人的腿呀，特别是小腿呀，我告诉你，就是啊，这里面学问可太大了。
0: 确实呢，昨天您说了，足底是气血之源，
1: 嗯，
0: 小腿是守住源头的总阀门。
1: 对，那咱们收音机前呢，可能有刚听咱们节目不久的一些新朋友，你就可以摸摸咱们自己的小腿，小腿上的血管和经络是不是像盘根错节的这个老树根一样？这密布着，我告诉你，我们人体20多条重要的这个经络，比如说足太阴脾经、足少阴肾经、足厥阴肝经，都从我们这儿经过。啊，就像是我们家里头这个水管的总阀门，一旦我们腿部，就像我们这个总阀门生锈了、堵塞了，我们全身是不是就都闹水荒了？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被骗的老大爷，本来有可能是他经络有点堵，结果一顿乱按，那是不是直接就雪上加霜了？
0: 对
1: 是不
0: 呢，
1: 是？
0: 就我表姐夫，去年他总吵着自己头晕，去医院检查了一大圈，他也没有什么器质上的病变呢。后来找的老中医，老中医呢就教他说："你按一按小腿的那个三什么
1: 三阴交，
0: 胶，哦，对，三阴交。"当时呢，还告诉他你不能使劲的杵着按，要循序渐进的、有渗透力的按，教他的手法。最开始按的时候真的是疼，会冒虚汗，他也坚持了。大夫说吧，你这三阴交你要是堵了，气血上不到你的头上，你就自然就会头晕、脑袋疼。现在可好了，每天坚持按揉，头也不晕了，走路都带风了。
1: 你看看，这还一个穴位呢。你说那个是我们小腿内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大穴，叫三阴交穴，它是我们人体的肝、脾、肾3条经络的交汇点。
0: 对，很重要的一个穴位。
1: 你按揉这个三阴交穴的话，我们说就是个肝主藏血的功能，脾主运化的功能，肾主藏精的功能，都有一定的辅助调理的作用。每天按揉这个三阴交穴，就像是给这个3条健康大道你疏通一样。你肝血充足了，你就吃饭就好呗，消化就快呗。肾气充足了，我们晚上睡觉就踏实，起夜次数也会减少。这个是我们刚才你说这个三阴交穴。我们小腿的外侧呢，还有一个足三里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啊。 就是被我们中医称之为叫肠。

0: 不受穴。
1: 哟，那这个穴位很重要啊。
0: 足三里，平时按一按也能够调动我们全身的阳气，相当于给我们心脏的发动机减负。好多人就是经常的按揉这个足三里穴，你看血压慢慢都能平稳下来。
1: 哦，原来小小的一条腿它藏着这么多的穴位。
0: 当然了，
1: 之前我妈就总说自己腿凉手麻，
0: 嗯，
1: 也不懂啊，现在才知道是小腿的经络不通了，气血呢它就送不到你的末梢上，
0: 堵了，没错，
1: 对，手脚自然就凉麻。
0: 对，所以说你看咱们这款专业的按摩仪做的就是能够帮助我们腿部那些淤堵的经络和血管一点一点的给你疏通开了。
1: 嗯，
0: 啊，就像拿把小刷子把你这个小腿的血管的经络里面那个锈啊一点点给你清除干净了。
1: 对，
0: 就说白了就像这个老水管子堵了，用设备把这个阀门疏通开了，把通道给你扩宽了，这个气血就能够像刚拧开的水龙头一样哗哗的往上涌了。
1: 还真是啊。那老师您说啊，好多老年朋友他总说晚上腿肚子就会抽筋儿，
0: 嗯，
1: 跟触电似的，揉半天才能缓过来，是不是也是因为经络它堵了？
0: 这种情况特别的普遍，
1: 嗯，
0: 而且特别的典型。我记得我以前有个患者就是晚上腿肚子抽筋儿，就跟触电似的。
1: 嗯，
0: 前几年我从那个江苏去上海出差嘛，在这个高速的这个服务区就休息一会儿嘛，
1: 嗯，
0: 就看见一个老爷子蹲在这个垃圾桶旁边，
1: 嗯，
0: 手里头攥着一个干馒头，啊，然后这肩膀一抽一抽的。我刚开始以为他不舒服呢，赶紧我就问他了，我说大爷你怎么了？他抬头一看我，连忙用袖子擦脸，说没事儿没事儿。就这个馒头啊掉地上沾了点灰，可惜了。
1: 哎呦，要不怎么说普通老百姓特别难呢？这不就是一个缩影吗？
0: 可不是吗？然后他穿的那个是橙色的工装，都洗得发白了。
1: 嗯，
0: 然后裤腿上呢还沾那种草屑。然后我就递给这个老头一瓶矿泉水递过去，然后他就慌忙的这手啊在裤子上擦来擦去才敢接。
1: 嗯，
0: 然后这个指甲缝里头啊一看都是深褐色那种泥垢啊。
1: 哎呀，
0: 这个手掌心啊那个老茧呢都跟那个铜钱厚一样了，一看就是常年握扫帚打扫卫生磨出来的，
1: 这一看也是吃尽了苦头的。
0: 所以说后来我跟这个老爷就聊起来了，聊了几句才知道这老大爷姓孙。
1: 嗯，
0: 他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属狗的，1958年生人。
1: 嗯，
0: 他就是专门在这个高速路上当这个环卫工人。他说每个月工资呢，老伴儿啊生儿子的时候呢就难产，老太太走了，他们家俩孩子，有个大姑娘，然后他的大姑娘呢还有轻度的这种智力障碍。
1: 哎呦，这多难呢。
0: 所以说你看老头就自己一个人把一个智力障碍的大姑娘还有个儿子把这俩孩子给拉扯大了。
1: 嗯，
0: 五年前儿子还出了点事情，儿媳妇带着孙子也改嫁了，现在你知道这个老头就剩他和这个40多岁的一个的女儿相依为命了。
1: 嗯，
0: 这爷俩啊每个月也拿800多块钱，光女儿这个抗癫痫的药就得花去600多，所以说老头自己跑高速公路来打扫卫生，一个月还能挣1200块钱，就剩下那点钱啊可能连吃喝都不一定够，
1: 这日子过得真太难了。
0: 然后大爷就说着说着这眼泪啊就在这个眼圈里打转，然后也唉声叹气的说自己老了干啥都不中用了啊，尤其这个腿呀、啊、沉得像灌铅了一样，
1: 嗯，
0: 走几步路疼啊就酸啊胀啊，然后尤其是晚上半夜的时候腿肚子还总抽筋儿，
1: 嗯，
0: 然后胃也不行，现在也不争气了，时不时的就胃疼胀得难受，然后膝关节又肿又胀的，腿还经常的发麻。
1: 那不能挺着呀，赶紧上医院去看看呀。
0: 他能不想看吗？可是挂号检查哪一样不需要钱呢？
1: 嗯，
0: 所以说老头呢只能是靠这个吃止疼片硬扛着。
1: 嗯，
0: 但是他也怕，怕啥呢？生怕哪天自己这身子骨垮了，连这份这个扫地的活都保不住了。
1: 对，
0: 你看
1: 的话家可能也就垮了。
0: 对呀，
1: 但是您这么善良，您当时遇到他了一定是得给他瞧瞧病啊。
0: 我跟他说了，我说我帮你看看吧，因为从咱们中医上来讲他这个腿沉呢、啊腿疼啊发麻呀，我告诉你病根儿啊一定是我们下肢的经络有堵塞，
1: 嗯，
0: 要么是湿要么是寒，
1: 嗯
0: 啊，这个湿寒是特别容易堵塞我们下肢的经络的，经络堵了气血就不畅了。
1: 嗯，
0: 其实传统中医，我们的老祖宗们

0: 早就给我们留了一些好的法子，尤其是在我们的小腿上。你比如说刚才讲到了足三里穴，
1: 足三里，
0: 三阴交穴，
1: 嗯，
0: 还有什么，还有承山穴，
1: 承山，
0: 哎，这三个穴位啊是我们救命的开关啊，你按好了按对了，我告诉你甚至比吃药都管用。
1: 足三里，
0: 三阴交，
1: 嗯，
0: 还有承山穴。
1: 但足三里和三阴交您刚才讲过
0: 啊，
1: 足三里调阳气，
0: 对，
1: 三阴交管的是肝脾肾，
0: 肝脾肾。
1: 但是这些跟胃疼啊腹胀啊它会有什么关系呢？您为什么三足祖穴是这个呢？
0: 我跟你讲啊，就是其实足三里不仅仅是光补充我们的阳气，
1: 嗯，
0: 它还是和我们的胃经连着的。
1: 足三里，
0: 哎，你看我们现在说好多人一胃疼为什么吃奥美拉唑，
1: 嗯，
0: 其实我跟你说这个药啊你不到一定程度完全没必要吃，
1: 嗯，
0: 我们腿上就有现成的大药，也是专门管我们胃的胃药，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吃不下饭的时候你就按这个足三里，它能够促进我们胃酸的分泌，
1: 嗯，
0: 比你吃这个山楂丸还开胃呢。然后你要是吃的太多了吃撑了，哎，你再按这个足三里穴还能够加速我们胃的排空，
1: 嗯，
0: 跟散步半个小时效果多好，
1: 这么神啊。
0: 你看看
1: 那三阴交呢，
0: 三阴交刚才我讲了是肝脾肾三条经络的交汇点吧，
1: 嗯，
0: 我们的脾管着我们的消化，肝主着我们人体的疏泄，肾管着我们人体的水液代谢，
1: 嗯，
0: 所以说肝脾肾三条经络交汇点是三阴交，你说它作用得多大了，
1: 嗯，
0: 当时这老头就是了啊，我说的你常年的饮食不规律，脾虚容易造成我们体内的生湿，肝火过旺会容易导致我们犯胃气，所以说我就说了，我说你按这个三阴交，你长按三阴交这个穴位就相当于给我们这个三个脏腑器官拉了根协调的电话线一样，
1: 通了，
0: 对，脾气通了，胃里头胀气就能顺着肝经疏泄出去了，而且不仅如此啊，这个三阴交还能够调理我们人的失眠，
1: 嗯，
0: 甚至你看有一些女性的这个妇科问题月经不调，三阴交经常按一按，哎，效果都特别好。
1: 嗯，那您说穴位其实是有很多讲究的
0: 啊，对，
1: 只不过是因为之前我们不知道。
0: 对，
1: 那承山穴呢，它就是管腿疼腿麻的。
0: 没错，承山穴呀，在我们小腿肚子尖儿这儿，这个地方啊，我们中医上把它称之为叫天然的止疼片儿。
1: 它可以止疼，
0: 按揉这个承山穴，能够直接松解开我们紧绷的经脉。
1: 哦。
0: 比贴那几十块钱的膏药我告诉你效果还来得快，专门对付哪儿，就是我们腿沉的人抽筋的人发麻的人，承山穴。
1: 那您这么一说呀，孙大爷这毛病还真是对症下料了。
0: 没错呀，当时我就忽然想起来，就是我们那个车的后备箱里头我还带了一台这个恒温热敷功能的，就是咱们这个专业的按摩仪嘛，
1: 嗯，
0: 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湿寒体质嘛，我就给他拿出来了，我说你看啊，这个仪器啊你可能没见过，这是我们量身定制的而且正准备临床测试的一个设备，
1: 嗯，
0: 是吧，你每天用它按好了的话，你把感受记下来，我免费送你，就当是你帮我收集数据了。
1: 这大爷是不是特别感动？
0: 对呀，
1: 肯定是啊。
0: 当时啊我就看着搓着这个满是老茧的手啊直往后躲呀，
1: 嗯，
0: 说我连智能手机都摆弄不明白，是吧，你给我这么好的仪器我别给你弄坏了，
1: 哎呦太朴实了
0: 啊！然后我就硬往他怀里塞嘛，我就教他啊，就分别对准这三个穴位，然后这个寒湿预热就可以散掉了，
1: 嗯，
0: 而且用起来特别的简单，是吧，一个是开关，一个是加热，还有一个就是档位，就这仨按钮，我就怕他有心理负担嘛，我又补了一句，你要是觉得不好用随时都可以给我寄回来。
1: 大爷用着怎么样，跟你反馈没，没犯难吧？
0: 第三天就给我打电话了，
1: 嗯，
0: 而且嗓门亮了不少，
1: 是吗，
0: 啊，说梁老师这玩意儿就按我这个腿肚子啊就跟有人给我揉似的，
1: 嗯，
0: 热乎劲儿啊都能够透到骨子里，
1: 嗯，
0: 比俺老伴儿当年用那个艾草包给我敷还得劲儿呢，
1: 更暖心了。
0: 后来还跟我说了很多他当时使用过程当中一些感受。
1: 这大爷真的是很朴实，
0: 可不吗，
1: 真的是做了记录了。
0: 对，然后他还用那个烟盒纸，
1: 嗯，
0: 还画了个表格，
1: 嗯，
0: 每天写三项。
1: 怎么写的
0: 啊，就比如说腿疼从这个走两步歇三步，哎，到这个能跑半条街了
1: 啊，
0: 嗯，这是变化吧，
1: 是呢，
0: 胃里头像揣了个暖水袋一样不胀了，
1: 嗯，
0: 热乎了，这是一项吧，
1: 嗯，
0: 最逗的还有一条说蹲夜

0: 下去，原来这个系鞋带费劲，现在啊，蹲下去系鞋带没事了。
1: 哎呦，
0: 你看看，
1: 这大爷啊，很有这个认真朴实的劲儿啊，
0: 是，
1: 这不就是劳动人民的最质朴的情感吗？
0: 而且最让我感动的，竟是你知道是啥吗？就是月底接到他的电话，背景里头啊，有那个三轮车叮叮当当的声音。他还喘着气跟我说，说梁老师，我骑着车载着我闺女，我们赶集来了。
1: 能带着闺女出去溜溜吗？
0: 最主要是能骑这个三轮车呀，膝关节早就消肿了。而且他跟我说他现在爬个三楼都不带歇的。当时啊，我就听完了以后，你知道我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吗？想的就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样子的那个场景，
1: 是，
0: 就是他蹲在这个吃这个干馒头直打颤那个场景，
1: 让人心疼啊，
0: 是吧？
1: 这哪是按摩仪呀、啊？不仅仅是说通了他腿部的经络、全身的经络，更是通了大爷生活的经络。
0: 可不嘛，这不前几天嘛，又给我打电话了，嗓门亮的跟那个敲锣似的，说梁老师，俺也要订一个。我吓一跳，我说的你订他干啥呀？是吧？他说现在我腿不沉了，是吧？扫完马路能骑这个三轮车，还能收废品去了。易拉罐1.5毛一个，塑料瓶8分钱一个，一天能挣30多块钱，
1: 不错呀，菜钱出来了呀。
0: 最主要他儿子也找到了活，
1: 爷
0: 俩呢搭把手，每个月挣这个钱攒在一块也不少。然后我当时不问他吗，我说你不有吗，还定他干啥呀？他说了，他想买一个最新款的腿部的这种按摩仪，他想俩腿同时按，这样的话他的效率不就翻倍了吗？不比那吃药强多了吗？他还说这个月他攒了将近700多块钱，问我够不够。
1: 够，太够了。肯定够啊，
0: 是吧？都够买俩了，是吧？我跟他说，我说298一个啊，用不着700块钱，是吧？大爷直拍腿，是吧？哎呦，这太好了。而且他当时还想呢，说这么好的这个设备，这个仪器，他还以为怎么的卖废品得卖半年才能买得上呢。但是这价格298一个，他说比这个集上的那个膏药还便宜。
1: 真是这个账。
0: 关键他是能够天天用的，
1: 反复用，
0: 只要不坏，用过10年8年没问题啊。
1: 对，因为大爷他很朴实，所以说人家也会过日子啊。
0: 对，
1: 298块钱买一个能够按摩穴位的加热的仪器，那真的是捡漏啊！顶了半年的理疗费不说，那还能够全家轮着用。
0: 对呀、
1: 精打细算的人都知道囤货，那么我们更多的老百姓就更不需要去犹豫了。
0: 所以说每天花个半个小时来按摩按摩自己的双腿，能平时拎个白菜晒个被子，哎，手到擒来的一些小事儿了，不遭罪了。我告诉你，那不只是要钱，更是给孩子们看到你能够这样的这个过日子，身体条件这么好，也是给孩子们吃了个定心丸。
1: 是的，
0: 你要说腿沉的都走不动道了，孩子们看在心里头，是不是天天都得惦记着？还得请假陪你上医院。挂个号大半天，看个病一天没了，耽误功夫又费钱。现在300块钱不到，在家里头就能够做腿部的穴位的保养，按完了腿轻了，身子骨爽了。我告诉你，这比啥都强。
1: 如果说呢，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的家人或者是朋友有卧床的，或者是说想延缓肌肉萎缩肌率的，如果我们躺友的朋友出现了静脉曲张、下肢静脉闭塞，想要减轻下肢的肿痛难受症状的朋友，减慢下肢静脉血栓形成的速度，一定要赶快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啊，今天梁老师把医院临床理疗科室都在用的腿部按摩仪带来了，今天就要给咱们发放了，你还不赶紧抢一个？
3: 我这一个大老爷们儿用这个能干嘛呀？
2: 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是这么想，那就大错特错了。人体小腿分布6大经络，脾胃、肝胆、肾脏、膀胱，哪块不好时常按摩一下，可以缓解中老年人80%的腿部不适。
3: 那确实还不错。
2: 除此之外，这款仪器还是偏瘫患者康复训练中必用的，三档力度调节，红外加热，揉捏加指压加叩击，仿生按摩三法合一，可穿透皮下3到5厘米，改善加快腿部3倍血液循环，享受专业按摩师的服务。
3: 这行， 省着腿总酸着。

0: 脚底还凉，平时腿舒服点比啥都强。
1: 那当然啦，像常见的下肢末梢循环障碍、糖尿病末梢神经炎症、不宁腿、腰椎间盘脱出压迫神经带来的腿部疼痛等，都有非常好的改善效果，不需要你花费多少精力时间以及金钱，有时间想起来按一会儿比去医院方便多了。
0: 这相当于在家每做一次就省下100来块的理疗按摩费，做得越多省得越多。一台仪器多少钱呢？贵不贵？
1: 今天健康全球购每台仪器只需298元，
0: 这还真不贵，在家做三次就回本了。电话赶紧告诉我。
1: 您听好了，电话是
2: 400-851-6029，400-851-6029，
1: 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本次活动每个地区仅有1000台，手慢就没有了。
3: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次活动为您带来的是医院理疗科同源同款的腿部按摩仪。这款按摩仪呢，一直是作为理疗科室的主力仪器，三档力度调节，红外加热、揉捏、指压、叩击、仿生按摩三法合一，可穿透皮下3到5厘米，改善加快腿部3倍的血液循环，改善腿部不适。像中老年人常见的下肢末梢循环障碍、糖尿病末梢神经炎症、不宁腿、腰椎间盘脱出压迫了神经带来的腿部疼痛等，都有非常好的改善效果，不需要您花费多少精力时间以及金钱，有时间就拿来按一按，比去医院要方便多了。每多做一次啊，就相当于是省下了100块钱以上的理疗费用呢，越多做省越多。今天健康全球购每台仪器只需要298元，在家做三次就回本了，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订购热线，数量有限，机会难得，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喂，你好，请问是咱们全球购的梁老师吗？
4: 啊，对，你好，我是老梁啊。
5: 哎呀，你好，你好。
4: 啊、
5: 哎，梁老师啊，
4: 啊，
5: 我就是我想问问，咱们这个是不是有那个院内同款的小腿按摩仪呀、啊？
4: 哦，
5: 如果有的话，我想要2个。
4: 哦，可以呀、啊，我们是有啊，没问题呀、啊。哎，我听你这个语气，怎么像是咱们新朋友呢？是吧？
5: 梁老师
4: 啊，
5: 是这样的，你可真厉害。
4: 哎呀，好。
5: 实不相瞒、我都没听过咱们这个节目。
4: 哦。
5: 就别人一讲，我就直接就给您打电话了，太着急了。
4: 啊，没听过咱们的节目，然后这么果断给我们打电话、
5: 哎。
4: 那你怎么知道咱们电话联系方式的呀？
5: 哎，是这样的。我们家楼下的老王大姐啊，经常啊在外面呢唠嗑的时候就说起这个，她说咱们这个按摩仪啊是院内同款，
4: 嗯，
5: 而且、啊、我身边好多人呢都是健康全球购的粉丝，
4: 哦，
5: 都说这个东西啊是高端的国内外好产品，
4: 嗯，
5: 那价格呢还实在，
4: 嗯，
5: 所以啊我压根没犹豫就直接拨通电话找您来了
4: 啊，就是您楼下的这个老王大姐给你的电话、
5: 啊、
4: 对吧？哦，
5: 对，
4: 说真的啊，就是哎呀特别感谢咱们这些忠实的粉丝啊，这也说明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团队的努力啊真没白费。为啥我们健康全球购一直坚持就是零距离零差价让大家伙用上国内外的好产品呢？是吧，其实就是想让大家伙咱们都能够用上那种性价比高的踏实的有效果的好东西。而且像您这连节目都没听过就敢打电话，我觉得这份信任啊比金子都珍贵。以后我们还会继续的努力争取做到更好的啊。
5: 哎行，主要是这些那个老姐妹们呢啊用的好，所以我才放心来买。现在呢你说外头卖的东西啊那太杂了，
4: 嗯，
5: 这也辨别不出来真假，
4: 嗯，
5: 你说有熟人推荐呢，这都是知根知底的熟人，
4: 对，
5: 比啥都强。再说呢，您这东西要是不好，那老王大姐能这么使劲的夸吗？
4: 所以说这个口碑啊，我觉得比什么都强。
5: 对对对。
4: 不过这。

0: 话又说回来了，你为什么要用这款这个专业的按摩仪啊？我先帮你看一看对不对症，好不啊？
1: 哎，是这样的，梁老师，我呢最近呢这小腿啊老是冰凉，你说走路的时候吧，两条腿啊像灌了水泥似的，特别沉，尤其是上下楼梯的时候，那腿啊都感觉到不听使唤了。
0: 哦，
1: 我也到医院去做了片子和检查，那大夫说是怎么没气质性的什么问题啊，咱也听不懂啊。
0: 没有气质性的病变、
1: 就是、
0: 啊。
1: 哎呀，又不敢多问，问多了怕人家讨厌。哎，这就是上了年纪啊，血液循环不畅呗。
0: 我告诉你啊，你描述的那个小腿冰凉啊，沉重 啊，确实是和咱们年龄的增长有着直接的关系。就是我们岁数越大、
1: 哦，
0: 它就会导致我们的血液循环越差、啊，和它是有着直接的关系的。就很多上了年岁的人都有类似的问题。那你走路的时候沉的这种情况是一直都有啊，还是说走了一段路之后更加的明显呢？就比如说你走个几百米，会不会累的酸呢？就是需要就得休息一会儿才能走，有这种情况吗？
1: 哦，是这样的，走一段路以后啊，就比较明显。也大概走那个300来米、400米这样子，就觉得这个腿啊酸得厉害。就得找个地方啊，得歇一会儿。才能接着走。你说上楼梯、下楼梯的时候吧，就更费劲了。那膝盖呀还发僵。
0: 发僵是吧？那你这个情况啊，确实比较符合这个我们说下肢循环不畅的表现。走路之后酸了累了，你必须得需要休息，说明什么呀？说明我们腿部的肌肉在运动的时候血氧供应不足了，血液循环太差了。好在你检查这个没有什么太严重的问题，那你这个时候调理是最好的，你完全可以通过物理的干预进行改善。
1: 哎呀，可不是俺的，之前去医院呢给我这做小腿理疗，一次啊要570块钱，
0: 哎呀，
1: 医保才给报22块钱。
0: 呵，
1: 那理疗时候那机器在腿上啊，就像测血压似的，充气、热敷、按摩。说实话，做完了确实挺舒服的，走路啊也都轻快了。哎，就是太贵了，
0: 就是太贵了，是吧？
1: 对呀。
0: 你感觉舒服啊，是肯定有道理的。你就相当于是什么呢？咱们拧个毛巾。你理疗的时候气囊的这个加压呀，就像咱们手动拧毛巾似的，把你腿里的堆积那个乳酸呐、代谢废物啊，它给你拧出来，然后随着血液循环代谢出体外。包括它这种热敷 啊，就像泡在温泉水里头一样，更好的让你血管呢进行舒张。你血液加速了，原本这个腿里头就是堵在那儿的那个血流、通过这么一挤一通，新鲜的血液它就循环起来了，养分就充足了，废物就被带走了，你的腿自然而然就轻松了啊。
1: 是这样的。
0: 对，它是有道理的。而且我刚才也听你说了，你在医院里这个理疗有气压的方式，有加热的方式，还有按摩的这些方式、是不？
1: 对。
0: 其实我告诉你，这些方式和咱们刚才提到的我们给大伙推荐的这款专业按摩仪是同源的技术。你提到那种像测血压似的这种充气啊、热敷啊、按摩呀、我告诉你，正是咱们这款按摩仪核心的功能。比如说咱们的核心功能有啥呀？红外线恒温热敷，再加上气动循环按摩，这是我们最核心的技术，只不过我们把它做成了更适合在家里头用的这种便捷款，而且这个价格也更加的实惠了，是吧？你刚才说你在医院里理疗一次500多块钱，
1: 对、
0: 而咱们这台机器买回家里头你可以无限次的用，是吧？那你说说你得省多少钱呢？所以说过日子啊，咱就得该省省该花花，对吧？
1: 对呀，可不咋地，梁老师、我是怎么参加这个活动呢？跟您说就行了吧。
0: 你这样啊，你是新朋友，你可能不知道
1: 啊。
0: 你要跟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我呢一会儿把电话转给我们的工作人员，你直接跟他沟通就行了，好不啊？
1: 哦，好的好的。哎呀，那太谢谢您了，梁老师。果然是名不虚传呢、
0: 你这样啊，能够帮你把腿的事儿解决了，比啥都强。
1: 对，
0: 你记着啊，就收到货之后呢，先别着急用，你。

0: 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1: 哎，好好好，再见，好，哎。
2: 还没有订购成功的朋友可要抓紧了。其实这次推荐的腿部按摩仪不仅仅针对下肢末梢循环不好的中老年人，像腰脱导致的下肢腿部的疼痛、糖尿病末梢神经炎症带来的下肢循环障碍、皮肤发紫、发青、发凉、长期站立、腿脚麻木等情况，只要坚持使用，对于呢现今中老年人的腿部不适症状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这次机会非常的难得，希望大家抓住机会，拨打参与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尊敬的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
4: 听到你的声音，特别高兴。因为现在吧，我一直用你推荐的产品。
3: 哦。
4: 现在我自从吃那个美国那复明秀时啊。
3: 哦。
4: 原来的心脏跳动的比较缓慢。
3: 心脏没劲儿呗，原来是不？
4: 是呢，看来是那样。
3: 多大年岁了您呢？
4: 我现在今年81岁了。
3: 哦，81岁了啊。那你之前这个心率能达到多少？
4: 这个58，60这个上下左右，就这么一个缓慢的一个。
3: 年轻那会儿心跳能达到多少？
4: 啊，完了这会呢，70多了。
3: 哦，年轻能达到70多，然后岁数大了之后50多下了，那不行，那你说明心脏已经没劲儿了啊。
4: 哎，是没劲了。
3: 对，
4: 实际上这个复明那个秀水啊，现在这心脏现在跳到67-8下。
3: 67-8下，哎呦呵，
4: 啊、
3: 这就心脏有劲儿了呗，哎呦呵，多好啊！你说说，
4: 哎，我挺高兴。
3: 对，心脏是大事儿啊、嗯，你看看，
4: 嗯、
3: 哎呦，不错不错啊。
4: 自从你那个说那个风就是美国那个，
3: 嗯，
4: 最尖端的嘛，
3: 对。咱们说实话啊，这个不是咱们瞎说。你看，比如说复明秀时、
4: 嗯，
3: 咱们就到这个咱们市面上，你去看一看，每粒能达到多少毫克？咱们每粒260毫克、嗯，那你说说，这立竿见影的一个对比呗，对不对？
4: 嗯，是那样。
3: 对，
4: 确实见效。嗯、
3: 对，有多少人给我反映说辅酶 Q 十啊，都吃了10年8年了，就是咱们市面上卖的每粒20毫克、30毫克、40毫克的，说的跟没吃一样。我说那就对了。
4: 对，
3: 你试试咱们每粒260毫克，你看什么样？
4: 还有一个就是啥呢？吃那个水质，你知道吧？
3: 水质素啊，哎呦。
4: 对呀。
3: 嗯。
4: 现在原来我那个心脏吧，好像是吧，在跳动的时候吧，有一种吧不舒服的感觉。
3: 嗯，
4: 哎，我吃完这个水质素之后，
3: 嗯，
4: 哎，这种现象无形当中就消失的没有了，
3: 没有那种感觉了，是吧？
4: 啊，没有那感觉了，哎，挺好。
3: 我告诉你为啥吧，如果说以前啊我心跳那么慢，而且呢、有那种不舒服的感觉，我告诉你啊，我这个真不是吓唬你。你这是早期的心梗，因为我们岁数大了之后，自身的这种疼痛神经本身就不敏感。你的这种不舒服，如果换在年轻人身上，那就是绞痛的这种感觉了。只不过我们的神经不敏感，你就是单纯的不舒服而已。实际上我们在临床上应该是属于这个心梗的范畴了。那水质素干嘛的？它专门是疏通我们血管的。你现在心脏也有劲儿了，这个冠状动脉也给你疏通开了，你自然而然就没有那种不舒服的感觉了呗，你看看。
4: 对，大脑吧还清楚了。
3: 大脑清醒了，哎呀。
4: 对。哎，是外地连锁反应。
3: 多好，你看看。
4: 你一推荐产品吧，
3: 嗯，
4: 现在吧不管什么我都想买了，你说。
3: 哎呀，但是这个我理解大家伙啊，就是好东西都想得着，但是还是那句话，咱呢就是得适合自己的，咱有这样的病咱就用这样的产品，没那病啊再好的东西咱听一听咱明白就行，是吧？啊，
4: 嗯，所以你看我现在吃的，
3: 嗯，
4: 我现在是一天一包。
3: 可以，我跟你讲啊，很多人啊，就是用的时候，为什么我敢说红豆杉是我们健康全球压箱子底儿宝贝呢？我们的它纯度特别高，它是以先天之本补我们的后天之本的，所以说你会不知不觉的身体潜移默化的一个改变。我告诉你，有多少人用之后啊，用个半年呢、一年呢，身边人再看你怎么年轻了呢？我告诉你，这样的人太多了，你想过没有？你的表面的年轻实际上是我们五脏六腑的年轻态，
4: 好像吧浑身都有劲儿了，
3: 有劲儿了吧，你看看。
4: 嗯
3: 嗯， 有很多的这个上了年岁的人。

0: 吧，就用完了之后，比如说哈，就岁数大的人最容易发现在哪儿呢？就是我们的手心儿，有的人就瘪了。为啥瘪了呢？气血亏虚了嘛。因为随着岁数越来越大，我们肌肉开始萎缩了，然后气血就不足了。很多人第一个表现就是用完了之后，没多长时间发现这个手心儿啊鼓溜了，
1: 嗯，
0: 这个大鱼际肌和小鱼际肌鼓起来了。我告诉你，就像你这种身上有劲儿了。我告诉你，这就是非常明显一个逆转我们人体这种生理改变的一个非常好的表现。
1: 对，
0: 非常好，
1: 就我有体会，
0: 是不是啊？你看看，
1: 是，
0: 嗯，不错不错啊，挺好。
1: 现在我这个吃那个什么呢？比利时那个神经酸吧，
0: 神经酸啊，
1: 还有这个美国的这个叶黄素
0: 啊，
1: 还有口服的，
0: 对，盖茨疗法是吧？
1: 啊，
0: 嗯，
1: 因为我的眼睛嘛不好。我原来吧是在新疆工作
0: 哦， oh.
1: 后来吧因为孩子吧在沈阳
0: 哦， oh.
1: 我就来到了沈阳
0: 哦， oh, 怪不得的。
1: 来沈阳的时候吧，我的眼睛嘛，右眼嘛是0.45
0: 哦，
1: 左眼嘛是0.75，
0: 0.75，嗯，
1: 就是在新疆吧看的，
0: 嗯，
1: 来到这8年之后吧，我现在我的右眼睛啊是0.1，
0: 哎呦。
1: 左眼吧不到0.1了，
0: 哎呦，不到0.1那就手动视力了。嗯
1: 嗯，是这样。现在吧我这正在吃上那个神经酸，
0: 嗯，
1: 和美国的口服的这个
0: 眼底素，
1: 对，眼底素，
0: 嗯，
1: 还有那个涂抹的
0: 叶黄素，嗯，对，
1: 叶黄素啊我每天呢涂4次，
0: 可以。
1: 神经酸和这个眼底素嘛，上午1次，下午1次，每次吃2粒，
0: 可以。
1: 现在这样用，
0: 嗯，
1: 看看我的眼睛能不能恢复点0.2就可以。
0: 你现在这个盖茨疗法用了多长时间了？估算一下。
1: 20天了。
0: 多少？20多天呢？
1: 啊，对对。
0: 那早呢？为什么呢？啊，我跟你讲，
1: 嗯，
0: 我告诉你的这些方法是平时的点点滴滴，水磨功夫。但是这种水磨功夫是调理病根的，
1: 啊，
0: 坚持住。你这个眼睛这个视力这么下降，你到这个临床上这个检查没有？到医院
1: 检查呀。
0: 他告诉你什么病变？
1: 这黄斑变性。
0: 黄斑已经变性了
1: 啊。
0: 然后有没有黄斑水肿？
1: 水肿
0: 也水肿了。有没有新生血管？有渗出物没有？
1: 没有。
0: 没有是吧？
1: 对。
0: 我告诉你，如果已经确诊黄斑变性和黄砖水肿了，你这个眼病，我告诉你，因为你给我打电话，我必须得实话实说啊。
1: 对对对对，
0: 你这个情况应该是比较严重了都。
1: 对对是。
0: 对，那你这么严重的情况，我更说了，我教你这些方法，你必须得给我坚持好了。
1: 嗯，对。
0: 哎，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
1: 嗯。
0: 而且就像你这种情况，就是目前临床上那些就是临床用药，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1: 嗯，对对是，
0: 对吧？我以前在节目当中讲过，说的目前这个黄斑变性有一个最权威的药物叫雷珠单抗，我告诉你也就那么回事，用完，
1: 嗯，
0: 啊，
1: 我打了5针呢。
0: 你打了5针呢？哎呦，那不得小10000多块钱呢？
1: 嗯，可不是的，
0: 对吧？
1: 剩下的10000多，嗯，
0: 是不是？我告诉你，嗯，就这样的药物你用了，像你这种情况可能效果都不太好，但是我敢告诉你，美国的盖茨疗法。你只要给我坚持好喽，啊！
1: 哦，对
0: 对，踏踏实实的啊！
1: 啊，那太好了，是
0: 放心吧啊！就是我就给你交个底啊！按道理说，我们科研工作者，尤其是我们搞临床的，不会给患者一些承诺的，因为我们说话要严谨，
1: 啊，对， 对，
0: 对，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哎，只要你
1: 因为啥呀，梁老师啊，我跟你说，你说的话，我们确实听了吧，心里特别热乎，你知不知道？说的都是实实在在的，
0: 咱就说实话，是吧？你这，
1: 哎，能达到什么程度就能
0: 对对对对，
1: 哎，
0: 所以说吧，有些弯路啊，咱就别走了，浪费点钱倒小事儿，别把你这个病情给耽误了，这是我担心的，是不是？
1: 对，是这样
0: 啊，
1: 嗯，
0: 好吧，
1: 嗯，
0: 没什么问题啊，现在恢复的特别好，尤其是心脏的问题，现在都这是大事儿，是吧？眼睛的事儿就慢慢来啊，
1: 嗯，
0: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你心脏这个发动机都修好了，你这个车咱说就喇叭不好听点儿啊，座不舒服点又能怎么样， 是吧？咱发动机是好的呀，
1: 嗯、
0: 是不是？咱这个车呀，再用个20年没问题 啊,
1: 啊。好，谢谢梁老师啊。
0: 啊，好嘞，啊，
1: 啊，好，
0: 以后有什么问题再给我打电话，好吧？
1: 好，
0: 好嘞，
1: 再
0: 见啊。
1: 嗯、
0: 好、
1: 嗯，再见。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

0: 购致力于为大家来选购国内外的健康好物。之前呢，为大家带来的通房姜皂、澳洲可涂抹的氨糖，我们的栏目有渠道、有资源，每个月都会不定期的为您来提供帮助。如果说您在身体上有疾病、有困扰、有不解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好的，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2: 流行音乐怎么能算是你的爱好？多看书不好吗？
3: 一回家你就盯着电视看，眼睛不要了。
2: 天天就知道玩电脑，学习的时间还没玩电脑多。
4: 哎，手机有啥好玩的？迟早害了你。
5: 到底是什么毁了我们的孩子？我这么做都是为你好。
6: 哎，你不听我的呀，早晚要吃亏。
4: 哎，别人家的孩子我咋不说呢？
5: 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请不要以爱之名掌控孩子的人生，对待他们请多一点关怀和耐心。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8: 你今天听了吗？
9: 听什么？
8: 全球购啊！今天梁老师把医院临床理疗科室都在用的腿部按摩仪带来了，今天就要给咱们发放了，你还不赶紧抢一个？
9: 我这一个大老爷们儿用这个能干嘛呀？
8: 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是这么想，那就大错特错了。人体小腿分布六大经络，脾胃、肝胆、肾脏、膀胱，哪块不好时常按摩一下，可以缓解中老年人80%的腿部不适。
9: 那确实还不错。
8: 除此之外，这款仪器还是康复训练中的，三档力度调节，红外加热，揉捏加指压加叩击，仿生按摩三法合一，可穿透皮下3-5厘米，改善加快腿部3倍血液循环，享受专业按摩师的服务。
9: 这行，省着腿总酸胀，脚底还凉，平时腿舒服点比啥都强。
8: 那当然啦，像常见的下肢末梢循环障碍、糖尿病末梢神经炎症、不宁腿、腰椎间盘脱出压迫神经带来的腿部疼痛等，都有非常好的改善效果。不需要你花费多少精力、时间以及金钱，有时间想起来按一会儿，比去医院方便多了。
9: 这相当于在家每做一次，就省下100来块的理疗按摩费，做的越多，省的越多。一台仪器多少钱呢？贵不贵？
8: 今天健康全球购，每台仪器只需298元。
9: 这还真不贵，在家做3次就回本了。电话赶紧告诉我。
8: 您听好了，电话是。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7: 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8: 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本次活动每个地区有1000台，手慢就没有了。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
10: 哎，
0: 时间过得太快了，
10: 嗯，
0: 一眨眼的活动已经到了第二天了。刚才呀，我们后台的同事还跟我聊呢，说最近接到了好多陌生的电话。
10: 陌生的电话？
0: 对呀，全都是奔着小腿按摩仪来的。
10: 哦，
0: 更有趣的是，有些打电话的朋友压根儿就没有听过我们的节目，他都打电话来订。
10: 嚯，好家伙，
0: 是不是啊？
10: 哎，那我就奇怪了，他连节目都没听过，怎么知道的咱们有这好宝贝呢？
0: 是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很好奇呀。
10: 嗯，
0: 说您怎么知道这款按摩仪的呢？
10: 嗯，
0: 打电话的有一个朋友就说了，他说是跟我一起跳广场舞的姐们告诉我的。
10: 哦，
0: 那老姐妹之前在广州儿子家住的时候抢过一个
10: 啊，
0: 就感觉用着很舒服
10: 啊，
0: 跳完舞回家呀按一按特别解乏。他也感觉不错呀，
10: 啊，
0: 说你赶紧把电话告诉我。

0: 告诉我，我也订一个
1: 啊，
0: 就怕没有了。
1: 明白了，就是你看广场舞的一些这个老阿姨们，哎呦，这情报传的，我告诉你可特别快，
0: 因为大家很喜欢分享。
1: 我觉得这挺好。
0: 嗯，
1: 你比如说跳完广场舞的，回家你拉伸拉伸，然后按摩按摩，放松放松肌肉，这样一来，我告诉你啊，能够把我们运动之后肌肉当中堆积的这个乳酸快速的给它打散喽，
0: 哎，就不会有不适感。
1: 你第二天起床之后腿就不酸，腰也不疼，挺好。而且我们人的这个肌肉一旦放松了之后啊，你会发现啊，对我们关节的压力也能跟着减轻。啊，你看咱们的膝盖呀、脚踝呀这些运动主力的这个关节，它就能少遭点罪，对吧？
0: 对呀，所以说那位广场舞的阿姨，她就想要安利给身边的老姐妹们嘛，
1: 明白了，
0: 因为用到的好处真的很多。她还说呢，用完之后跳广场舞更有劲儿了，第二天更积极了。
1: 挺好。尤其是长期坚持好了这种正确的放松的话，它能够明显的降低我们肌肉的劳损，关节炎的这个症状的风险，对于改善睡眠的质量啊也有很大的帮助。啊，你睡眠好了，精神足了，我告诉你，免疫力都能够跟着提高。
0: 对，
1: 所以说，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它是一环扣一环的。你这身体的这个状态，自然而然它就越来越棒了。
0: 是呢，所以说口碑相传才传得这么快嘛。
1: 嗯，
0: 还有一个小伙子打来电话，说是自己的姑姑给他打电话，说赶紧给你妈订一个，
1: 啊，
0: 免得啊他老去按摩馆去按摩。
1: 啊，
0: 那这不比按摩店合适多了吗？
1: 那可不。
0: 便宜不说，随时随地都能按，走到哪儿都能按，省钱还方便。
1: 对。
0: 而且啊，他说姑妈说了，梁老师这儿啊特别靠谱，赶紧打电话订一个吧。
1: 挺好啊，这孩子呀、啊，就现在你看啊，以前啊，就是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就是比如说以前听过这节目那节目的，买这产品那产品，都防着子女们知道。
0: 对。
1: 但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节目哈、啊，很多咱们老听众朋友现在啊，都敢告诉自己的子女，而且
0: 对
1: 现在
0: 呀，
1: 越来越多的子女都支持自己的父母来加入到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当中来。
0: 父母给孩子买，孩子给父母买。
1: 对，你看，我觉得这个小伙子真不错，孝顺，还会过日子啊！我告诉你，找对象都得找这样
0: 对，顾
1: 的，
0: 家。
1: 对。不过确实这么回事啊，咱们自己在家里用啊，不仅实惠，还能够随时随地的享受到这种专业的按摩，咱不用排队，也不受时间的限制，对吧？
0: 还有个大哥也给我们打电话说是他弟弟让他买的。
1: 啊
0: 大哥他有点静脉曲张，
1: 啊
0: 侄子在医院康复科当医生，
1: 哦，
0: 说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款按摩仪是一样的呀。
1: 对呀，
0: 那医院做一次15分钟的理疗得几百块钱，
1: 嗯，
0: 医保还不一定报不报销，
1: 对，
0: 所以呢，赶紧打电话，我得抢一个。
1: 你看这就对了，咱们这款专业的按摩仪，它这个核心技术和医院康复科的设备是同源的。都是通过那种低频脉冲的这种刺激到我们的穴位和我们深层的经络，只不过厂家专门针对日常的我们在家里这个需求做了一个独家款的定制，
0: 对，它没有那么复杂，
1: 对，把医院里那些复杂的操作简化一些，一键启动，这就变成了咱们大家伙在家里头就能够轻轻松松使用的一个便捷款了。
0: 既方便又省钱，而且它的性价比是很高的。
1: 可不吗？咱说现在，你说到医院做个理疗，你光是挂号啊、排队呀、啊，你是不是得耗上半天啊？好不容易轮到你了，理疗师在一个部位上按个10分钟，好几百块钱就没了吧？
0: 没了。
1: 这个关键是很多医保是不报的，
0: 对。
1: 咱不多说，就是每个礼拜你去3回，你说你这一个月下来，是不是好几千块钱也没了？这还没算来回奔波的这个功夫。咱们退休这个老人一个月退休金才多少啊？你说一般的家庭很难承担得起。
0: 关键是我们辛辛苦苦攒的钱全送医院了，这太心疼了。
1: 所以说，你要是咱们在家里头就有一台这样的专业的按摩仪，往沙发边上那么一放，把电一插上就能用，
0: 这多舒服啊！
1: 就跟我们家里头请了一个24小时不休息的理疗师一样。你接完孙子放学回家了，走道走得多了，坐沙发上陪孩子看个动画片，顺手就打开了。晚上遛完弯了，边泡脚边按摩， 你这个酸胀，我跟你说立马就可以解决，是不？
0: 嗯、就是这么回事儿。而且上医院有的时候还得迁就一下人家的时间。
1: 对，
0: 我家有个邻居啊，方叔，他说他就吃过这个亏。
1: 嗯，
0: 提前一周挂的号，结果呢，当天孙子发烧了
1: 啊，
0: 那理疗愣是没做成啊。
1: 哦，
0: 号也白排了。咱们要是自己有设备，那就不一样了。
1: 对，
0: 说哪怕是晚上，无论多晚，你腿抽筋儿了，你都可以随时随地的去按摩，他心里也踏实。
1: 没错，你再不有时候忙完家务了，一看都晚上十点多了，
0: 嗯，
1: 有的突然间哎腿就开始酸胀了，
0: 嗯，
1: 是吧？你这个时候晚上十点多了，你说你找地方按摩去，根本不现实吧？
0: 对呢。
1: 那你有这个设备了，你躺床上哎也可以用，
0: 嗯，
1: 这个强度从轻柔到这个深层的模式你随便选，
0: 嗯，
1: 想按多久按多久，想调什么模式你自己调什么模式都行。
0: 太对了，有的老人去医院还得看人家脸色。
1: 是，
0: 之前我妈腰疼，我陪她去做理疗
1: 啊，
0: 旁边大爷就小声说有点疼，
1: 哎呦
0: 呛她
1: 啊，还不高兴了，理疗师
0: 忍着
1: 啊，
0: 坐着哪有不疼的呀、
1: 啊、
0: 你心疼你就别坐了、
1: 啊、呵，
0: 后面有的是人的，别影响别人
1: 啊。
0: 大爷真生气啊！
1: 啊，
0: 这脾气倔，当时就走啊！
1: 哎呦，这种事儿啊，太多了。
0: 嗯，
1: 医院人就多，
0: 对，
1: 节奏它也快，
0: 对，
1: 是吧？很多人的功夫，慢慢的照顾每个人的感受，
0: 它就像是一个流水线的工作。
1: 对，就是你看我们家邻居有个老爷子也是吗？到医院做理疗，排了三个小时的队，理疗师给他按了五分钟就完事儿了。
0: 嗯，
1: 合适不合适都没问。
0: 嗯，
1: 所以说，与其在里花钱受气，还真就不如在家里头舒舒服服咱自己做。
0: 嗯，
1: 同样的效果，这钱是不是就花在刀刃上了？
0: 这就是这个理儿啊。
1: 就我跟你讲啊，就我们小区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刚才我不说那个我们家这个老邻居老爷子吗？
0: 嗯，
1: 还有一个女同志姓刘，她呢年轻的时候是在那个纺织厂上班。
0: 嗯，
1: 她几十年这个工作的性质就是站着。
0: 嗯，
1: 所以说这老了老了小腿静脉曲张就比较严重了，
0: 那职业病肯定的呀，
1: 血管鼓的像这个似的。然后他退休之后呢，三天两头的往医院跑，干嘛呀？就是做这理疗。
0: 嗯，
1: 一次三四百块钱，四五百块钱，医保还不报销，
0: 全自费。
1: 对，后来不就图便宜吗？啊，说这也承受不了啊。
0: 嗯，
1: 然后就在街边找那个按摩店，门头挂着那种什么老中医秘方，
0: 嗯
1: 啊，什么有那种灯箱打着的，
0: 嗯、
1: 是吧？按摩调理。好了，他就进去了。是，屋里那个按摩师也穿个白大褂。
0: 嗯，
1: 但是一次呢，他便宜啊，要六十块钱。
0: 嗯，
1: 结果按完之后，当天晚上，老太太疼得直打滚。
0: 怎么着呢？
1: 小腿肿得跟水桶似的。
0: 那上医院呢？
1: 上医院一查，你知道什么吗？
0: 哦，
1: 他整个的这个小腿肌肉的筋膜都损伤了。
0: 坏了。
1: 对。然后光住院又手术的又调理的又花了两万多，
0: 哎呦！
1: 现在走路都，
0: 嗯，
1: 你说这后悔不后悔？
0: 肯定后悔啊，
1: 是不是？
0: 图便宜他犯不上啊。
1: 所以说咱们算比实在这儿啊，比如说咱们两条腿同时按摩，你买俩，就咱们推荐的专业按摩仪，你看这个价格也就一顿火锅钱，
0: 嗯，
1: 最主要是他这是一次性消费，你消费完了以后五年八年都可以用啊。你就相当于把专业的理疗师你搬家里来了。
0: 这要是算账的话，五年八年都少吧？
1: 十年八年，
0: 十年八年也是他。
1: 嗯，
0: 你算下来，一天一袋盐钱不到。
1: 对，
0: 你要去按摩店，普通的店三十分钟七八十块钱。
1: 嗯，
0: 你环境好点的就得一二百。
1: 对，
0: 还得提前预约，按个两三次的钱就肯定够我们买仪器了。
1: 对，
0: 那你后续你再做按摩，那是不是都是净赚？
1: 对。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啊，这个省钱这不是最关键的，你得按着有效果，这才是真本事。
0: 嗯，
1: 是吧？有些小地方你看着省钱，你实际上你花大钱在后面呢。
0: 嗯，
1: 你买的是遭罪了，是吧？
0: 是这样的，前阵子我还刷了个新闻，有一个退休的大爷，
1: 嗯，
0: 他在小区门口碰到了一个穿着西装挂着工牌的小伙子
1: 啊，
0: 小伙子就说我是祖传的中医理疗师
1: 啊，
0: 我免费呢给你把脉看诊，
1: 嗯，
0: 大爷你试试。大爷刚伸手，小伙子煞有介事的说，哎呀，你这脉象虚的厉害呀，
1: 哎呦，
0: 小腿经络都淤堵的严重了，
1: 呵，
0: 你再不管心脏肾脏都要出大问题哦。
1: 开始吓唬老头了。嗯，
0: 吓唬他还掏出了伪造的三甲医院的进修证书。
1: 哦，
0: 说 50块钱能疏通经络，药到病除。
1: 你看，我告诉你啊，就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呢、啊，有时候分辨的能力确实不如年轻人，是吧？
0: 对。

0: 那有些骗子专挑这个老年人下手，
1: 太对了。
0: 那后来这老头咋样了？
1: 我跟您说呀，
0: 嗯，
1: 大爷想着这挺便宜啊，50块钱，又能调理身体。
0: 呵，
1: 我跟你走吧。
0: 嗯，
1: 小伙子穿的立立正正的，西装革履的。
0: 嗯，
1: 结果小伙连小腿基本的穴位他都找不到。
0: 呵，
1: 拿着按摩棒啊，他就使劲摁呐。
0: 啊，
1: 那疼的大爷他直冒冷汗呢。
0: 嗯，
1: 那小伙说：“痛则不痛。”痛则不痛，
0: 呵，
1: 你忍忍就好了
0: 啊。
1: 当天晚上，大爷小腿肿的那真就跟电线杆子似的
0: 啊，
1: 根本没法走路了。
0: 呵，
1: 去医院一查，肌肉啊严重的挫伤啊，还伤到了腓肿神经呢。
0: 你看看，你这哪是调理呀、啊？你这不遭罪的吗？
1: 对
0: 啊、你说是不是
1: 对、
0: 啊？嗯，
1: 康复治疗费后续花了6万多
0: 啊。
1: 你现在半年多过去了，大爷走路还是一瘸一拐的。
0: 嗯。
1: 儿女看着都心疼的直掉眼泪儿。
0: 嗯，
1: 你说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花钱买个靠谱的设备在家按呢。
0: 你这6万多都买多少个了？是不是？
1: 太遭罪了。
0: 所以说健康这个事儿吧，咱不能是贪小便宜，你吃大亏。
1: 嗯，
0: 你说这老头那不就是吃了不懂经络养生的亏了吗？
1: 嗯，
0: 那其实我们人的腿啊，特别是小腿啊，我告诉你就是啊，这里面学问可太大了。
1: 确实呢。昨天您说了，足底是气血之源，
0: 嗯，
1: 小腿是守住源头的总阀门。
0: 对，那咱们收音机前呢，可能有刚听咱们节目不久的一些新朋友，
1: 嗯，
0: 你就可以摸摸咱们自己的小腿，
1: 嗯，
0: 小腿上的血管和经络是不是像盘根错节的这个老树根一样？
1: 嗯，
0: 这密布着我告诉你，我们人体20多条重要的这个经络，
1: 嗯，
0: 比如说足太阴脾经、足少阴肾经。足厥阴肝经都从我们这儿经过，
1: 嗯，
0: 啊，就像是我们家里头这个水管的总阀门，一旦我们腿部就像我们这个总阀门生锈了堵塞了，我们全身是不是就都闹水荒了？
1: 嗯，
0: 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被骗的老大爷，本来有可能是他经络有点堵，结果一顿乱按，那是不是直接就雪上加霜了？
1: 对呢，
0: 是不是？
1: 就我表姐夫去年他总吵着自己头晕，
0: 嗯，
1: 去医院检查了一大圈，他也没有什么气质上的病变呢，
0: 嗯，
1: 后来找的老中医，老中医呢就教他说，你按一按小腿的那个三什么胶，
0: 三阴胶，
1: 哦对，三阴胶、嗯、当时呢还告诉他，你不能使劲的杵着按，
0: 嗯，
1: 要循序渐进的有渗透力的按，
0: 嗯，
1: 教他的手法，最开始按的时候真的是疼，
0: 嗯，
1: 会冒虚汗，他也坚持了、嗯，大夫说吧，你这三阴交你要是堵了，气血上不到你的头上，你就自然就会头晕脑袋疼。
0: 啊，
1: 现在可好了，每天坚持按揉，头也不晕了，走路都带风了。
0: 你看看，这还一个穴位呢。
1: 嗯，
0: 你说那个是我们小腿内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大穴，叫三阴交穴。
1: 嗯，
0: 它是我们人体的肝脾肾三条经络的交汇点。
1: 对，很重要的一个穴位。
0: 你按揉这个三阴交穴的话，哈，我们说。就是个肝主藏血的功能，脾主运化的功能，肾主藏精的功能，都有一定的辅助调理的作用、
1: 嗯、
0: 每天按揉这个三阴交穴哈，就像是给这个三条健康大道你疏通一样，
1: 嗯，
0: 你肝血充足了，你就吃饭就好呗，消化就快呗，
1: 嗯，
0: 肾气充足了，我们晚上睡觉就踏实，起夜次数也会减少、
1: 嗯、
0: 这个是我们刚才你说这个三阴交穴。我们小腿的外侧呢还有一个足三里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啊，是被我们中医称之为叫长寿穴。
1: 哟，那这个穴位很重要啊。
0: 足三里平时按一按也能够调动我们全身的阳气，相当于给我们心脏的发动机减负。好多人就是经常的按揉这个足三里穴，你看血压慢慢都能平稳下来。
1: 哦，原来小小的一条腿它藏着这么多的穴位。
0: 当然了。
1: 之前我妈就总说自己腿凉手麻，
0: 嗯，
1: 也不懂啊。现在才知道是小腿的经络不通了，气血呢它就送不到你的末梢上，
0: 堵了，没错，
1: 对、
0: 嗯、
1: 手脚自然就凉麻。
0: 对，所以说你看咱们这款专业的按摩仪做的就是能够帮助我们腿部那些淤堵的经络和血管一点一点的给你疏通开了。
1: 嗯，
0: 啊，就像拿把小刷子把你这个小腿的血管的经络里面那个锈啊一点点给你清除干净了。
1: 对，
0: 就说白了，就像这个老水管子堵了，用设备把这个阀门疏通开了，把通道给你扩宽了，这个气血就能够像刚拧开的水龙头一样哗哗的往上涌了。
1: 还真是啊。那老师您说啊，

0: 好多老年朋友，他总说晚上腿肚子就会抽筋儿，
1: 嗯，
0: 跟触电似的，揉半天才能缓过来，是不是也是因为经络它堵了？
1: 这种情况特别的普遍，而且特别的典型。我记得我以前有个患者，就是晚上腿肚子抽筋儿，就跟触电似的。前几年我从那个江苏去上海出差嘛，在这个高速的这个服务区就休息一会儿嘛，就看见一个老爷子蹲在这个垃圾桶旁边，手里头攥着一个干馒头。啊，然后这肩膀一抽一抽的，我刚开始以为他不舒服呢，赶紧我就问他了，我说：“大爷，你怎么了？”他抬头一看我，连忙用袖子擦脸，说：“没事儿，没事儿，就这个馒头啊，掉地上沾了点灰，可惜了。
0: 哎呦，要不怎么说普通老百姓特别难呢？这不就是一个缩影吗？
1: ”可不是吗？然后他穿的那个是橙色的工装，都洗得发白了，然后裤腿上呢还沾那种草屑。然后我就递给这个老头一瓶矿泉水，递过去，然后他就慌忙的这手啊，在裤子上擦来擦去才敢接，然后这个指甲缝里头啊，一看都是深褐色那种泥垢啊，
0: 哎呀。
1: 这个手掌心啊，那个老茧呐，都跟那个铜钱厚一样了，一看就是常年窝扫帚打扫卫生磨出来的。
0: 这一看也是吃尽了苦头的。
1: 所以说后来我跟这个老爷就聊起来了，聊了几句才知道，这老大爷姓孙。他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属狗的，1958年生人。他就是专门在这个高速路上当这个环卫工人。他说每个月工资呢，老伴儿啊生儿子的时候呢就难产，老太太走了，他们家俩孩子有个大姑娘，然后他的大姑娘呢还有轻度的这种智力障碍。
0: 哎呦，这多难
1: 所
0: 呢！
1: 以说你看老头就自己一个人。把一个智力障碍的大姑娘，还有个儿子，把这俩孩子给拉扯大了。5年前，儿子还出了点事情，儿媳妇带着孙子也改嫁了。现在你知道，这个老头就剩他和这个40多岁的一个的女儿相依为命了。这爷俩啊，每个月也拿800多块钱，光女儿这个抗癫痫的药就得花去600多。所以说，老头自己跑高速公路来打扫卫生，一个月还能挣1200块钱，就剩下那点钱啊，可能连吃喝都不一定够。
0: 这日子过得真太难了。
1: 然后大爷就说着说着，这眼泪啊就在这个眼圈里打转，然后也唉声叹气的，说自己老了，干啥都不中用了啊，尤其这个腿呀，沉得像灌铅了一样，走几步路疼啊，就酸呐、胀啊，然后尤其是晚上半夜的时候，腿肚子还总抽筋儿。然后胃也不行，现在也不争气了，时不时的就胃疼，胀得难受，然后膝关节又肿又胀的，腿还经常的发麻。
0: 那不能挺着呀，赶紧上医院去看看呀。
1: 他能不想看吗？可是挂号检查哪一样不需要钱呢？所以说老头呢，只能是靠这个吃止疼片硬扛着，但是他也怕啥呢？生怕哪天自己这身子骨垮了，连这份这个扫地的活都保不住了。
0: 对，
1: 你
0: 这样
1: 看。
0: 的话家可能也就垮了。
1: 对呀，
0: 但是您这么善良，您当时遇到他了，一定是得给他瞧瞧病啊。
1: 我跟他说了，我说我帮你看看吧，因为从咱们中医上来讲，他这个腿沉呢，腿疼啊，发麻呀，我告诉你，病根儿啊，一定是我们下肢的经络有堵塞，要不是湿，要么是寒，啊，这个湿寒是特别容易堵塞我们下肢的经络的，经络堵了，气血就不畅了。其实传统中医，我们的老祖宗们早就给我们留了一些好的法子，尤其是在我们的小腿上。你比如说，刚才讲到了足三里穴、
0: 足三里，
1: 三阴交穴，还有什么？还有承山穴。
0: 承山。
1: 哎，这3个穴位啊，是我们救命的开关啊！你按好了，按对了，我告诉你，甚至比吃药都管用。
0: 足三里，
1: 三阴交，还有承山穴。
0: 但足三里和三阴交，您刚才讲过，
1: 啊。
0: 足三里调阳气，
1: 对，
0: 三阴交管的是肝、脾、肾。
1: 肝脾肾，
0: 但是这些跟胃疼啊、腹胀啊，它会有什么关系呢？您为什么三足主穴是这个呢？
1: 我跟你讲啊，就是，其实足三里不仅仅是光补充我们的阳气，它还是和我们的胃经连着的。
0: 足三里。
1: 哎，你看我们现在说好多人一胃疼，为什么吃奥美拉唑？其实。我跟你说，这个药啊，你不到一定程度，完全没必要吃。我们腿上就有现成的大药，也是专门管我们胃的胃药。你比如说，我们吃不下饭的时候，你就按这个足三。

0: 里，它能够促进我们胃酸的分泌，
1: 嗯，
0: 比你吃这个山楂丸还开胃呢。然后你要是吃的太多了，吃撑了，哎，你再按这个足三里穴，还能够加速我们胃的排空，
1: 嗯，
0: 跟散步半个小时效果多好，
1: 这么神啊！
0: 你看看
1: 那三阴交呢？
0: 三阴交刚才我讲了是肝脾肾三条经络的交汇点吧？
1: 嗯，
0: 我们的脾管着我们的消化，肝主着我们人体的疏泄，肾管着我们人体的水液代谢。
1: 嗯，
0: 所以说肝脾肾三条经络交汇点是三阴交，你说它作用得多大了？
1: 嗯，
0: 当时这老头就是了啊，我说的你常年的饮食不规律，脾虚容易造成我们体内的生湿，肝火过旺会容易导致我们犯胃气，所以说我就说了，我说你按这个三阴交，你常按三阴交这个穴位，就相当于给我们这个三个脏腑器官拉了根协调的电话线一样，
1: 嗯，通了，
0: 对，脾气通了，胃里头胀气就能顺着肝经疏泄出去了，而且不仅如此啊，这个三阴交还能够调理我们人的失眠，
1: 嗯，
0: 甚至你看有一些女性的这个妇科问题，月经不调，三阴交经常按一按，哎，效果都特别好。
1: 嗯，那您说穴位其实是有很多讲究的
0: 啊，对，
1: 只不过是因为之前我们不知道。
0: 对，
1: 那承山穴呢，它就是管腿疼腿麻的。
0: 没错，承山穴呀，在我们小腿肚子尖儿这儿，这个地方啊，我们中医上把它称之为叫天然的止疼片，
1: 它可以止疼。
0: 按揉这个承山穴能够直接松解开我们紧绷的静脉
1: 哦，
0: 比贴那几十块钱的膏药我告诉你效果还来得快，专门对付哪儿，就是我们腿沉的人，抽筋的人，发麻的人，承山穴。
1: 那您这么一说呀，孙大爷这毛病还真是对症下料了。
0: 没错呀，当时我就忽然想起来，就是我们那个车的后备箱里头我还带了一台这个恒温热敷功能的，就是咱们这个专业的按摩仪嘛，
1: 嗯，
0: 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湿寒体质嘛，我就给他拿出来了。我说你看啊，这个仪器啊你可能没见过，这是我们量身定制的，而且正准备临床测试的一个设备，
1: 嗯，
0: 是吧，你每天用它按好了的话，你把感受记下来，我免费送你，就当是你帮我收集数据了。
1: 这大爷是不是特别感动？
0: 对呀，
1: 肯定是啊。
0: 当时啊我就看着搓着这个满是老茧的手啊，直往后躲呀，
1: 嗯，
0: 说我连智能手机都摆弄不明白，是吧，你给我这么好的仪器我别给你弄坏了。
1: 哎呦太朴实了
0: 啊！然后我就硬往他怀里塞嘛，我就教他啊，就分别对准这三个穴位，然后这个寒湿预热就可以散掉了，
1: 嗯，
0: 而且用起来特别的简单，是吧，一个是开关，一个是加热，还有一个就是档位，就这仨按钮，嗯，我就怕他有心理负担嘛，我又补了一句，你要是觉得不好用随时都可以给我寄回来。
1: 大爷用着怎么样？跟你反馈没？没犯难吧？
0: 第三天就给我打电话了，
1: 嗯，
0: 而且嗓门亮了不少，
1: 是吗？
0: 啊，说梁老师这玩意儿就按我这个腿肚子啊，就跟有人给我揉似的，
1: 嗯，
0: 热乎劲儿啊都能够透到骨子里，
1: 嗯，
0: 比俺老伴儿当年用那个艾草包给我敷还得劲儿呢，
1: 更暖心了。
0: 后来还跟我说了很多他当时使用过程当中一些感受。
1: 这大爷真的是很朴实。
0: 可不吗？
1: 真的是做了记录了。
0: 对，然后他还用那个烟盒纸，
1: 嗯，
0: 还画了个表格，
1: 嗯，
0: 每天写三项。
1: 怎么写的？
0: 啊，就比如说腿疼，从这个走两步歇三步，哎，到这个能跑半条街了，
1: 啊，
0: 嗯，这是变化吧？
1: 是呢。
0: 胃里头像揣了个暖水袋一样，不胀了，
1: 嗯，
0: 热乎了，这是一项吧？
1: 嗯。
0: 最逗的还有一条说，蹲下去，原来这个系鞋带费劲，现在啊。蹲下去系鞋带没事儿了。
1: 嗯，哎呦，
0: 你看看
1: 这大爷啊，很有这个认真朴实的劲儿啊。
0: 是，
1: 这不就是劳动人民的最质朴的情感吗？
0: 而且最让我感动的，静时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就是月底接到他的电话，背景里头啊有那个三轮车叮叮当当的声音。
1: 啊，
0: 他还喘着气跟我说，说梁老师，我骑着车载着我闺女，我们赶集来了。
1: 能带着闺女出去溜溜吗？
0: 最主要是能骑这个三轮车呀，
1: 嗯，
0: 膝关节早就消肿了，
1: 嗯，
0: 而且他跟我说他现在爬个三楼都不带歇的，
1: 嗯，
0: 当时啊我就听完了以后，你知道我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吗？
1: 嗯，
0: 想的就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样子的那个场景，
1: 是，
0: 就是他蹲在这个吃这个干馒头直打颤那个场景，
1: 让人心疼啊，
0: 是吧？
1: 这哪是按摩仪呀，啊？不仅仅是说通了他腿部的经络、全身的经络，更是通了大爷生活的经络。
0: 可不嘛，这不前几天嘛，又给我打电话了，嗓门亮的跟那个敲锣似的，说梁老师， 俺也要定一个。我吓一跳，我说的你定他干啥呀，是吧？他说现在我腿不沉了，是吧？扫完马路能骑这个三轮车，还能收废品去了，易拉罐1.5毛一个，塑料瓶8分钱一个，一天能挣30多块钱，
1: 不错呀，菜钱出来了呀。
0: 最主要他儿子也找到了活，
1: 嗯，
0: 爷俩呢搭把手，每个月挣这个钱攒在一块也不少，
1: 嗯。
0: 然后我当初问他嘛，我说你不有吗？还定他干啥呀？他说了，他想买一个最新款的腿部的这种按摩仪，
1: 嗯，
0: 他想俩腿同时按，这样的话他的效率不就翻倍了吗？
1: 嗯，
0: 不比那个吃药强多了吗？
1: 嗯，
0: 他还说这个月他攒了将近700多块钱，问我够不够？
1: 够，太够了，肯定够啊，
0: 是吧？都够买俩了，是吧？嗯、我跟他说，我说298一个啊，用不着700块钱，
1: 嗯，
0: 是吧？大爷直拍腿，是吧？哎呦，这太好了！而且他当时还想呢，说这么好的这个设备，这个仪器。他还以为怎么的卖废品得卖半年才能买得上呢，但是这价格298一个，他说比这个集上的那个膏药还便宜。
1: 嗯，哎，真是这个账。
0: 关键他是能够天天用的，
1: 反复用，
0: 只要不坏，用个10年8年没问题啊。
1: 对呀，因为大爷他很朴实，所以说人家也会过日子啊。
0: 对，
1: 298块钱买一个能够按摩穴位的加热的仪器，那真的是捡漏啊，顶了半年的理疗费不说。那还能够全家轮着用，
0: 对呀、啊。
1: 精打细算的人都知道囤货，那么我们更多的老百姓就更不需要去犹豫了。
0: 所以说每天花个半个小时来按摩按摩自己的双腿，
1: 嗯，
0: 能平时拎个白菜晒个被子，哎，手到擒来的一些小事儿了，不遭罪了。我告诉你，那不只是要钱，更是给孩子们看到你能够这样的这个过日子，身体条件这么好，也是给孩子们吃了个定心丸。
1: 是的。
0: 你要说腿沉的都走不动道了，孩子们看在心里头，是不是天天都得惦记着？
1: 嗯，
0: 还得请假陪你上医院。
1: 嗯，
0: 挂个号大半天，看个病一天没了，耽误功夫又费钱。现在300块钱不到，在家里头就能够做腿部的穴位的保养，按完了腿轻了，身子骨爽了。我告诉你，这比啥都强。
1: 嗯，如果说呢，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的家人或者是朋友有卧床的，或者是说想延缓肌肉萎缩肌率的，如果我们糖友的朋友出现了静脉曲张、下肢静脉闭塞，想要减轻下肢的肿痛难受症状的朋友，减慢下肢静脉血栓形成的速度，一定要赶快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啊！今天梁老师把医院临床理疗科室都在用的腿部按摩仪带来了，今天就要给咱们发放了，你还不赶紧抢一个？
3: 我这一个大老爷们儿用这个能干嘛呀？
2: 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是这么想，那就大错特错了。人体小腿分布6大经络，脾胃、肝胆、肾脏、膀胱，哪块不好时常按摩一下，可以缓解中老年人80%的腿部不适。
3: 那确实还不错。
2: 除此之外，这款仪器还是偏瘫患者康复训练中必用的，3档力度调节，红外加热，揉捏加指压加叩击，仿生按摩3法合一，可穿透皮下3到5厘米，改善加快腿部3倍血液循环，享受专业按摩师的服务。
3: 这行，省着腿总酸胀，脚底还凉，平时腿舒服点比啥都强。
2: 那当然啦，像常见的下肢末梢循环障碍、糖尿病末梢神经炎症、不宁腿、腰椎间盘脱出压迫神经带来的腿部疼痛等，都有非常好的改善效果。不需要你花费多少精力、时间以及金钱，有时间想起来按一会儿，比去医院方便多了。
3: 这相当于在家每做一次就省下100来块的理疗按摩费，做得越多省得越多。一台仪器多少钱呢？贵不贵？
2: 今天健康全球购每台仪器只需298元，
3: 这还真不贵，在家做3次就回本了。电话赶紧告诉我，
2: 您听好了，电话是
4: 400-851-6029，400-851-6029，
2: 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本次活动每个地区仅有1000。

0: 材，手慢就没有了。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次活动为您带来的是医院理疗科同源同款的腿部按摩仪。这款按摩仪呢，一直是作为理疗科室的主力仪器，三档力度调节，红外加热，揉捏、指压、叩击、仿生按摩三法合一，可穿透皮下3到5厘米，改善加快腿部3倍的血液循环，改善腿部不适。像中老年人常见的下肢末梢循环障碍、糖尿病末梢神经炎症、不宁腿、腰椎间盘脱出、压迫了神经带来的腿部疼痛等，都有非常好的改善效果，不需要您花费多少精力、时间以及金钱，有时间就拿来按一按，比去医院要方便多了。每多做一次啊，就相当于是省下了100块钱以上的理疗费用呢，越多做省越多。今天健康全球购每台仪器只需要298元，再加做3次就回本了，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订购热线，数量有限，机会难得，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你好，请问是咱们全球购的梁老师吗？
2: 啊，对，你好，我是老梁啊。
3: 哎呀，你好，你好。
2: 啊、
3: 哎，梁老师啊，
2: 啊，
3: 我就是我想问问，咱们这个是不是有那个院内同款的小腿按摩仪呀、啊？
2: 哦，
3: 如果有的话，我想要2个。
2: 哦，可以啊，我们是有啊，没问题啊。哎，我听你这个语气怎么像是咱们新朋友呢，是吧？
3: 梁老师
2: 啊，
3: 是这样的，你可真厉害。
2: 哎呀，
3: 实不相瞒、我都没听过咱们这个节目。
2: 哦，
3: 就别人一讲，我就直接就给您打电话了，太着急了。
2: 啊，没听过咱们的节目，然后这么果断给我们打电话、
3: 哎、
2: 那你怎么知道咱们电话联系方式的呀？
3: 哎，是这样的。我们家楼下的老王大姐啊，经常啊在外面呢唠嗑的时候就说起这个，她说咱们这个按摩仪啊是院内同款，
2: 嗯，
3: 而且、啊、我身边好多人呢都是健康全球购的粉丝，
2: 哦，
3: 都说这个东西啊是高端的国内外好产品，
2: 嗯，
3: 那价格呢还实在，
2: 嗯，
3: 所以啊我压根没犹豫。就直接拨通电话找您来了
2: 啊，就是您楼下的这个老王大姐给你的电话、
3: 啊、
2: 对吧？哦，
3: 对，
2: 说真的啊，就是哎呀，特别感谢咱们这些忠实的粉丝啊，这也说明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团队的努力啊，真没白费。为啥我们健康全球购一直坚持就是零距离、零差价，让大家伙用上国内外的好产品呢？是吧？其实就是想让大家伙咱们都能够用上那种性价比高的、踏实的、有效果的好东西。而且像您这连节目都没听过就敢打电话，我觉得这份信任啊比金子都珍贵。以后我们还会继续的努力争取做到更好的啊。
3: 哎，行，主要是这些那个老姐妹们呢啊用得的好，所以我才放心来买。现在呢你说外头卖的东西啊那太杂了，
2: 嗯，
3: 这也辨别不出来真假，
2: 嗯，
3: 你说有熟人推荐呢，这都是知根知底的熟人，
2: 对，
3: 比啥都强。再说呢，您这东西要是不好，那老王大姐能这么使劲的夸吗？
2: 所以说这个口碑啊，我觉得比什么都强。
3: 对对对。
2: 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你为什么要用这款这个专业的按摩仪啊？我先帮你看一看对不对症，好不啊？
3: 哎。是这样的，梁老师，
2: 嗯，
3: 我呢最近呢这小腿啊老是冰凉，
2: 嗯，
3: 你说走路的时候吧，两条腿啊像灌了水泥似的，特别沉，
2: 嗯，
3: 尤其是上下楼梯的时候，那腿啊都感觉到不听使唤了。
2: 哦，
3: 我也到医院去做了片子和检查，那大夫说是什么煤气质性的什么问题啊，咱也听不懂啊。
2: 嗯、哦。没有器质性的病变、
3: 就是、
2: 啊！
3: 哎呀，又不敢多问，
2: 嗯、
3: 问多了怕人家讨厌。
2: 嗯，
3: 哎，这就是上了年纪啊，血液循环不畅呗。
2: 嗯，我告诉你啊，你描述的那个小腿冰凉啊，沉重
3: 啊，
2: 确实是和咱们年龄的增长有着直接的关系。就是我们岁数越大，
3: 哦、
2: 它就会导致我们的血液循环越差、
3: 嗯，
2: 啊，和它是有着直接的关系的。就很多上了年岁的人都有类似的问题。那你走路的时候

0: 痕的这种情况是一直都有啊，还是说走了一段路之后更加的明显呢？就比如说你走个几百米会不会累得酸呢，就是需要就得休息一会儿才能走，有这种情况吗？
1: 哦，是这样的，走一段路以后啊就比较明显。
0: 嗯，
1: 也大概走那个300来米400米这样子，就觉得这个腿啊酸得厉害。
0: 嗯嗯，
1: 就得找个地方啊得歇一会儿，
0: 嗯，
1: 才能接着走。
0: 嗯，
1: 你说上楼梯下楼梯的时候吧就更费劲了。
0: 嗯，
1: 那膝盖呀还发僵。
0: 发僵是吧？嗯
1: 嗯，
0: 那你这个情况啊确实比较符合这个我们说下肢循环不畅的表现啊。
1: 哦，
0: 走路之后酸了累了你必须得需要休息，说明什么呀？
1: 嗯，
0: 说明我们腿部的肌肉在运动的时候血氧供应不足了，血液循环太差了。好在你检查这个没有什么太严重的问题，那你这个时候调理是最好的，你完全可以通过物理的干预进行改善。
1: 哎呀，可不是俺的，之前去医院呢，给我这做小腿理疗，一次啊要570块钱。
0: 哎呀，
1: 医保才给报22块钱。
0: 呵，
1: 那理疗时候那机器在腿上啊，就像测血压似的，充气、热敷、按摩。
0: 嗯，
1: 说实话。做完了确实挺舒服的，走路啊也都轻快了，哎，就是太贵了，我
0: 就是太贵了是吧？嗯，
1: 对呀，
0: 你感觉舒服啊是肯定有道理的，你就相当于是什么呢、
1: 啊、
0: 咱们拧个毛巾，你理疗的时候气囊的这个加压呀、啊、就像咱们手动拧毛巾似的，把你腿里的堆积那个乳酸呐、啊、代谢废物啊它给你拧出来，然后随着血液循环代谢出体外，包括它这种热敷 啊就像泡在温泉水里头一样，更好的让你血管呢进行舒张，你血液加速了，原本这个腿里头就是堵在那儿的那个血流、
1: 啊、
0: 通过这么一挤一通，新鲜的血液它就循环起来了，养分就充足了，废物就被带走了，你的腿自然而然就轻松了啊。
1: 哦，是这样的。
0: 对，它是有道理的。
1: 对、啊、
0: 而且我刚才也听你说了，你在医院里这个理疗有气压的方式，有加热的方式，还有按摩的这些方式、
1: 啊、
0: 是不？
1: 对，
0: 其实我告诉你，这些方式和咱们刚才提到的我们给大伙推荐的这款专业按摩仪是同源的技术。你提到那种像测血压似的这种充气啊、热敷啊、按摩呀、啊、我告诉你正是咱们这款按摩仪核心的功能。比如说咱们的核心功能有啥呀、
1: 哦、
0: 红外线恒温热敷再加上气动循环按摩，这是我们最核心的技术，只不过我们把它做成了更适合在家里头用的这种便捷款，而且这个价格也更加的实惠了，是吧？你刚才说你在医院里理疗一次500多块钱，
1: 对、啊、
0: 而咱们这台机器买回家里头你可以无限次的用，是吧？那你说说你得省多少钱呢、
1: 嗯、
0: 所以说过日子啊咱就得该省省该花花，对吧？
1: 对呀、啊、可不咋地梁老师、
0: 嗯、
1: 我是怎么参加这个活动呢？跟您说就行了吧。
0: 你这样啊，你是新朋友，你可能不知道
1: 啊。
0: 你要跟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我呢一会儿把电话转给我们的工作人员，你直接跟他沟通就行了，好不？啊。
1: 哦，好的，好的。哎呀，那太谢谢您了，梁老师。
0: 嗯。
1: 果然是名不虚传呢、啊。
0: 你这样啊，能够帮你把腿的事儿解决了，比啥都强。
1: 对。
0: 你记着啊，就收到货之后呢，先别着急用，你拆开包装检查一下、
1: 啊、
0: 看看这个配件齐不齐，然后按照说明书里面有详细的操作步骤、
1: 嗯、
0: 如果你看不懂的话给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电话，用的时候啊、
1: 哎、
0: 先从最低档开始适应，然后再根据自己的感受呢再调整这个强度，毕竟每个人的耐受程度是不一样的、
1: 哦、
0: 好不好啊？
1: 哦，好的好的、
0: 嗯、好
1: 了，哎呀那我明白了。
0: 好，
1: 好，谢谢谢谢梁老师、
0: 嗯、
1: 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想把医院的理疗科室搬回家，想24小时随叫随到的职业按摩师，不如拥有一台专业的按摩仪器。揉捏、指压、叩击、仿生按摩三法合一，三档力度可调，可穿透皮下3到5厘米。理疗科室同源的按摩仪只需要298元，您还在等什么？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是梁老师吗？
0: 哎，对，是我。你好啊。
3: 哎呦，你好你好。哎呀，终于打通你的电话。
0: 嗯，
3: 我呢想要一台你们那个小腿按摩仪。
0: 嗯，
3: 太好了，终于现在有了。是
0: 啊。哎，你别着急别着急啊。你说终于有了，你这话啥意思呀？我们之前

0: 只在广州发放过很少的一部分库存呢、啊、当时啊。
1: 是。
0: 啊
1: 我父亲的战友就是广州的。
0: 哦。
1: 他家呢就有一个。
0: 哎呀。
1: 这位叔叔啊跟我父亲情况差不多。
0: 哦。
1: 以前整夜整夜睡不着。现在用了你这按摩仪啊。
0: 嗯。
1: 哎呦这夜里吧现在能睡觉能睡踏实。
0: 好。
1: 我父亲吧他心脏也是一直不太好。
0: 嗯。
1: 稍微走快一点他就胸闷气短。
0: 啊。
1: 最近就更严重，晚上躺那个床上吧、哎、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吧才能睡着。
0: 嗯。
1: 睡着了吧还总是憋醒。
0: 嗯。
1: 而且那个手心里哦全是汗。
0: 啊。
1: 胸口好像压了块大石头一样的事。最明显的就是他那个小腿吧发沉水肿。
0: 啊。
1: 早上起来吧一二码都是一个坑的事。
0: 啊就你父亲呗是不
1: 哎对对对。
0: 你父亲现在在你身边没
1: 哎在我身边的事。
0: 啊你这样。这个你让你父亲把舌头伸出来你看一看。
1: 哦好。爸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
0: 嗯。我告诉你啊。你父亲这种啊有可能是典型的叫心肾阴虚火旺再加上气血瘀滞到下焦了所导致的一种情况。你比如说夜里盗汗呢、啊、胸口憋闷呢、啊、实际上就是我们心火亢盛了之后灼烧了我们体内的阴液。就像刚才遇到烈火了一样体内的津液被烧得滋滋的冒热气所以说他手心就汗多呗。然后他舌头会发红会舌苔非常少。他小腿呢如果水肿发沉的话这是气血瘀滞在下肢的一个表现。气血运动不了了他就沉积在我们下肢了。就好比是河道堵塞了之后然后这个积水就发臭了。时间长了它会形成这个淤血的。我估计啊你看一下你父亲这个舌头两边应该有这个瘀斑你看一看。
1: 啊我看一下爸把舌头再伸出来我看一下啊。哎呦梁老师啊您确实说的对、
0: 嗯、
1: 就像那种深紫色的小点点一样的东西。
0: 那就对了啊这就叫瘀斑。而且你父亲入睡困难容易惊醒这是典型的心肾不交导致的神明无主。这就像我们家里头电线短路了灯呢一会儿亮一会儿灭的心神也会跟着晃悠一样啊。
1: 哦那怎么调理梁老师需要吃点药吗
0: 药吧先别着急吃为什么呢因为药是最后的咱们一个手段而且是药三分毒。像你父亲这个情况呢我告诉你啊你经常按揉腿上的几个穴位他有可能慢慢就能调理过来。
1: 按摩真的能管用吗
0: 啊当然了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就咱们这款专业的按摩仪它裹在小腿上的时候它正好对应到的就是我们人体的三个黄金的穴位。啊比如说足三里。足三里就好比是我们心肾之间的一座桥梁一样而且这个桥梁是气血桥梁它能够补益我们的脾胃养我们的气血让我们的大脑有足够充足的气血来供养这样的话按好了就能够减少半夜起夜的次数就像是给我们身体的粮仓给你续上粮了一样心神自然而然就安稳了这是足三里还有这个三阴交穴啊它能够专门调理我们的肝肾稳定我们的情绪啊让你父亲心不慌大脑不乱啊你父亲躺下来之后就不会再有什么胡思乱想了这种情况了。
1: 哦哦。
0: 而且这个穴位啊它能够引你的心火往下走然后把你这个肾水调动上来这就是水火交融了。还有一个穴位是承山穴这个承山穴呢是专门疏通我们经络的排除我们身体当中的灼热的它能够放松我们紧绷的小腿的肌肉。你身体就从里到外的松弛下来了所以说这个睡眠自然而然也能够很快的入睡了、
1: 哦、
0: 啊，就像是你解开了紧绷了一天的鞋带一样你脚就舒服了人就踏实了你可以先给他用这个按摩仪、
1: 哦、
0: 啊。
1: 好哎呦那个小腿上那个穴位、居然还这么厉害
0: 当然了啊。
1: 哎呦那好这下我这心里彻底有底哎呦梁老师、啊、谢谢你啊、
0: 嗯、
1: 你又给我父亲诊病又给我们这么耐心的讲解真的谢谢你了是吧、
0: 哎、不客气能够帮助到你父亲我也非常高兴记住了啊你把这个按摩仪得到了之后吧你先让他白天是吧先试按一次然后适应了之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在睡觉前再让他用然后有任何的问题都给我们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好不
1: 好好行梁老师、
0: 嗯、
1: 我觉得你这电话比家庭医生吧还贴心的是
0: 嗯好这样赶紧把你父亲的这个腿部按摩仪赶快定上吧然后我给你安排过一阵子睡眠真好了的话你给我报个喜儿好不好啊、
1: 哦、好好一定一定行、
0: 嗯、
1: 那谢谢梁老师啊
0: 好了啊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

0: 085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尊敬的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2: 听到你的声音特别高兴
1: 啊。
2: 因为现在吧，我一直用你推荐的产品
1: 哦。
2: 现在我自从吃那个美国那复明秀时啊，
1: 哦，
2: 原来的心脏跳动的比较缓慢，
1: 心脏没劲儿呗，原来是不？
2: 是呢，看来是那样。
1: 多大年岁了您呢？
2: 我现在今年81岁了。
1: 哦，81岁了啊。那你之前这个心率能达到多少？
2: 这个58，60这个上下左右，就这么一个缓慢的一个。
1: 年轻那会儿心跳能达到多少？
2: 啊，完了，这会呢70多了。
1: 哦，年轻能达到70多，然后岁数大了之后50多下了，那不行，那你说明心脏已经没劲儿了啊。
2: 哎，是没劲了。
1: 对，
2: 实际上这个福梅那个秀水啊，现在这心脏现在跳到67、8下。
1: 67、8下，哎呦呵，
2: 啊，
1: 这就心脏有劲儿了呗，哎呦呵，多好啊，你说说。
2: 哎，我挺高兴。
1: 对，心脏是大事儿啊，你看看，哎呦，
2: 是
1: 不错不错啊。
2: 自从你那个说那个封面就是美国那最尖端的嘛。
1: 对。咱们说实话啊，这个不是咱们瞎说。你看，比如说复明秀石，咱们就到这个咱们市面上，你去看一看，每粒能达到多少毫克？咱们每粒260毫克，那你说说，这立竿见影的一个对比呗，对不对？
2: 嗯，是那样。
1: 对，
2: 确实见效。
1: 对，有多少人给我反映说复明秀石啊，都吃了10年8年了，就是咱们市面上卖的每粒20毫克、30毫克、40毫克的，说的跟没吃一样。我说那就对了。你试试咱们每粒260毫克，你看什么样？
2: 还有一个就是啥呢？吃那个水质，你知道吧？
1: 水质素啊，哎呦，
2: 对呀，
1: 现
2: 在原来我那个心脏吧，好像是吧，在跳动的时候吧，有一种吧不舒服的感觉。哎，我吃完这个水质素之后，哎，这种现象无形当中就消失的没有了，
1: 没有那种感觉了，是吧？
2: 啊，没有那感觉了，哎，挺好。
1: 我告诉你为啥吧，如果说以前啊我心跳那么慢，而且呢有那种不舒服的感觉，我告诉你啊，我这个真不是吓唬你，你这是早期的心梗，因为我们岁数大了之后自身的这种疼痛神经本身就不敏感，你的这种不舒服如果换在年轻人身上，那就是绞痛的这种感觉了，只不过我们的神经不敏感，你就是单纯的不舒服而已。实际上我们在临床上应该是属于这个心梗的范畴了。那水质素干嘛的？它专门是疏通我们血管的。你现在心脏也有劲儿了，这个冠状动脉也给你疏通开了，你自然而然就没有那种不舒服的感觉了呗。你看看。
2: 对，大脑吧还清楚了。
1: 大脑清醒了，哎呀。
2: 对。是我连锁反应。
1: 多好，你看看。
2: 你一推荐产品吧，现在吧不管什么我都想买了，你说。
1: 哎呀，但是这个我理解大家伙啊，就是好东西都想得着，但是还是那句话，咱呢就是得适合自己的，咱有这样的病咱就用这样产品，没那病啊再好的东西咱听一听咱明白就行，是吧？啊，
2: 所以你看我现在吃的，
1: 我
2: 现在是一天呢一包。
1: 可以，我跟你讲啊，很多人啊就是用的时候，为什么我敢说红豆杉是我们健康全球压箱子底儿宝贝呢？我们的它纯度特别高，它是以先天之本补我们的后天之本的，所以说你会不知不觉的身体潜移默化的一个改变。我告诉你有多少人用之后啊，用个半年呢一年呢，身边人再看你怎么年轻了呢，我告诉你这样的人太多了，你想过没有？你的表面的年轻实际上是我们五脏六腑的年轻态，
2: 好像吧浑身都有劲儿了，
1: 有劲儿了吧，你看看。有很多的这个上了年岁的人吧，就用完了之后，比如说哈，就岁数大的人最容易发现在哪儿呢，就是我们的手心儿，有的人就瘪了。为啥瘪了呢？气血亏虚了嘛，因为随着岁数越来越大，我们肌肉开始萎缩了，然后气血就不足了。很多人第一个表现就是用完了之后没多长时间发现这个手心啊鼓溜了，这个大鱼际肌和小鱼际肌鼓起来了，我告诉你就像你这种身上有劲儿了，我告诉你这就是非常明显一个逆转我们人体这种生理改变的一个非常好的表现。
2: 对，
1: 非常好，
2: 就我有体会，
1: 是不是啊？你看看，
2: 是
1: 不错不错啊，挺好。

0: 那我
1: 啊，
0: 这个吃那个什么呢？比利时那个生姜酸吧，
1: 神经酸啊。
0: 还有这个美国的这个叶黄素，
1: 啊，
0: 还有口服的。
1: 对，盖茨
0: 因
1: 疗
0: 为
1: 法
0: 我
1: 是吧？
0: 啊，因为我的眼睛吧不好，我原来吧是在新疆工作，后来吧因为孩子吧在沈阳，我就来到了沈阳。
1: 怪不得的，
0: 来沈阳的时候吧，我的眼睛吧，右眼嘛是0.45，左眼嘛是0.75，
1: 0.75，
0: 就是在新疆吧看的。来到这8年之后吧，我现在我的右眼睛吧是0.1，
1: 哎呦，
0: 左眼吧不到0.1了。
1: 哎呦，不到0.1，那就手动视力了。
0: 嗯，是这样。现在吧，我这正在吃上那个神经酸。和美国的口服的这个
1: 眼底素，
0: 眼底素，还有那个涂抹的
1: 叶
0: 叶
1: 黄
0: 黄
1: 素，
0: 素，
1: 对，
0: 叶黄素啊，我每天呢涂4次，
1: 可以。
0: 神经酸和这个眼底素嘛，上午一次，下午一次，每次吃2粒，
1: 可以，
0: 现在这样用，看看我的眼睛能不能恢复点0.2就可以，
1: 你现在这个盖茨疗法用了多长时间了？估算
0: 二
1: 一
0: 十来
1: 下，
0: 天了。
1: 多少？20多天呢？
0: 啊，对对，
1: 那早呢？为什么呢？啊，我跟你讲，我告诉你的这些方法是平时的点点滴滴，水磨功夫。但是这种水磨功夫是调理病根儿的。坚持住，你这个眼睛这个视力这么下降，你到这个临床上这个检查没有？到医院，
0: 检查呀，
1: 他告诉你什么病变？
0: 这黄斑变性
1: 黄斑已经变性了，
0: 啊，
1: 然后有没有黄斑水肿？
0: 水肿
1: 也水肿了，有没
0: 啊，
1: 有
0: 也
1: 新
0: 是
1: 生
0: 这
1: 血
0: 种。
1: 管？有渗出物没有？
0: 没有，
1: 没有是吧？
0: 对，
1: 我告诉你，如果已经确诊黄斑变性和黄砖水肿了，你这个眼病，我告诉你，因为你给我打电话，我必须得实话实说啊。
0: 对对对对，没错，
1: 你这个情况应该是比较严重了，都。
0: 对对是，
1: 对，那你这么严重的情况，我更说了，我教你这些方法，你必须得给我坚持好了。
0: 嗯对，
1: 哎，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
0: 嗯。
1: 而且就像你这种情况，就是目前临床上那些就是临床用药，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0: 嗯，对对是。
1: 对吧？我以前在节目当中讲过，说的目前这个黄斑变性有一个最权威的药物叫雷珠单抗。我告诉你，也就那么回事，用完啊，
0: 我打了5针呢。
1: 你打了5针呐？哎呦，那不得小1万多块钱呐，
0: 嗯，可不是的，
1: 对吧？
0: 剩下的1万多，
1: 是不是？我告诉你，就这样的药物，你用了，像你这种情况，可能效果都不太好。但
0: 没
1: 是
0: 有。
1: 我敢告诉你，美国的盖茨疗法，你只要给我坚持好喽，啊，
0: 对，
1: 对，踏踏实实的啊，
0: 啊，那太好了，师
1: 放
0: 傅，
1: 心吧，
0: 杨老
1: 啊。
0: 师，
1: 就是我就给你交个底啊，按道理说我们科研工作者，尤其是我们搞临床的，不会给患者一些承诺的，因为我们说话要
0: 对
1: 严
0: 对
1: 谨，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哎，只要
0: 因
1: 你，
0: 为啥呀，梁老师啊，我跟你说，你说的话，我们确实听了吧，心里特别热乎，你知不知道？说的都是实实在在的
1: 咱就
0: 那
1: 说
0: 个。
1: 实话是吧？你
0: 哎，
1: 这，
0: 能达到什么程度就能达到
1: 对
0: 什么程
1: 对
0: 度，
1: 对对
0: 哎，
1: 啊，所以说吧，有些弯路啊，咱就别走了。浪费点钱倒小事儿，别把你这个病情给耽误了，这是我担心的，是不是？
0: 对，是这样，哎呀，
1: 好吧，没什么问题啊，现在恢复的特别好，尤其是心脏的问题，现在都这是大事儿，是吧？
0: 对，
1: 眼睛的
0: 是，
1: 事儿就慢慢来啊，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你心脏这个发动机都修好了，你这个车，咱说就喇叭不好听点儿啊，座不舒服点儿，又能怎么样？是吧？咱发动机是好的呀，是不是？咱这个车呀，再用个20年没问题啊。
0: 好，谢谢梁老师啊，
1: 啊，好嘞，啊，好，以后
0: 好，
1: 有什么问题再给我打电话，好吧？好嘞，
0: 再
1: 再见
0: 见，
1: 啊，好，
0: 再见。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寻求购致力于为大家来选购国内外的健康好物。之前呢，为大家带来的蜂王浆皂、澳洲可涂抹的氨糖，我们的栏目有渠道、有资源，每个月都会不定期的为您来提供帮助。如果说您在身体上有疾病、有困扰、有不解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好的，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0: 流行音乐怎么能算是你的爱好？多看书不好吗？
1: 一回家你就盯着电视看，眼睛不要了，
0: 天天就知道玩电脑，学习的时间还没玩电脑多。
2: 哎，手机有啥好玩的？迟早害了你。
3: 到底是什么毁了我们的孩子？
0: 我这么做都是为你好。哎，
4: 你不听我的呀，早晚要吃亏。
2: 哎，别人家的孩子我咋不说呢？
3: 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请不要以爱之名掌控孩子的人生，对待他们请多一点关怀和耐心。
5: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6: 你今天听了吗？
7: 听什么？
6: 全球购啊！今天梁老师把医院临床理疗科室都在用的腿部按摩仪带来了，今天就要给咱们发放了，你还不赶紧抢一个？
7: 我这一个大老爷们儿用这个能干嘛呀？
6: 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是这么想，那就大错特错了。人体小腿分布六大经络，脾胃、肝胆、肾脏、膀胱，哪块不好时常按摩一下，可以缓解中老年人80%的腿部不适。
7: 那确实还不错。
6: 除此之外，这款仪器还是康复训练中的，三档力度调节，红外加热，揉捏加指压加叩击，仿生按摩三法合一，可穿透皮下3到5厘米，改善加快腿部3倍血液循环，享受专业按摩师的服务。
7: 这行，省着腿总酸胀，脚底还凉，平时腿舒服点比啥都强。
6: 那当然啦，像常见的下肢末梢循环障碍、糖尿病末梢神经炎症、不宁腿、腰椎间盘脱出压迫神经带来的腿部疼痛等，都有非常好的改善效果，不需要你花费多少精力时间以及金钱，有时间想起来按一会儿比去医院方便多了。
7: 这相当于在家每做一次就省下100来块的理疗按摩费，做得越多省得越多。一台仪器多少钱呢？贵不贵？
6: 今天健康全球购每台仪器只需298元，
7: 这还真不贵，在家做3次就回本了。电话赶紧告诉我。
6: 您听好了，电话是，
8: 以下是广告时间，
9: 400-851-6029，400-851-6029。
8: 以上是广告时间，
6: 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本次活动每个地区有1000台，手慢就没有了。
1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梁老师，
11: 哎，
10: 时间过得太快了，
11: 嗯，
10: 一眨眼的活动已经到了第二天了。
11: 第二天了。
10: 刚才呀，我们后台的同事还跟我聊呢，说最近接到了好多陌生的电话。
11: 陌生的电话？
10: 对呀，全都是奔着小腿按摩仪来的。
11: 哦，
10: 更有趣的是，有些打电话的朋友压根儿就没有听过我们的节目，他都打电话来订。
11: 火，好家伙，
10: 是不是啊？
11: 哎，那我就奇怪了，他连节目都没听过，怎么知道的咱们有这好宝贝呢？
10: 是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很好奇呀。
11: 嗯，
10: 说您怎么知道这款按摩仪的呢？
11: 嗯，
10: 打电话的有一个朋友就说了，他说是跟我一起跳广场舞的姐们告诉我的。
11: 哦，
10: 那老姐妹之前在广州儿子家住的时候抢过一个
11: 啊，
10: 就感觉用着很舒服
11: 啊，
10: 跳完舞回家呀按一按特别解乏。他也感觉不错呀，
11: 啊，
10: 说你赶紧把电话告诉我，我也订一个
11: 啊，
10: 就怕没有了。
11: 明白了，就是你看广场舞的一些这个老阿姨们，哎呦，这情报传的我告诉你可特别快，
10: 因为大家很喜欢分享，
11: 我觉得这挺好。
10: 嗯，
11: 你比如说跳完广场舞的回家，你拉伸拉伸，然后按摩按摩，放松放松肌肉，这样一来我告诉你啊，能够把我们运动之后肌肉当中堆积的这个乳酸快速的给它打散喽，
10: 哎，就不会有不适感，
11: 你第二天起床之后腿就不酸，
10: 嗯，
11: 腰也不疼，
10: 嗯，
11: 挺好。而且我们人的这个肌肉一旦放松了之后啊，你会发现啊，

0: 对我们关节的压力也能跟着减轻。
1: 嗯，
0: 啊，你看咱们的膝盖呀、脚踝呀。这些运动主力的这个关节它就能少遭点罪，对吧？
1: 对呀，所以说那位广场舞的阿姨她就想要安利给身边的老姐妹们嘛。
0: 明白了。
1: 因为用到的好处真的很多。她还说呢，用完之后跳广场舞更有劲儿了。第二天更积极了。
0: 挺好。尤其是长期坚持好了这种正确的放松的话，它能够明显的降低我们肌肉的劳损。
1: 嗯。
0: 关节炎的这个症状的风险。对于改善睡眠的质量啊也有很大的帮助。
1: 嗯，
0: 啊，你睡眠好了，精神足了，我告诉你，免疫力都能够跟着提高。
1: 对，
0: 所以说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它是一环扣一环的，你这身体的这个状态自然而然它就越来越棒了。
1: 是呢，所以说口碑相传才传得这么快嘛。
0: 嗯，
1: 还有一个小伙子打来电话说是自己的姑姑给他打电话说赶紧给你妈订一个
0: 啊，
1: 免着啊他老去按摩馆去按摩
0: 啊。
1: 那这不比按摩店合适多了吗？
0: 那可不，
1: 便宜不说，随时随地都能按，走到哪儿都能按，省钱还方便。
0: 对，
1: 而且啊他说姑妈说了梁老师这儿啊特别靠谱，赶紧打电话订一个吧。
0: 嗯，挺好啊，这孩子啊，就现在你看啊，以前啊就是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就是比如说以前听过这节目那节目的、
1: 嗯、
0: 买这产品那产品都防着子女们知道。
1: 对，
0: 但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节目啊，很多咱们老听众朋友现在啊都敢告诉自己的子女，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子女都支持自己的父母来加入到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当中来。
1: 父母给孩子买，孩子给父母买。
0: 对，你看，我觉得这小伙子真不错，孝顺，还会过日子。
1: 嗯
0: 啊，我告诉你，找对象都得找这样。
1: 对，顾家。
0: 对，不过确实这么回事啊，咱们自己在家里用啊，不仅实惠，还能够随时随地的享受到这种专业的按摩。
1: 嗯，
0: 咱不用排队，也不受时间的限制，对吧？
1: 嗯，还有个大哥也给我们打电话说，说是他弟弟让他买的
0: 啊。
1: 大哥他有点静脉曲张
0: 啊，
1: 侄子在医院康复科当医生
0: 哦。
1: 说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款按摩仪是一样的呀。
0: 对呀、啊，
1: 那医院做一次15分钟的理疗得几百块钱，
0: 嗯，
1: 医保还不一定报不报销。
0: 对，
1: 所以呢，赶紧打电话，我得抢一个。
0: 你看这就对了。
1: 嗯，
0: 咱们这款专业的按摩仪，它这个核心技术。和医院康复科的设备是同源的，
1: 嗯，
0: 都是通过那种低频脉冲的这种刺激到我们的穴位和我们深层的经络，
1: 嗯，
0: 只不过厂家专门针对日常的我们在家里这个需求做了一个独家款的定制，
1: 对，它没有那么复杂，
0: 对，把医院里那些复杂的操作简化一些，
1: 嗯，
0: 一键启动，这就变成了咱们大家伙在家里头就能够轻轻松松使用的一个便捷款了。
1: 既方便又省钱，而且它的性价比是很高的。
0: 可不吗？咱说现在你说到医院做个理疗，你光是挂号啊排队啊，你是不是得耗上半天啊？
1: 嗯，
0: 好不容易轮到你了，理疗师在一个部位上按个10分钟，好几百块钱就没了吧？
1: 没了。
0: 这个关键是很多医保是不报的。
1: 对，
0: 咱不多说，就是每个礼拜你去3回，你说你这一个月下来是不是好几千块钱也没了、
1: 嗯、
0: 这还没算来回奔波的这个功夫，咱们退休这个老人一个月退休金才多少啊，
1: 嗯，
0: 你说一般的家庭很难承担得起，
1: 关键是我们辛辛苦苦攒的钱全送医院了，
0: 嗯，
1: 这太心疼了。
0: 所以说你要是咱们在家里头就有一台这样的专业的按摩仪，往沙发边上那么一放，把电一插上就能用，
1: 这多舒服啊，
0: 就跟我们家里头请了一个24小时不休息的理疗师一样。
1: 嗯，
0: 你接完孙子放学回家了，走道走得多了，坐沙发上陪孩子看个动画片，顺手就打开了。
1: 嗯，
0: 晚上遛完弯了，边泡脚边按摩，你这个酸胀我跟你说立马就可以解决，是不、
1: 嗯、就是这么回事儿。而且上医院有的时候还得迁就一下人家的时间。
0: 对，
1: 我家有个邻居啊，方叔，他说他就吃过这个亏，
0: 嗯，
1: 提前1周挂的号，结果呢当天孙子发烧了
0: 啊，
1: 那理疗愣是没做成啊，
0: 哦，
1: 号也白排了。咱们要是自己有设备那就不一样了。
0: 对，
1: 说哪怕是晚上无论多晚你腿抽筋了，你都可以随时随地的去按摩，他心里也踏实。
0: 没错，你再不有时候忙完家务了，一看都晚上10点多了，
1: 嗯，
0: 有的突然间哎腿就开始酸胀了，
1: 嗯，
0: 是吧，你这个时候晚上10点多了，你说你找地方按摩去根本不现实吧。
1: 对呢，
0: 那你有这个设备了，你躺床

0: 而让哎也可以用，
1: 嗯，
0: 这个强度从轻柔到这个深层的模式，你随便选，
1: 嗯，
0: 想按多久按多久，想调什么模式你自己调什么模式都行。
1: 太对了，有的老人去医院还得看人家脸色。
0: 是，
1: 之前我妈腰疼，我陪她去做理疗
0: 啊，
1: 旁边大爷就小声说有点疼，
0: 哎呦，
1: 呛他
0: 啊，还不高兴了，理疗师
1: 忍着
0: 啊，
1: 坐着哪有不疼的呀？
0: 啊、
1: 你先疼你就别坐了，
0: 呵，
1: 后面有的是人呢，别影响别人
0: 啊。
1: 大爷真生气啊，
0: 啊，
1: 这脾气倔，当时就走啊。
0: 哎呦，这种事儿啊，太多了。
1: 嗯，
0: 医院人就多，
1: 对，
0: 节奏它也快，
1: 对，
0: 是吧？很多人的功夫慢慢的照顾每个人的感受，
1: 它就像是一个流水线的工作。
0: 对，就是你看我们家邻居有个老爷子也是吗？到医院做理疗。排了3个小时的队，理疗师给他按了5分钟就完事儿了。
1: 嗯，
0: 合适不合适都没问。
1: 嗯，
0: 所以说，与其在里花钱受气，还真就不如在家里头舒舒服服咱自己做。
1: 嗯，
0: 同样的效果，这钱是不是就花在刀刃上了？
1: 这就是这个理儿啊。
0: 就我跟你讲啊，就我们小区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刚才我不说那个我们家这个老邻居老爷子吗？
1: 嗯，
0: 还有一个女同志，姓刘，她呢年轻的时候是在那个纺织厂上班。
1: 嗯。
0: 他几十年这个工作的性质就是站着，
1: 嗯，
0: 所以说这老了小腿静脉曲张就比较严重了，
1: 那职业病肯定的呀，
0: 血管鼓的像这个似的。然后他退休之后呢，3天2头的往医院跑，干嘛呀？就是做这理疗。
1: 嗯，
0: 一次300-400块钱，400-500块钱，医保还不报销，
1: 全自费。
0: 对，后来不就图便宜吗，啊，说这也承受不了啊。
1: 嗯，
0: 然后就在街边找那个按摩店，门头挂着那种什么老中医秘方，
1: 嗯
0: 啊，什么有那种灯箱打着的，是吧？
1: 嗯、
0: 按摩调理好了，他就进去了。是屋里那个按摩师也穿个白大褂，
1: 嗯，
0: 但是一次呢，他便宜啊，要60块钱，
1: 嗯。
0: 结果按完之后，当天晚上，老太太疼得直打滚，
1: 怎么着呢？
0: 小腿肿得跟水桶似的。
1: 那上医院呢？
0: 上医院一查，你知道什么吗？
1: 哦。
0: 他整个的这个小腿肌肉的筋膜都损伤了，
1: 嗯，坏了。
0: 对，然后光住院又手术的又调理的又花了2万多。
1: 哎呦，
0: 现在走路都，
1: 嗯，
0: 你说这后悔不后悔？
1: 肯定后悔啊，
0: 是不是？
1: 图便宜他犯不上啊。
0: 所以说咱们算笔实在这儿啊，比如说咱们两条腿同时按摩，你买俩，就咱们推荐的专业按摩仪，你看这个价格也就一顿火锅钱。
1: 嗯。
0: 最主要是它这是一次性消费，你消费完了以后5年8年都可以用啊，你就相当于把专业的理疗师你搬家里来了。
1: 这要是算账的话，5年8年都少吧？
0: 10年8年，
1: 十年八年也是他。
0: 嗯，
1: 你算下来一天一袋盐钱不到。
0: 对，
1: 你要去按摩店，普通的店30分钟70-80块钱。
0: 嗯，
1: 你环境好点的就得100-200。
0: 对，
1: 还得提前预约。按个2-3次的钱就肯定够我们买仪器了。
0: 对，
1: 那你后续你再做按摩，那是不是都是净赚？
0: 对，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啊，这个省钱这不是最关键的，你得按着有效果，这才是真本事。
1: 嗯，
0: 是吧？有些小地方你看着省钱，你实际上你花大钱在后面呢，
1: 嗯，
0: 你买的是遭罪了，是吧？
1: 是这样的，前阵子我还刷了个新闻，有一个退休的大爷，
0: 嗯，
1: 他在小区门口碰到了一个穿着西装挂着工牌的小伙子
0: 啊，
1: 小伙子就说，我是祖传的中医理疗师
0: 啊，
1: 我免费呢给你把脉看诊，
0: 嗯，
1: 大爷你试试。大爷刚伸手，小伙子煞有介事的说，哎呀，你这脉象虚的厉害呀，
0: 哎呦，
1: 小腿经络都淤堵的严重了，
0: 呵，
1: 你再不管心脏肾脏都要出大问题哦。
0: 开始吓唬老头了，嗯，
1: 吓唬他还掏出了伪造的3甲医院的进修证书
0: 哦，
1: 说50块钱能疏通经络，药到病除。
0: 你看我告诉你啊，就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呢，有时候分辨的能力确实不如年轻人，是吧？
1: 对，
0: 那有些骗子专挑这个老年人下手。
1: 太对了。
0: 那后来这老头咋样了？
1: 我跟您说呀，
0: 嗯，
1: 大爷想着这挺便宜啊，50块钱又能调理身体，
0: 呵，
1: 我跟你走吧。
0: 嗯，
1: 小伙子穿的立立正正的，西装革履的。
0: 嗯，
1: 结果小伙连小腿基本的穴位他都找不到，
0: 呵，
1: 拿着按摩棒啊他就使劲摁呐。
0: 啊，
1: 那疼的大爷他直冒冷汗呐。
0: 嗯，
1: 那小伙说，痛则不痛，痛则不痛，
0: 呵，
1: 你忍忍就好了。
0: 啊，
1: 当天晚上大爷小腿肿的那真就跟电线杆子似的
0: 啊，
1: 根本没法走路了，
0: 呵，
1: 去医院一查，

0: 肌肉啊，严重的挫伤啊，还伤到了腓总神经呢。
1: 你看看，你这哪是调理呀？你这不
0: 对
1: 遭罪的吗？
0: 呀，
1: 你说
0: 对
1: 是不是？
0: 呀，康复治疗费后续花了6万多。你现在半年多过去了，大爷走路还是一瘸一拐的，他儿女看着都心疼得直掉眼泪儿。你说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花钱买个靠谱的设备在家按呢。
1: 你这6万多都买多少个了？是不是？
0: 太遭罪了。
1: 所以说健康这个事儿吧，咱不能是贪小便宜，你吃大亏。你说这老头儿，那不就是吃了不懂经络养生的亏了吗？啊，其实我们人的腿呀，特别是小腿呀，我告诉你，就是啊，这里面学问可太大了。
0: 确实呢，昨天您说了，足底是气血之源，小腿是守住源头的总阀门。
1: 对，那咱们收音机前呢，可能有刚听咱们节目不久的一些新朋友，你就可以摸摸咱们自己的小腿，小腿上的血管和经络是不是像盘根错节的这个老树根一样？这密布着，我告诉你，我们人体20多条重要的这个经络，比如说足太阴脾经、足少阴肾经、足厥阴肝经，都从我们这儿经过。就像是我们家里头这个水管的总阀门，一旦我们腿部，就像我们这个总阀门生锈了、堵塞了，我们全身是不是就都闹水荒了？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被骗的老大爷，本来有可能是他经络有点堵，结果一顿乱按，那是不是直接就雪上加霜了？
0: 对
1: 是不
0: 呢，
1: 是？
0: 就我表姐夫，去年他总吵着自己头晕，去医院检查了一大圈，他也没有什么器质上的病变呢。后来找的老中医，老中医呢就教他说，你按一按小腿的那个三什么胶，
1: 三阴交。
0: 哦，对，三阴交。当时呢还告诉他，你不能使劲的杵着按，要循序渐进的有渗透力的按，教他的手法。最开始按的时候真的是疼，会冒虚汗，他也坚持了。大夫说吧，你这三阴交你要是堵了，气血上不到你的头上，你就自然就会头晕脑袋疼。现在可好了，每天坚持按揉，头也不晕了，走路都带风了。
1: 你看看，这还一个穴位呢。你说那个是我们小腿内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大穴，叫三阴交穴。它是我们人体的肝、脾、肾3条经络的交汇点。
0: 对，很重要的一个穴位。
1: 你按揉这个三阴交穴的话，我们说就是个肝主藏血的功能，脾主运化的功能，肾主藏精的功能，都有一定的辅助调理的作用。每天按揉这个三阴交穴，就像是给这个3条健康大道你疏通一样。你肝血充足了，你就吃饭就好呗，消化就快呗。肾气充足了，我们晚上睡觉就踏实，起夜次数也会减少。这个是我们刚才你说这个三阴交穴。我们小腿的外侧呢，还有一个足三里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啊，是被我们中医称之为叫长寿穴。
0: 哟，那这个穴位很重要
1: 足
0: 啊。
1: 三里平时按一按，也能够调动我们全身的阳气，相当于给我们心脏的发动机减负。好多人就是经常的按揉这个足三里穴，你看血压慢慢都能平稳下来。
0: 哦，原来小小的一条腿，它藏着这么多的学问。
1: 当然了，
0: 之前我妈就总说自己腿凉手麻，也不懂啊。现在才知道是小腿的经络不通了，气血呢，它就送不到你的末梢上，
1: 堵了，没错，
0: 对，手脚自然就凉麻。
1: 对，所以说你看咱们这款专业的按摩仪做的就是能够帮助我们腿部那些淤堵的经络和血管一点一点的给你疏通开了，就像拿把小刷子，把你这个小腿的血管的经络里面那个锈啊，一点点给你清除干净了。
0: 对，
1: 就说白了，就像这个老水管子堵了，用设备把这个阀门疏通开了，把通道给你扩宽了，这个气血就能够像刚拧开的水龙头一样，哗哗的往上涌了。
0: 还真是啊，那老师您说啊，好多老年朋友他总说晚上腿肚子就会抽筋儿，跟触电似的，揉半天才能缓过来，是不是也是因为经络它堵了？
1: 这种情况特别的普遍，而且特别的典型。我记得我以前有个患者，就是晚上腿肚子抽筋儿，就跟触电似的。前几年我从那个江苏去上海出差嘛，在这个高速的这个服务区就休息一会儿嘛，就看见一个老爷子蹲在那个垃圾桶旁边，手里头攥着一个干馒头，然后这肩膀一抽一抽的，我刚开始以为他不舒服呢， 赶紧我就问他了，我说大爷你怎么了？他抬头一看我，连忙用袖子擦脸，说没事儿没事儿，就这个馒头啊掉地上沾了点灰，可惜了。
0: 哎呦，要不怎么说普通老百姓特别难呢？这不就是一个缩影吗？
1: 可不是吗？然后他穿的那个是橙色的工装，都洗得发白了。
0: 嗯。
1: 然后裤腿上呢还沾那种草屑，然后我就递给这个老头一瓶矿泉水递过去，然后他就慌忙的这手啊在裤子上擦来擦去才敢接。
0: 嗯。
1: 然后这个指甲缝里头啊一看都是深褐色那种泥垢啊。
0: 哎呀。
1: 这个手掌心啊那个老茧呢都跟那个铜钱厚一样了，一看就是常年窝扫帚打扫卫生磨出来的。
0: 这一看也是吃尽了苦头的。
1: 所以说后来我跟这个老爷就聊起来了。聊了几句才知道这老大爷姓孙，
0: 嗯，
1: 他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属狗的，1958年生人。
0: 嗯，
1: 他就是专门在这个高速路上当这个环卫工人。他说每个月工资呢，老伴儿啊生儿子的时候呢就难产，老太太走了，他们家俩孩子，
0: 嗯，
1: 有个大姑娘，然后他的大姑娘呢还有轻度的这种智力障碍。
0: 哎呦，这多难呢。
1: 所以说你看老头就自己一个人把一个智力障碍的大姑娘还有个儿子把这俩孩子给拉扯大了。
0: 嗯，
1: 五年前儿子还出了点事情，儿媳妇带着孙子也改嫁了。现在你知道这个老头就剩他和这个40多岁的一个的女儿相依为命了。
0: 嗯，
1: 这爷俩啊每个月也拿800多块钱，光女儿这个抗癫痫的药就得花去600多。所以说老头自己跑高速公路来打扫卫生，一个月还能挣1200块钱，就剩下那点钱啊可能连吃喝都不一定够。
0: 这日子过得真太难了。
1: 然后大爷就说着说着这眼泪啊就在这个眼圈里打转，然后也唉声叹气的说自己老了干啥都不中用了啊，尤其这个腿啊沉得像灌铅了一样。
0: 嗯，
1: 走几步路疼啊就酸啊胀啊，然后尤其是晚上半夜的时候腿肚子还总抽筋儿。
0: 嗯，
1: 然后胃也不行，现在也不争气了，时不时的就胃疼胀得难受，然后膝关节又肿又胀的，腿还经常的发麻。
0: 那不能挺着呀，赶紧上医院去看看呀。
1: 他能不想看吗？可是挂号检查哪一样不需要钱呢？
0: 嗯，
1: 所以说老头呢只能是靠这个吃止疼片硬扛着。
0: 嗯，
1: 但是他也怕，
2: 他也
1: 怕啥呢，
2: 生怕
1: 哪
2: 天自己
1: 这身子骨垮了，连这份这个扫地的活都保不住了。
0: 对，
1: 你看
0: 的话家可能也就垮了。
1: 对呀，
0: 但是您这么善良，您当时遇到他了一定是得给他瞧瞧病啊。
1: 我跟他说了，我说我帮你看看吧，因为从咱们中医上来讲他这个腿沉呢、啊、腿疼啊发麻呀、啊、我告诉你病根儿啊一定是我们下肢的经络有堵塞。
0: 嗯，
1: 要不是湿要么是寒。
0: 嗯
1: 啊，这个湿寒是特别容易堵塞我们下肢的经络的，经络堵了气血就不畅了。
0: 嗯，
1: 其实传统中医我们的老祖宗们早就给我们留了一些好的法子，尤其是在我们的小腿上。你比如说刚才讲到了足三里穴，
0: 足三里
1: 三阴交穴，
0: 嗯，
1: 还有什么，还有承山穴。
0: 承山，
1: 哎，这三个穴位啊是我们救命的开关啊，你按好了按对了我告诉你甚至比吃药都管用。
0: 足三里
1: 三阴交，
0: 嗯，
1: 还有承山穴。
0: 但足三里和三阴交您刚才讲过
1: 啊，
0: 足三里调阳气，
1: 对，
0: 三阴交管的是肝脾肾。
1: 肝脾肾，
0: 但是这些跟胃疼啊腹胀啊它会有什么关系呢？您为什么三足祖穴是这个呢？
1: 我跟你讲啊，就是其实足三里不仅仅是光补充我们的阳气，
0: 嗯，
1: 它还是和我们的胃经连着的。
0: 足三里，
1: 哎，你看我们现在说好多人一胃疼为什么吃奥美拉唑，
0: 嗯，
1: 其实我跟你说这个药啊你不到一定程度完全没必要吃。
0: 嗯，
1: 我们腿上就有现成的大药，也是专门管我们胃的胃药。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吃不下饭的时候你就按这个足三里，它能够促进我们胃酸的分泌。
0: 嗯，
1: 比你吃这个山楂丸还开胃呢。然后你要是吃的太多了吃撑了，哎，你再按这个足三里穴还能够加速我们胃的排空。
0: 嗯，
1: 跟散步半个小时效果多好，
0: 这么神啊！
1: 你看看
0: 那三阴交呢？
1: 三阴交刚才我讲了是肝脾肾三条经络的交汇点吧？
0: 嗯，
1: 我们的脾管着我们的消化，肝主着我们人体的疏泄，肾管着我们人体的水液代谢。
0: 嗯，
1: 所以说肝脾肾三条经络交汇点是三阴交，你说 它作用得多大了。
0: 嗯，
1: 当时这老头就是了啊，我说的，你常年的饮食不规律，脾虚容易造成我们体内的生湿，肝火过旺会容易导致我们犯胃气，所以说我就说了，我说你按这个三阴交，你常按三阴交这个穴位，就相当于给我们这个三个脏腑器官拉了根协调的电话线一样，
0: 通了，
1: 对，脾气通了，胃里头胀气就能顺着肝经疏泄出去了，而且不仅如此啊，这个三阴交还能够调理我们人的失眠，
0: 嗯，
1: 甚至你看有一些女性的这个妇科问题、月经不调，三阴交经常按一按，哎，效果都特别好。
0: 嗯，那您说穴位其实是有很多讲究的
1: 啊，对，
0: 只不过是因为之前我们不知道。
1: 对，
0: 那承山穴呢，它就是管腿疼腿麻的。
1: 没错，承山穴呀，在我们小腿肚子尖儿这儿，这个地方啊，我们中医上把它称之为叫天然的止疼片儿，
0: 它可以止疼。
1: 按揉这个承山穴，能够直接松解开我们紧绷的经脉。
0: 哦，
1: 比贴那几十块钱的膏药，我告诉你，效果还来得快。专门对付哪儿？就是我们腿沉的人、抽筋的人、发麻的人，承山穴。
0: 那您这么一说呀，孙大爷这毛病还真是对症下料了。
1: 没错呀，当时我就忽然想起来，就是我们那个车的后备箱里头，我还带了一台这个恒温热敷功能的，就是咱们这个专业的按摩仪嘛。
0: 嗯。
1: 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湿寒体质嘛，我就给他拿出来了。我说你看啊，这个仪器啊，你可能没见过，这是我们量身定制的，而且正准备临床测试的一个设备，
0: 嗯，
1: 是吧？你每天用它按好了的话，你把感受记下来，我免费送你，就当是你帮我收集数据了。
0: 这大爷是不是特别感动？
1: 对呀，
0: 肯定是啊。
1: 当时啊，我就看着搓着这个满是老茧的手啊，直往后躲呀，
0: 嗯，
1: 说我连智能手机都摆弄不明白，是吧？你给我这么好的仪器，我别给你弄坏了。
0: 哎呦，太朴实了
1: 啊！然后我就硬往他怀里塞嘛，我就教他啊，就分别对准这三个穴位，然后这个寒湿预热就可以散掉了。
0: 嗯，
1: 而且用起来特别的简单，是吧？一个是开关，一个是加热，还有一个就是档位，就这仨按钮。我就怕他有心理负担嘛，我又补了一句：你要是觉得不好用，随时都可以给我寄回来。
0: 大爷用着怎么样？跟你反馈没？没犯难吧？
1: 第三天就给我打电话了，
0: 嗯，
1: 而且嗓门亮了不少，
0: 是吗？
1: 啊，说梁老师，这玩意儿就按我这个腿肚子啊，就跟有人给我揉似的，
0: 嗯，
1: 热乎劲儿啊都能够透到骨子里，
0: 嗯，
1: 比俺老伴儿当年用那个艾草包给我敷还得劲儿呢，
0: 更暖心了。
1: 后来还跟我说了很多他当时使用过程当中一些感受。
0: 这大爷真的是很朴实。
1: 可不吗？
0: 真的是做了记录了。
1: 对，然后他还用那个烟和纸，
0: 嗯，
1: 还画了个表格，
0: 嗯，
1: 每天写三项。
0: 怎么写的？
1: 啊，就比如说腿疼，从这个走两步歇三步，哎，到这个能跑半条街了，
0: 啊，
1: 这是变化吧？
0: 是呢。
1: 胃里头像揣了个暖水袋一样，不胀了，
0: 嗯，
1: 热乎了，这是一项吧？
0: 嗯。
1: 最逗的还有一条说，蹲下去，原来这个系鞋带费劲，现在啊。蹲下去系鞋带没事了。
0: 嗯，哎呦，
1: 你看看
0: 这大爷啊，很有这个认真朴实的劲儿啊。
1: 是，
0: 这不就是劳动人民的最质朴的情感吗？
1: 而且最让我感动的竟是，你知道是啥吗？
0: 嗯，
1: 就是月底接到他的电话，背景里头啊有那个三轮车叮叮当当的声音
0: 啊，
1: 他还喘着气跟我说，说梁老师，我骑着车载着我闺女，我们赶集来了。
0: 能带着闺女出去溜溜吗？
1: 最主要是能骑这个三轮车呀，
0: 嗯，
1: 膝关节早就消肿了，
0: 嗯，
1: 而且他跟我说他现在爬个三楼都不带歇的，
0: 嗯，
1: 当时啊我就听完了以后，你知道我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吗？
0: 嗯，
1: 想的就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样子的那个场景，
0: 是，
1: 就是他蹲在这个吃这个干馒头直打颤那个场景，
0: 让人心疼啊，
1: 是吧？
0: 这哪是按摩仪呀，啊，不仅仅是说通了他腿部的经络，全身的经络，更是通了大爷生活的经络。
1: 可不嘛，这不前几天嘛，又给我打电话了，嗓门亮的跟那个敲锣似的，说梁老师，俺也要订一个，
0: 啊，
1: 我吓一跳，我说的你订他干啥呀，是吧？
0: 啊，
1: 他说现在我腿不沉了，是吧？扫完马路能骑这个三轮车，还能收废品去了，易拉罐1.5一个。塑料瓶8分钱一个，一天能挣30多块钱，
0: 不错呀，菜钱出来了呀。
1: 最主要他儿子也找到了活，
0: 嗯，
1: 爷俩呢搭把手，每个月挣这个钱攒在一块也不少，
0: 嗯。
1: 然后我当时不问他吗，我说你不有吗，还订他干啥呀？他说了，他想买一个最新款的腿部的这种按摩仪，
0: 嗯，
1: 他想俩腿同时按， 这样的话它的效率不就翻倍了吗？
0: 嗯，
1: 不比那个吃药强多了吗？
0: 嗯。

0: 说这个月他攒了将近700多块钱，问我够不够？
1: 够，太够了，肯
0: 是
1: 定够
0: 是吧？都够买俩了是吧？
1: 啊。
0: 我跟他说，我说298一个是吧？用不着700块钱是吧？大爷直拍腿是吧？哎呦，这太好了！而且他当时还想呢，说这么好的这个设备，这个仪器，他还以为怎么的卖废品得卖半年才能买得上呢。但是这价格298一个，他说比这个集上的那个膏药还便宜是
1: 哎，
0: 吧？
1: 真是这个证儿，
0: 关键它是能够天天用的，
1: 反复用。
0: 只要不坏，用个10年8年没问题啊。
1: 对呀，因为大爷他很朴实，所以说人家也会过日子啊。
0: 对，
1: 298块钱买一个能够按摩穴位的加热的仪器，那真的是捡漏啊！顶了半年的理疗费不说，那还能够全家轮着用。
0: 对呀，
1: 精打细算的人都知道囤货，那么我们更多的老百姓就更不需要去犹豫了。
0: 所以说每天花个半个小时来按摩按摩自己的双腿，能平时拎个白菜晒个被子，哎，手到擒来的一些小事儿了，不遭罪了。我告诉你，那不只是要钱，更是给孩子们看到你能够这样的这个过日子，身体条件这么好，也是给孩子们吃了个定心丸。
1: 是的。
0: 你要说腿沉的都走不动道了，孩子们看在心里头，是不是天天都得惦记着，还得请假陪你上医院，挂个号大半天，看个病一天没了，耽误功夫又费钱。现在300块钱不到，在家里头就能够做腿部的穴位的保养。按完了，腿轻了，身子骨爽了，我告诉你，这比啥都强。
1: 如果说呢，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的家人或者是朋友有卧床的，或者是说想延缓肌肉萎缩几率的，如果我们糖友的朋友出现了静脉曲张、下肢静脉闭塞，想要减轻下肢的肿痛难受症状的朋友，减慢下肢静脉血栓形成的速度，一定要赶快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啊！今天梁老师把医院临床理疗科室都在用的腿部按摩仪带来了，今天就要给咱们发放了，你还不赶紧抢一个？
3: 我这一个大老爷们儿用这个能干嘛呀？
2: 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是这么想，那就大错特错了。人体小腿分布六大经络，脾胃、肝胆、肾脏、膀胱，哪块不好，时常按摩一下，可以缓解中老年人80%的腿部不适。
3: 那确实还不错。
2: 除此之外，这款仪器还是偏瘫患者康复训练中必用的，三档力度调节，红外加热、揉捏加指压加叩击，仿生按摩三法合一，可穿透皮下3到5厘米。改善加快腿部3倍血液循环，享受专业按摩师的服务。
3: 这行，省着腿总酸胀，脚底还凉，平时腿舒服点比啥都强。
2: 那当然啦，像常见的下肢末梢循环障碍、糖尿病末梢神经炎症、不宁腿、腰椎间盘脱出压迫神经带来的腿部疼痛等，都有非常好的改善效果。不需要你花费多少精力、时间以及金钱，有时间想起来按一会儿，比去医院方便多了。
3: 这相当于在家每做一次就省下100来块的理疗按摩费，做得越多，省得越多。一台仪器多少钱呢？贵不贵？
2: 今天健康全球购每台仪器只需298元，
3: 这还真不贵，在家做3次就回本了。电话赶紧告诉我，
2: 您听好了，电话是
4: 400-851-6029，400-851-6029，
2: 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本次活动每个地区仅有1000台，手慢就没有了。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次活动为您带来的是医院理疗科同源同款的腿部按摩仪。这款按摩仪呢，一直是作为理疗科室的主力仪器，三档力度调节、红外加热、揉捏、指压、叩击、仿生按摩三法合一，可穿透皮下3到5厘米，改善加快腿部3倍的血液循环，改善腿部不适。 像中老年人常见的下肢末梢循环障碍、糖尿病、末梢神经炎症、不宁腿、腰椎间盘脱出、压迫了神经带来的腿部疼痛等，都有非常好的改善效果，不需要您花费多少精力、时间以及金钱，有时间就拿来按一按，比去医院要方便多了。每多做一次啊，就相当于是省下了100块钱以上的理疗费用呢，越多做省越多。今天健康全球购每台仪器只需要298元，再加做3次就回本了，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订购热线，数量有限，机会难得，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喂，你好，请问是咱们全球购的梁老师吗？
0: 啊，对，你好，我是老梁啊。
5: 哎呀，你好，你好。哎，梁老师啊，我就是我想问问，咱们这个是不是有那个院内同款的小腿按摩仪呀？
0: 哦，
5: 如果有的话，我想要2个。
0: 哦，可以啊，我们是有啊，没问题啊。哎，我听你这个语气怎么像是咱们新朋友呢，是吧？
5: 梁老师
0: 啊，
5: 是这样的，你可真厉害。
0: 哎呀，
5: 实不相瞒，我都没听过咱们这个节目。
0: 哦，
5: 就别人一讲，我就直接就给您打电话了，太着急了。
0: 啊，没听过咱们的节目，然后这么果断给我们打电话。
5: 哎，
0: 那你怎么知道咱们电话联系方式的呀？
5: 哎，是这样的。我们家楼下的老王大姐啊，经常啊在外面呢唠嗑的时候就说起这个，她说咱们这个按摩仪啊是院内同款，
0: 嗯，
5: 而且啊我身边好多人呢都是健康全球购的粉丝，
0: 哦，
5: 都说这个东西啊是高端的国内外好产品，
0: 嗯，
5: 那价格呢还实在，
0: 嗯，
5: 所以啊我压根没犹豫。就直接拨通电话找您来了
0: 啊，就是您楼下的这个老王大姐给你的电话，
5: 啊，
0: 对吧？哦，
5: 对，
0: 说真的啊，就是哎呀，特别感谢咱们这些忠实的粉丝啊，这也说明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团队的努力啊，真没白费。为啥我们健康全球购一直坚持就是零距离、零差价，让大家伙用上国内外的好产品呢？是吧？其实就是想让大家伙咱们都能够用上那种性价比高的、踏实的、有效果的好东西。而且像您这连节目都没听过就敢打电话，我觉得这份信任啊比金子都珍贵。以后我们还会继续的努力争取做到更好的啊。
5: 哎，行，主要是这些那个老姐妹们呢啊用的好，所以我才放心来买。现在呢你说外头卖的东西啊那太杂了，
0: 嗯，
5: 这也辨别不出来真假，
0: 嗯，
5: 你说有熟人推荐呢，这都是知根知底的熟人，
0: 对，
5: 比啥都强。再说呢，您这东西要是不好，那老王大姐能这么使劲的夸吗？
0: 所以说这个口碑啊，我觉得比什么都强。
5: 对对对。
0: 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你为什么要用这款这个专业的按摩仪啊？我先帮你看一看对不对症，好不啊？
5: 哎。是这样的，梁老师，
0: 嗯，
5: 我呢最近呢这小腿啊老是冰凉，
0: 嗯，
5: 你说走路的时候吧，两条腿啊像灌了水泥似的，特别沉，
0: 嗯，
5: 尤其是上下楼梯的时候，那腿啊都感觉到不听使唤了。
0: 哦，
5: 我也到医院去做了片子和检查，那大夫说是什么煤气直性的什么问题啊，咱也听不懂啊。
0: 嗯，哦，没有器质性的病变，
5: 就是，
0: 啊！
5: 哎呀，又不敢多问，问多了怕人家讨厌。
0: 嗯，
5: 哎，这就是上了年纪啊，血液循环不畅呗。
0: 嗯，我告诉你啊，你描述的那个小腿冰凉啊、沉重
5: 啊，
0: 确实是和咱们年龄的增长有着直接的关系。就是我们岁数越大，
5: 哦，
0: 它就会导致我们的血液循环越差，
5: 嗯，
0: 啊，和它是有着直接的关系的。就很多上了年岁的人都有类似的问题。那你走路的时候沉的这种情况是一直都有啊，还是说走了一段路之后更加的明显呢？就比如说你走个几百米会不会累的酸呢，就是需要就得休息一会儿才能走，有这种情况吗？
5: 哦，是这样的，走一段路以后啊就比较明显，
0: 嗯，
5: 也大概走那个300来米400米这样子就觉得这个腿啊酸的厉害，
0: 嗯嗯，
5: 就得找个地方啊，得歇一会儿，
0: 嗯，
5: 才能接着走。
0: 嗯，
5: 你说上楼梯下楼梯的时候吧，就更费劲了。
0: 嗯，
5: 那膝盖呀还发僵，
0: 发僵是吧？嗯
5: 嗯，
0: 那你这个情况啊，确实比较。

0: 合这个我们说下肢循环不畅的表现啊。
1: 哦，
0: 走路之后酸了累了，你必须得需要休息，说明什么呀？说明我们腿部的肌肉在运动的时候血氧供应不足了，血液循环太差了。好在你检查这个没有什么太严重的问题，那你这个时候调理是最好的，你完全可以通过物理的干预进行改善。
1: 哎呀，可不是俺的，之前去医院呢，给我这做小腿理疗，一次啊要570块钱。
0: 哎呀，
1: 医保才给报22块钱。
0: 呵，
1: 那理疗时候那机器在腿上啊，就像测血压似的，充气、热敷、按摩。
0: 嗯，
1: 说实话，做完了确实挺舒服的，走路啊也都轻快了。哎，就是太贵了，
0: 就是太贵了，是吧？嗯，
1: 对呀。
0: 你感觉舒服啊，是肯定有道理的。你就相当于是什么呢？咱们拧个毛巾，你理疗的时候气囊的这个加压呀，就像咱们手动拧毛巾似的，把你腿里的堆积那个乳酸呐、代谢废物啊，它给你拧出来，然后随着血液循环代谢出体外。包括它这种热敷
1: 啊，
0: 就像泡在温泉水里头一样，更好的让你血管呢进行舒张，你血液加速了，原本这个腿里头就是堵在那儿的那个血流、通过这么一挤一通，新鲜的血液它就循环起来了，养分就充足了，废物就被带走了，你的腿自然而然就轻松了啊。
1: 哦，是这样的。
0: 对，它是有道理的、而且我刚才也听你说了，你在医院里这个理疗有气压的方式，有加热的方式，还有按摩的这些方式、是不？
1: 对。
0: 其实我告诉你，这些方式和咱们刚才提到的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专业按摩仪是同源的技术。你提到那种像测血压似的这种充气啊、热敷啊、按摩呀、我告诉你，正是咱们这款按摩仪核心的功能。比如说咱们的核心功能有啥呀？红外线恒温热敷，再加上气动循环按摩，这是我们最核心的技术，只不过我们把它做成了更适合在家里头用的这种便捷款，而且这个价格也更加的实惠了，是吧？你刚才说你在医院里理疗一次500多块钱，
1: 对、
0: 而咱们这台机器买回家里头你可以无限次的用，是吧？那你说说你得省多少钱呢、所以说过日子啊，咱就得该省省该花花，对吧？
1: 对呀，可不咋地，梁老师、我是怎么参加这个活动呢？跟您说就行了吧。
0: 你这样啊，你是新朋友，你可能不知道
1: 啊。
0: 你要跟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我呢一会儿把电话转给我们的工作人员，你直接跟他沟通就行了，好不啊？
1: 哦，好的好的。哎呀，那太谢谢您了，梁老师。果然是名不虚传呢。
0: 你这样啊，能够帮你把腿的事儿解决了，比啥都强。
1: 对，
0: 你记着啊，就收到货之后呢，先别着急用，你拆开包装检查一下，看看这个配件齐不齐，然后按照说明书里面有详细的操作步骤。如果你看不懂的话，给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电话。用的时候啊，先从最低档开始适应，然后再根据自己的感受呢，再调整这个强度。毕竟每个人的耐受程度是不一样的，好不好啊？
1: 哦，好的好的、
0: 好了。
1: 哎呀，那我明白了。
0: 好，
1: 好，谢谢谢谢梁老师、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想把医院的理疗科室搬回家，想24小时随叫随到的职业按摩师，不如拥有一台专业的按摩仪器，揉捏、指压、叩击、仿生按摩三法合一，三档力度可调，可穿透皮下3到5厘米。理疗科室同源的按摩仪只需要298元，您还在等什么？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是梁老师吗？
0: 哎，对，是我。你好啊。
3: 哎呦，你好你好。哎呀，终于打通你的电话。
0: 嗯，
3: 我呢想要一台你们那个小腿按摩仪。
0: 嗯，
3: 太好了，终于现在有了。是
0: 啊。哎，你别着急别着急啊。你说终于有了，你这话啥意思呀？我们之前只在广州发放过很少的一部分库存呢、当时啊。
3: 是是是。我父亲的战友就是广州的。
0: 哦，
3: 他家就有一个。
0: 哎呀，
3: 这位叔叔啊，跟我父亲情况差不多。
0: 哦，
3: 以前整夜整夜睡不着，现在用了你这按摩仪啊，
0: 嗯，
3: 哎呦，这夜里吧，现在能睡觉，能睡踏实。
0: 好。
3: 我父亲吧，他心脏也是一直不太好。
0: 嗯，
3: 稍微走快一点，他就胸闷气短
0: 啊。
3: 最近就更严重，晚上躺那个床上吧，翻来覆去，1-2个小时吧才能睡着。
0: 嗯，
3: 睡着了吧，还总是憋醒。
0: 嗯，
3: 而且那个手心里啊，全是。

0: 汗，
1: 啊，
0: 胸口好像压了块大石头一样的事。最明显的就是他那个小腿吧发沉水肿，
1: 啊，
0: 早上起来吧一样吧都是一个坑的事。
1: 啊，就你父亲呗，是不？
0: 哎，对对对，
1: 你父亲现在在你身边没？
0: 哎，在我身边的事。
1: 啊，你这样，这个你让你父亲把舌头伸出来，你看一看。
0: 哦，好，爸，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
1: 嗯，我告诉你啊。你父亲这种
0: 啊，
1: 有可能是典型的叫心肾阴虚火旺，再加上气血瘀滞到下焦了所导致的一种情况。你比如说夜里盗汗呢，胸口憋闷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心火亢盛了之后，灼烧了我们体内的阴液，就像干柴遇到烈火了一样，体内的津液被烧得滋滋的冒热气，所以说他手心就汗多呗，然后他舌头会发红，会舌苔非常少。他小腿呢，如果水肿发沉的话，这是气血瘀滞在下肢的一个表现，气血运动不了了，他就沉积在我们下肢了，就好比是河道堵塞了之后，然后这个积水就发臭了，时间长了它会形成这个淤血的。我估计啊，你看一下你父亲这个舌头两边应该有这个瘀斑，你看一看。
0: 啊，我看一下，爸，把舌头再伸出来，我看一下啊。哎呦，梁老师啊，您确实说的对，就像那种深紫色的小点点一样的东西。
1: 那就对了啊，这就叫瘀斑。而且你父亲入睡困难，容易惊醒，这是典型的心肾不交导致的神明无主。这就像我们家里头电线短路了，灯呢一会儿亮一会儿灭的，心神也会跟着晃悠一样啊。
0: 哦，那怎么调理？梁老师需要吃点药吗？
1: 药吧先别着急吃，为什么呢？因为药是最后的咱们一个手段，而且是药三分毒。像你父亲这个情况呢，我告诉你啊，你经常按揉腿上的几个穴位，他有可能慢慢就能调理过来。
0: 按摩真的能管用
1: 啊，当然了，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就咱们这款专业的按摩仪，它裹在小腿上的时候，它正好对应到的就是我们人体的三个黄金的穴位啊，比如说足三里。足三里就好比是我们心肾之间的一座桥梁一样，而且这个桥梁是气血桥梁，它能够补益我们的脾胃，养我们的气血，让我们的大脑有足够充足的气血来供养。这样的话按好了就能够减少半夜起夜的次数，就像是给我们身体的粮仓给你续上粮了一样，心神自然而然就安稳了。这是足三里。还有这个三阴交穴啊，它能够专门调理我们的肝肾，稳定我们的情绪啊，让你父亲心不慌大脑不乱啊，你父亲躺下来之后就不会再有什么胡思乱想了这种情况了。
0: 哦哦，
1: 而且这个穴位啊，它能够引你的心火往下走，然后把你这个肾水调动上来，这就是水火交融了。还有一个穴位是承山穴，这个承山穴呢是专门疏通我们经络的，排除我们身体当中的灼热的，它能够放松我们紧绷的小腿的肌肉，你身体就从里到外的松弛下来了，所以说这个睡眠自然而然也能够很快的入睡了啊，就像是你解开了紧绷了一天的鞋带一样，你脚就舒服了，人就踏实了。你可以先给他用这个按摩仪啊。
0: 好，好，哎呦，那个小腿上那个穴位居然还这么厉害。
1: 当然了啊。
0: 哎呦，那好好好，这下我这心里彻底有底。哎呦，梁老师啊，谢谢你啊，你又给我父亲诊病，又给我们这么耐心的讲解，真的谢谢你了，是吧？
1: 哎，不客气，能够帮助到你父亲我也非常高兴。记住了啊，你把这个按摩仪得到了之后吧，你先让他白天是吧先试按一次，然后适应了之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在睡觉前再让他用，然后有任何的问题都给我们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好不
0: 好？好好好，行，行，梁老师，我觉得你这电话比家庭医生吧还贴心的是。
1: 好，这样赶紧把你父亲的这个腿部按摩仪赶快定上吧，然后我给你安排，过一阵子睡眠真好了的话你给我报个喜儿，好不好？啊，
0: 好好，一定一定行。那谢谢梁老师啊。
1: 好了啊，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0: 哎，好好好，再见。好，哎，
2: 还没有订购成功的朋友可要抓紧了。其实这次推荐的腿部按摩仪不仅仅针对下肢末梢循环不好的中老年人，像腰脱导致的下肢腿部的疼痛，糖尿病末梢神经炎症带来的下肢循环障碍，皮肤发紫发青发凉，长期站立腿脚麻木等情况，只要坚持使用，对于呢现今中老年人的腿部不适症状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这次机会非常的难得，希望大家抓住机会拨打参与热线 400-851-6029。

0: 比较缓慢，
1: 心脏没劲儿呗，原来是不？
0: 是呢，看来是那样。
1: 多大年岁了您呢？
0: 我现在今年81岁了。
1: 哦，81岁了啊。那你之前这个心率能达到多少？
0: 这个5860这个上下左右，就这么一个缓慢的一个。
1: 年轻那会儿心跳能达到多少？
0: 啊，完了这会儿呢，70多了。
1: 哦，年轻能达到70多，然后岁数大了之后50多下了，那不行，那你说明心脏已经没劲儿了啊。
0: 哎，是没劲儿。
1: 对，
0: 实际上这个说明那个确实啊，现在这心脏现在跳到67、8下。
1: 67、8下，哎呦呵，
0: 啊、
1: 这就心脏有劲儿了呗，哎呦呵，多好啊，你说说。
0: 哎，我挺高兴。
1: 对，心脏是大事儿啊、
0: 嗯！
1: 你看看，
0: 嗯、
1: 哎呦，
0: 是
1: 不错不错啊！
0: 就从你那个说那个说明，就是美国那
1: 嗯
0: 最尖端的嘛。
1: 对，咱们说实话啊，这个不是咱们瞎说。你看，比如说辅助救治、
0: 嗯，
1: 咱们就到这个咱们市面上，你去看一看，每粒能达到多少毫克？咱们每粒260毫克，那你说说这立竿见影的一个对比呗，对不对？
0: 嗯，是那样。
1: 对，
0: 确实见效。
1: 对，有多少人给我反映说辅酶 Q 十啊，都吃了10年8年了，就是咱们市面上卖的每粒20毫克、30毫克、40毫克的，说的跟没吃一样。我说那就对了，
0: 对，
1: 你试试咱们每粒260毫克，你看什么样？
0: 还有一个就是啥呢？吃那个水质，你知道吧？
1: 水质素啊，哎呦，
0: 对呀，
1: 嗯，
0: 现在原来我那个心脏吧，好像是吧，在跳动的时候吧，有一种吧不舒服的感觉，
1: 嗯。
0: 哎，我吃完这个水质素之后，
1: 嗯，
0: 哎，这种现象无形当中就消失的没有了，
1: 没有那种感觉了，是吧？
0: 没有那感觉了，哎，挺好。
1: 我告诉你为啥吧，如果说以前啊，我心跳那么慢，而且呢、有那种不舒服的感觉，我告诉你啊，我这个真不是吓唬你，
0: 是
1: 你这是早期的心梗，因为我们岁数大了之后，自身的这种疼痛神经本身就不敏感。你的这种不舒服如果换在年轻人身上，那就是绞痛的这种感觉了，只不过我们的神经不敏感，你就是单纯的不舒服而已。实际上我们在临床上应该是属于这个心梗的范畴了。那水质素干嘛的？它专门是疏通我们血管的，你现在心脏也有劲儿了，这个冠状动脉也给你疏通开了，你自然而然就没有那种不舒服的感觉了呗。你看看，
0: 对，大脑吧还清楚了，
1: 大脑清醒了。哎呀，
0: 对，哎，这外连锁反应，
1: 多好！你看看，嗯，
0: 你一推荐产品吧，
1: 嗯，
0: 现在吧，不管什么我都想买了。你说，
1: 哎呀，但是这个我理解大家伙啊，就是好东西都想得着，但是还是那句话，咱呢就是得适合自己的，咱有这样的病，咱就用这样产品；没那病啊，再好的东西，咱听一听，咱明白就行，是吧？啊，
0: 嗯，所以你看，我现在吃的，
1: 嗯。
0: 我现在是一天呢一包，
1: 可以。我跟你讲啊，很多人啊，就是用的时候，为什么我敢说红豆杉是我们健康全球压箱子底儿宝贝呢？我们的它纯度特别高，它是以先天之本补我们的后天之本的。所以说你会不知不觉的身体潜移默化的一个改变。我告诉你，有多少人用之后啊，用个半年呢、一年呢，身边人再看你怎么年轻了呢？我告诉你，这样的人太多了，你想过没有？你的表面的年轻实际上是我们五脏六腑的年轻态，
0: 好像吧，浑身都有劲儿了，
1: 有劲儿了吧，你看看。
0: 嗯
1: 嗯，有很多的这个上了年岁的人吧，就用完了之后，比如说哈，就岁数大的人最容易发现在哪儿呢，就是我们的手心儿、有的人就瘪了、为啥瘪了呢？气血亏虚了嘛，因为随着岁数越来越大，我们肌肉开始萎缩了，然后气血就不足了。很多人第一个表现就是用完了之后没多长时间发现这个手心啊鼓溜了，
0: 嗯，
1: 这个大鱼际肌和小鱼际肌鼓起来了。我告诉你，就像你这种身上有劲儿了，我告诉你，这就是非常明显一个逆转我们人体这种生理改变的一个非常好的表现。
0: 对，
1: 非常好，
0: 就我有体会，
1: 是不是啊？你看看，
0: 是、
1: 不错不错啊，挺好。
0: 现在我这个吃那个什么呢，比利时那个神经酸吧，
1: 神经酸啊，
0: 还有这个美国的这个叶黄素
1: 啊，
0: 还有口服的，
1: 对，盖茨疗法是吧？
0: 啊，因为我的眼睛嘛不好，我原来吧是在新疆工作，
1: 哦，
0: 后来吧因为孩子吧在沈阳，
1: 哦，
0: 我就来到了沈阳，
1: 哦，怪不得的。
0: 来。

0: 阳的时候吧，我的眼睛嘛，右眼嘛是0.45，
1: 哦，
0: 左眼嘛是0.75，
1: 0.75，
0: 就是在新疆吧看的。来到这8年之后吧，我现在我的右眼睛啊是0.1，
1: 哎呦，
0: 左眼吧不到0.1了。
1: 哎呦，不到0.1，那就手动视力了，
0: 是这样。现在吧，我这正在吃上这个神经酸和美国的口服的这个
1: 眼底素。
0: 眼底素，还有那个涂抹的
1: 叶
0: 叶
1: 黄
0: 黄
1: 素，
0: 素。
1: 对，
0: 叶黄素啊，我每天呢涂4次，
1: 可以，
0: 神经酸和这个眼底素嘛，上午1次，下午1次，每次吃2粒。
1: 可以，
0: 现在这样用，看看我的眼睛能不能恢复点0.2就可以。
1: 你现在这个盖茨疗法用了多长时间了？估算一下，
0: 20多天了。
1: 多少？20多天呢？
0: 啊，对对。
1: 那早呢？为什么呢？啊，我跟你讲，我告诉你的这些方法是平时的点点滴滴、水磨功夫，但是这种水磨功夫是调理病根儿的。坚持住，你这个眼睛这个视力这么下降，你到这个临床上这个检查没有？到医院，
0: 检查呀，
1: 他告诉你什么病变？
0: 这黄斑变性
1: 黄斑已经变性了，
0: 啊，
1: 然后有没有黄斑水肿？
0: 水肿
1: 也水肿了，有没
0: 啊，
1: 有
0: 也
1: 新
0: 水
1: 生血
0: 肿，
1: 管？有渗出物没有？
0: 没有，
1: 没有是吧？
0: 对。
1: 我告诉你，如果已经确诊黄斑变性和黄斑水肿了，你这个眼病，我告诉你，因为你给我打电话，我必须得实话实说啊。
0: 对，没错，
1: 你这个情况应该是比较严重了都。
0: 对，是，
1: 对，那你这么严重的情况，我更说了，我教你这些方法，你必须得给我坚持好了。
0: 对，
1: 哎，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而且就像你这种情况，就是目前临床上那些就是临床用药。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0: 对，是。
1: 对吧？我以前在节目当中讲过，说的目前这个黄斑变性有一个最权威的药物叫雷珠单抗，我告诉你，也就那么回事，用完啊，
0: 我打了5针呢。
1: 你打了5针呐？哎呦，那不得小1万多块钱呐？
0: 可不是这个，
1: 对吧？
0: 剩下的1万多，
1: 是不是？我告诉你，就这样的药物，你用了，像你这种情况，可能效果都不太好。但
0: 没
1: 是
0: 有。
1: 我敢告诉你。美国的盖茨疗法，你只要给我坚持好喽，啊，
0: 哦，对，
1: 对，踏踏实实的啊，
0: 啊，那太好了，是不
1: 放
0: 是？
1: 心吧
0: 杨老
1: 啊，
0: 师，
1: 就是我就给你交个底啊。按道理说，我们科研工作者，尤其是我们搞临床的，不会给患者一些承诺的，因为我们说话要严谨，对不对？
0: 对，
1: 哎，只要
0: 因
1: 你。
0: 为啥呀，梁老师啊，我跟你说，你说的话，我们确实听了吧，心里特别热乎，你知不知道？说的都是实实在在的
1: 咱就
0: 这
1: 说
0: 个，
1: 实话，是吧？你
0: 哎，
1: 这，
0: 能达到什么程度就能达到什么程度，
1: 对
0: 哎，
1: 啊，所以说吧，有些弯路啊，咱就别走了，浪费点钱倒小事儿，别把你这个病情给耽误了，这是我担心的，是不是？
0: 对，是这样。
2: 这也不在乎20，因为毕竟你在股市里边亏的更多。月亮说：“3瓶儿，3瓶儿，姐，喝3瓶儿9度，有值得庆祝吗？” 来来来，所有的朋友们，你们都在啊！因为这个月亮呢，属于能不能你愿意代表吗？或者大家愿不愿意月亮去代表一下咱们相思豆们？就是我想问一下，月亮喝了3瓶9度，然后以他没有喝醉为特别高兴啊！当然，我们先忽略他是个孩子，但他20多了呀，算不算20岁吗？20岁啊，还喝可以吗？代表去干啥？就是我们月亮呢，昨天我们在一起，比如经常有人朋友说，哎呀，思思，我们线下你应该办一个活动啊之类的，月亮请我吃饭，我就去了。当然，咱不能真的让孩子掏钱啊，就我们掏的，我们自己来的。所以我觉得每一天，反正不知道咋高兴。你觉得月亮喝3瓶还喝3瓶？姐，我没喝多，真的，我可高兴了。3瓶9度，不多。哎呀，这个人生一夜中说思思，早上好，早上好，早安，我自在如风的少年们，这里是1055青春有我，青少文艺调频，7点钟为大家发光的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有朋友这两天呢，就是杂怪我，或者是故意勾搭我，他是这么说的：“思思呀，咱儿子不起床，咱儿子不起床。”我说实话。

其实在他的这个年龄阶段里边，我们希望他多睡会儿，因为大人呢有时候也想睡一会儿。朋友们，就是在节假日的时候，我要跟我儿子睡，我就然后就突然看到一个温柔的小手先抚摸了一下我，我正开心的啪一下就打到脸上了。妈妈起床，啪一下，哇，那个时候我突然，要不是他是我儿子，我心里面都想，我都想还手。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噔噔噔噔噔，光着小脚丫跑到地上，先把窗帘打开，把灯，因为现在他已经那个身高可以够到那个灯的开关面板了嘛，他再把灯打开，我旁边还有几个小夜灯，小夜灯全部打开。儿子啊，你哇，你早上跟着点某呢，有一个叫什么某星君，你适合干这个呀，真的。你就说，你就比如说那个自然界动物界，公鸡都没有你净食。要上学这个点，哎，我还放暑假呢，上什么学，一夜那个人生一夜周，我还要上什么学，你给娃有一个暑假的时间行不行，不能因为你要上班你就让孩子必须上学。当然最近这段时间的8月12号，有多少人已经开始补作业了。哎呀，不是游丝放黑咧，皆油不裤子。7月份的时候，很多孩子过了一个好月，哎呦特别高兴，出去玩的出去玩啊，躺平的躺平。8月12号已经来了，作业写到哪儿了呢？啊，我想问一下各位家长，目前为止给孩子辅导啥了？而且好像就暑期期间还会有一些集训，比如说什么声乐呀、小提琴呀、大提琴啊，包括有一些东西的，他一些小的集训，是不是这会儿也该上了？哎呀，试问苍天饶过谁？月亮说，你月亮说，那个思思姐，你得那个原谅我，因为我第三次喝酒。哦，第三次也合理。也合理，因为你这个东西呢，就是少喝多喝，最后你都会爱上。哎，没有啦，也没有爱上，但咱把控一个自己的度。所以昨天我看月亮有一点点轻微的晃动的时候，我说月亮快走，赶紧走。你不知道你身边这些叔叔啊、哥哥呀、啊等等姐姐啊一类的，哇，他们夸张到什么地步。下雨天打孩子打一顿是没有下雨天打孩子的。亲爱的朋友们，就是这两天我问大家有没有失眠人群，我周一周二说实话我失眠，就是其实我也到1:30-2点了，早上还是5点起，你看我不是1点睡5点起 ICU 里啊，小米啊。早上一大早呢起得比较早，然后晚上又有点失眠，然后这两天治好了。朋友们，你知道我用什么方式治好的吗？因为我们西安有自己的褪黑素。前一段时间呢，有一个旅游的博主过来了以后，发了一个自己大口吃面的视频，说西安有自己的褪黑素，比别的都好吃，吃完了之后秒睡。我说实话，我似火了一下子，哦，非常舒服。同样是助眠啊，普通的褪黑素只是乏味的小药片，而我们西安人的褪黑素是一碗热气腾腾的油泼面。不仅管困，它还管饱，而且更管香。我呢，睡前来了那么一捞碗，除了体重上有点第二天吓死我了，其他方面我认为非常完美。闪电说失眠不可能，我还午睡。妈呀，你也不怕四肢给躺退化了？雨天写路难行，十字路口把你迎。嗯。啥呀，我咋觉得不太对劲儿？至于哪个方面不太对劲儿，你叫我仔细咂巴一下好不好。今天早上呢，因为昨天下了一夜的雨，有些地方可能现在还在下雨，咱们雨天路滑，稳驾慢行啊。据说这一场雨呢是台风带来的啊，就不是普通的我们说那个什么高压呀低压带来的，这是台风顺便给你吹来的雨，好好享受一下吧。尤其是下那个三伏天的时候，我特别喜欢雨天，那雨天一来你整个人温度凉快很多。晒太阳的猪说这么早啊，是忙的吗？早上7点呢一直持续到12点，7点到9点是这个大语言量类型的直播，9点到12点是纯享版。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每一天都感觉心旷神怡，真的。我现在呢最享受的

就是清晨，窗外传来那种蝉鸣声，还有鸟叫声，都是让我心旷神怡。它就像大自然向我们打开了一个信号，你打开窗户，呼吸着窗外那种雨后心情的感觉，伸一个懒腰，然后你再回到床上，享受你美妙的回笼觉，这是我人生当中最快乐的事情。我现在就是起呢，闹铃一声，咔下嘎嘣脆就一起。有朋友说，那你一直睡多好呢？主要是你要是12点睡到12点起来，它鸟都不叫了呀。而且你要是睡到12点起来，除非像刚刚那位朋友，那位朋友他特别可爱，说我今天早上起不来，我把老板拉黑了，看给你能的，我把老板拉黑了，你的月底你哭去吧，想买个啥你能买吗？我一定要说，早上起来我们是要热爱上班的。我再把这个逻辑跟大家分享一下，上班等不等于挣钱，挣钱等不等于快乐，所以上班等于快乐，谢谢大家，对吧？上班等于快乐啊，没毛病。而且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那天改侠跟我说了个啥话，我觉得笑死我了。他说，改侠说我特别喜欢下雨天，拿着咖啡走在大街上，享受不断续杯的快乐。呀，脏不脏？那改侠，我跟你说，你要是享受不断续杯的快乐的话，你不能第一个头一个小时你去你就进，因为头一个小时空气里边有浮尘，你的一个小时之后你再进去，趴下你再接，你这享受无限续杯。咦，已经受不了了。浇花溪说，改侠是谁？改侠是我的好朋友，也是咱们节目的常客。在我生活当中呢，有很多奇葩的事情，基本上都是改侠和我另外一个朋友博儿做的。小博儿也是我人生当中见到的，就是特别莫名其妙的一个特别好的好朋友。博是这样的，博儿呢，作为我一个原来的前同事，爱睡觉，爱睡觉到什么地步？就是，一个礼拜呢，他基本上吃掉3天。问他的原因，他就说闹铃根本叫不醒他，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就小的时候，家里边是开钟表店的，那个天天在他耳边钟表的声音，所以他对这个钟表声音免疫了。朋友们，你一听你觉得离谱的打一，觉得不离谱的觉得他说的对的打个2，好吗？让我看一下。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啊。有人说思思人更爱你，第二个手到了，觉得离谱的打一，觉得肯定的打2，然后配电贵贵说我打2，我认为他说的没有什么毛病。有朋友说思思，你的声音抖音上和广播里边不一样呢，有啥不一样？他有人，他为什么没有继承钟表店？哎，你以为现在实体店生意好做？哎，没有了。哎，我先问一下，有多少人相信的打一，不相信的打2。目前为止我看到的打2的啊，打2的也一票之争呢，就他获得了首肯。打2的人相对来说会比较多一些。我想问一下啊，就是我因为我当时一直觉得切啊，说假话，找了一个理由。直到有一天，他前一天晚上可能因为应酬，大概也就喝到了1点多，但是第二天早上大家都醒了，他怕自己醒不来，直接睡在了办公室。很敬业的一个行为，对不对？接下来莫名其妙的一件事情发生了，因为那个办公室呢，我们是需要做直播的。那个时候呢，我的搭档就开始直播，大家呜哩哇啦的喊，因为我们声量是比较大点，猫腻了各位，我们都是这样喊的。然后包括现场的工作人员走过来走过去，他硬是没有醒，叫也醒不来，推也醒不来，中午12点也没醒来，1点多的时候苏醒的，就是这么的离谱。哇，真的朋友们，就是我人生当中生命当中全我不需要段子，我真的不需要段子，全是奇葩。有朋友说看人家那个什么表还挺好的，还说那话呢，那好表我能买得起似的，那贵的表你都上100万了似的。我这两天就是天天看那种就是什么轻奢会呀、之类的，看了有一个成都的卖二手奢侈品的一个姐，哇，她抖音粉丝包括某红书的粉丝都特别多。

天天就搁那看，他说哎呀这个多少钱那个多少钱，就看得我对钱免疫了。就相当于有一年我在上海转了一圈，因为上海贵，房价贵到什么地步，就可能就几十平米的那种老破小，然后房子呢有一个小学位，就50、30、50这样子卖300万，一平卖他十，对吧？30平，没错没错，30平的房子卖300万，回来当时那个300平的，300万可以买个130、130、140左右的房子，我当时就觉得哇，好便宜啊！但你问我能不能拿出300万，我拿不出来，但就是莫名其妙会觉得哇，好便宜啊！在单位睡到中午算迟到吗？这就是小博的厉害之处，不算迟到。虽然他正常的活没有干，但他人在。老板都有这样的心理，就是不管你在干什么，起码你在我的面前就比不在我的面前好。你在我的面前，哪怕你的活已经干完了，在这假装忙活，就比不假装忙活好。你说我说有没有道理？有没有老板？老板进来说一下。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了，欢迎各位啊。 3, 2, 1。 有朋友说罚款100，上班睡觉罚款200，上班睡觉罚款200，他第二天他当天晚上就不可能睡在办公室，抓那个话呢。而且我发现我身边的人啊都可鸡贼了，我里有一个闺蜜特别的绝，就是她属于最近结婚这连半年都没有吧，她就跟我说我跟我男朋友都商好了，商量好了，婚后呢2年不要孩子，两个人可以享受一下，多多享受一下二人世界。然后我就劝她，因为她的年纪跟我也差不多，稍微比我还大一点，33岁了，33岁你再过2年，35岁你算高龄产妇了。我说咱们生孩子一定要趁早的好，他说哎，我就直说了，其实婚姻2年之后呢，有那个磨，2年之内会有磨合期，会有矛盾，如果有孩子的话，万一有矛盾不方便离。哇，就朋友们你们明白吗？就一下子感觉像一根针一样扎在我的脑子，哇哇，不方便离，哦哟，姐妹你怎么年纪轻轻就这么有见地呢？哎，也没有谁结婚是奔着离去的，没有那样的。这都什么跟什么呀，我都服了。哎呦，哎呀，我有时候在想啊，就是纵览咱们这一生啊，但不是半生吧，31岁，朋友们大家可能30多40岁之间，纵览我们这半生吧，小半生吧。小时候呢我会觉得哎呀我爸不简单，你发现没有，孩子们这个世界上唯一觉得我们有钱的人是谁？我们的孩子。孩子觉得我们的钱是花不完的，真的，除非你天天跟他说哎呀我们家里边有经济压力啊，只要他见什么你大部分给买了，他都会觉得爸爸妈妈的钱花不完。小时候呢觉得自己的爸爸妈妈不简单，后来呢觉得自己不简单，再到后来也就是现在，我会觉得我儿子未来一定不简单啊，每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凉水泼给我，对吧？而且每个人他都会有一定的就叫黄金年龄和时期，我这两天我都觉得我自己年纪大了。一定有人说哎呀年纪轻轻的31岁算什么大的，一个针扎在你老公身上，为什么扎在他身上？那扎也是扎在我闺蜜她老公的身上呀。我这两天啊，就感觉就一个对联，一副对联可以怎么说呢，就是就朋友们你们有没有那种情况，就讲八卦讲到一半，然后你的朋友们就说哎上次已经讲过了，过去的事情记得可清晰，但是最近的事呢就记不清了。然后目前为止我给自己的生活状态呢做了一副对联，请听上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下联以后事情以后再说，横批顺其自然。合理呀、啊、怎么不合理？谁说我懒？谁说我懒？我没有这样的。你不哎，朋友们我问一下大家，就遇事你找不找人合计合计？很多事情你要不要三思而后行？你怎么能就别人一说啪一下一冲动你就做了？你又不是火象星。

0: 星座，火象三个星座，狮子、白羊，还有一个是什么？超爱玩的一个星座，哎呀，我又忘了，不是天蝎，哎，是吗？不是啊，天蝎是水象吧？啊，你知道我们家改霞就是这样子的啊，改霞特别有意思，改霞说，哎呀，这些年我不有精神分裂吗？好处就是遇到事儿了，我可以找一个人商量。你看，我身边的好朋友啊，就特别的有趣，说好听了是有趣，说难听了全是奇葩。有朋友说对联不错，思思，我给你封一个名字，叫做思有才，可以，我接纳了你对我这个才华的认可，但是我向你澄清一件事情，我的本身目的呢是做一个花瓶儿。就我本身的目标和目的都是做花瓶儿，咱别做反了啊。法海说，我刚刚在哥直播间，哥说让你过来看看思思，结果平台就把我推进来了。我整个人呢，朋友们，很多人看我的时候就觉得，哎，思思你怎么今天是闭着眼睛讲话的，困，真的困。哦，射手，对，谢谢你大毛，射手，谢谢你，射手啊。今天早上呢，我跟哥有这么多，因为我昨天月亮请我和东哥在一块吃饭，我们在一起，虽然最后呢是我们付钱，因为不能让孩付啊，但是你请我的这个动作，我觉得很感动，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花时间去陪伴我的。这个时候呢，我今天早上哥给我发了一声 morning， 朋友们，我给大家听一下我们俩的那个精神状态的对比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来，我给你听一下啊，他的状态是这样子的。
1: 要不然今天早上给你一些小小的动力，然后跟你说一声 morning。
0: 然后昨天呢，我实在是太困了，然后我早上起来的声音是这样子的。
2: 现在的嗓子，昨天我回来之后，
0: 听到了吗？我这是开完声的状态。我觉得哥比我大，哥现在，我跟你不是开玩笑了吗？我说哥呢是这样子，他的时间会比较相对来说拉得比较长一些。在38岁的时候就说自己40了，一直到今年45岁，虚岁45岁，然后开始承认自己44，也就是说其中6年呢他过了6年40岁。晚风不渡我说，思思阿姨早上好，你起来这么早干啥？又不上学的，7:30就起来了啊，这么努力，8点再起，先睡去，太辛苦了，我看不惯一个孩子这么辛苦，还正长身体的时候多睡比什么都管用，去睡去吧啊，乖。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月亮说，姐，听说你喝大了，得是。我没有喝大，我只是困，可能就是那个喝了以后呢，然后再加上时间的原因，综合作用下我一点都不晕，但是我眼睛睁不开，眼睛一闭一睁，哇，一天没了。45了，比你大12岁呀。差不多吧，就是我们现在都是，我身边的好朋友都是一轮一轮的，有比我小一轮的，比如说月亮啊，有比我大一轮的啊，都是好朋友。不能说我醉，咱就是不能说，也不能说我嘴硬，我没有醉，我只是困了而已，眼睛睁不开啊。大家在聊天的时候，我其实也听不清楚你在说什么了，整个人差点进入梦乡。陕北风情说，思思能不能不要再提改霞了，大半年了你们没有见到改霞，帮我气气。这个事儿不赖你们，这个事儿赖改霞，因为我跟改霞说了，我有两个好朋友，我想带大家见一下，一个就是经常给我挑衣服的那个新疆闺蜜，那个你的脑子我的脑子咔一下穿到一起了，你吃皮牙子没有啊，吃烤包子一定要救一下皮牙子，看看前面那个弯弯子没有，一头脑哈球到了。这是我的新疆闺蜜，但是因为我新疆闺蜜呢最近稍微就是产后嘛，还有一点点状态没有那么好，她就拒绝了我的视频直播。另外一个我想让大家见到的就是改霞，我跟改霞说，我改霞你啥时候能到我的直播间里边，咱们当一个嘉宾是不是？改霞的原话是，

哎呀，当嘉宾当然我很愿意了。我就是现在，因为他现在呢一百，哦，我也不能说他直接讲。我有一个朋友140斤，他说减到120斤的就愿意见到大家，可是他就是迟迟，就是前段时间已经减到130了，这两天反弹回去了，好不容易有所动作呢，不小心一个不小心蹭下，又哎回去了。改一下有没有账号？有账号，但是那个就是高 P。我们姐妹之间，我觉得必须要讲一下，就我的照片呢，也属于放到大街上不认识。朋友们，你知道我朋友我的那个照片当年 P 的有多夸张？因为那个年代，也不算那个年代吧，就十年前的广播，它就是纯广播，大家跟我之间见面呢，我们是有一些照片或者是线下的活动才能见面，不像现在

0: 有志，数十种特色障碍等待小小勇士挑战，闯过层层难关，奔赴终点摘取奖牌。每一次坚持都是成长，每一次突破皆是蜕变。秋日赴约，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微信小程序搜索超麦即刻报名。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